0: 五属地画卷，荣成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4: 我是李贝。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来关注天气。成都今天阴，气温23到30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3: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4: 人社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新规如何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网售处方药需凭真实处方姓名销售，能否规范网售药乱象？
4: 成都茶楼行业因为无证泡茶被批量恶意举报，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3: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三篇《鲁甘山海情》，架起生命连心桥。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4: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聚焦到的是超龄劳动者。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3: 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生产、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好，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那么，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7: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6: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

0: 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1: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权有或者权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应该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3: 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并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2: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3: 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说，
1: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于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3: 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四川听众优先体验感受。
3: 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2: 只要您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这款眼贴是专门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

0: 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1: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现在在网上买药便捷又高效，已经成了不少朋友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的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0: 国家药监局近日对外发布了处方药零售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于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那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呢？一起来听报道。
12: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13: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2: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

0: 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2: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4: 那么针对风险药品的销售限制，该如何进一步筑牢用药安全防线？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规违法行为。对此呢，林长庆进一步的强调，平台药企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督管理部门的告知，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4: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以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然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更多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5: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6: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5: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6: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管理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5: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7: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

0: 合价以后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你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1: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剩下的基础上再给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种可能
2: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1: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3: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4: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说他们是不是和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3: 这场风波在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偶然。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也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界定。
5: 也在这时转机出现，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记者，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许经营许可，是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督管理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6: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按照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7: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开回应呢，对于没有按照规定备案的，应该责令限期改正。对于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以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呢，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呢，对于另外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件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经是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的敲诈勒索。那对于王某或者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着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6: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8: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他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他的手段和他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他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5: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实施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那么清华大学法学院长

0: 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也表示，
1: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

0: 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
4: 校园餐事关师生健康与民生福祉，我省内江遂宁等地因地制宜推行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分类施策，多措并举，务实办好民生实事。
3: 上午10:30，内江市第二小学校的食堂内就是一片忙碌景象了。工作人员将新鲜出炉的饭菜打包后送到各班门口，再由老师统一分餐，学生在教室里便可以吃到暖心的营养餐。学生吴一娜，
5: 今天中午吃的是蒸南瓜、土豆烧鸡和豆腐，感觉很好。学校的饭菜特别好吃，种类也很多。
4: 此前该校受到场地条件制约呢，一直没有配套建设校内食堂，学生就餐存在诸多不便。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实施以来，内江市市中区通过利用学校闲置教室，严格按照校园食堂建设标准，打造出合规实用的校园食堂。学校大队辅导员石小慧：
6: 我们学校食堂在今年3月9日正式投入使用，采用送餐模式。目前学生就餐人数700余人，食堂严格按照学生成长营养需求，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省去学生中午往返就餐的不便，让家长更省心更放心。
3: 内江市市中区无所无食堂的学校均已纳入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目前已有2所学校解决就餐问题，其他学校的食堂都确保2026年秋季学期建成投入使用。遂宁安居则以妈妈食堂破题，把校园餐的监管难点变为治理亮点。
4: 中午11:30，记者在安居三小看到食堂打饭的窗口前面，身着统一工装的妈妈厨师正忙着给孩子们盛菜。他们大多是学生家长，掌勺的是自己人，校园餐也有了家的味道。学生高木子阳告诉记者：
7: 我的奶奶在学校食堂里边上班，我在学校里边上学，每天都能在学校里边吃出家里边的味道，让我吃得很放心。学校里边的菜也真的很好吃。
3: 过去校园食堂多是外包模式，饭菜常常面临味道单一、孩子不爱吃的难题。如今妈妈食堂的出现，让校园餐食多了一份专属的关怀与细心。而且这种模式还为家长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解决接送难、就业难的双重困境。家长们也很乐于以双重身份和标准守护孩子们的餐桌。
4: 以安居三小为例，29名食堂员工中有着21名都是学生家长，他们全程参与食材的采购、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安居三小食堂员工学生家长杨小英：
8: 这些家长都参与了食材的验收和管理的工作，食堂的菜品非常丰富，味道都还很好。
3: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被服务者到监督者，目前安居区40所试点学校已选聘129名家长参与食堂工作，探索出一条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治理有深度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新路径。

0: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长期以来，山东倾力帮扶甘肃，尤其在卫生健康领域结下浓浓山海情。山东通过组团式帮扶、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及众多公益品牌，把本省的优质资源与甘肃省的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协作成果惠及甘肃群众。鲁甘之间铺就一条条跨越山海、连接城乡的医疗帮扶路，架起一座座以医者人心浇筑、托举患者希望的生命连心桥。
1: 早上8点，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的病房里，几位医生正在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
2: 平时老师是出入第几天了？
3: 第6天啊。
4: 嗯，到了第6天。
3: 当时出血量挺多的，咱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后以后，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治疗之后，这个血肿基本上就清除掉了。这个病人的症状明显好转，语言啦，这个肢体活动也明显好转。在下一步治疗就慢慢就康复治疗了。我们在那青岛还是见得多的。
1: 带领医生查房的是该院脑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建军。在众多操着甘肃陇南方言的医生当中，他的口音显得有些独特。2025年6月，宋建军从青岛来到陇南，接手工作后却发现重度颅脑损伤这类患者医院留不住。
3: 急诊啊，这些外出脑出血、卒中或者是脑裂伤病人吧，一大部分人都转走了，他不信，不大相信啊。我刚来这几天的时候，因为下血肿，最简单脑外科手术都留不住了。这是我们脑外科的，就是普外科阑尾炎一样最基本的手术啊。他不信任你吧，那你就没法下一步治疗了。
1: 当地的病患出于各方面考虑，选择去大城市大医院进行救治，但在宋建军看来，及时得到救治才是更好的选择。如何取得患者及家属信任，成了这位拥有30多年执医经历医生的第一个挑战。
3: 啊，来之后我们做很多工作，因为我在带着这个帮扶的光环来的嘛。最后我们又请到是市立医院，我们脑外科也水平也挺高的。我们有这么很复杂的病人，我们都脑瘤了，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通过远程会诊讨论一个好的结果，然后给家属、给病人做个选择。和家属一交流，他也比较信任。
1: 信任建立后，越来越多的脑出血患者选择就近治疗。口腔科因为亚专业分工细致，培养周期长，导致复杂的牙齿种植手术有一定难度。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史文义。
5: 从2024年10月份，我们成立的这个武都区的口腔卫生工作站，联合了山东、甘肃两省的15位口腔领域的专家。这15位口腔专家呢，涵盖了口腔科的各个专业啊，整体来对这个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进行全面的帮扶。
1: 集结了口腔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后，当地医院的医生采众家之长，苦练内外功，技术层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距离开展治疗，医疗器械方面还存在缺口。
5: 比如说种植牙，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术器械，CBCT 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的第一届的帮扶专家赵主任申请了资金，购置了 CBCT， 开展了口腔种植的业务，切实的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累计为370余名群众提供了免费的口腔的诊疗服务了。
1: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峰海说，帮扶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6: 通过几年的帮扶呢，武都区这边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像我们的帮扶科室的年手术量增加大约在5%以上，病人的外观率下降了10%左右，三四级手术量和三四级手术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微创手术占比也明显提升。
1: 如果说口腔科的治疗算得上是锦上添花，那么该院的大骨节置换手术就是雪中送炭。帮扶专家来到陇南后，一次下乡义诊，刘峰海偶然发现，在武都区的风向乡，部分群众深受大骨节病的困扰。
6: 当这个当地的这个卫生院的负责人带我们到这个社区里边去，他的医生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老人，有拄着拐的，有扶着墙的，瘸着腿的，从四面八方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震撼。
1: 这种疾病表现为关节软骨的变性、坏死、 继而导致关节疼痛、增粗、变形、活动受限、肌肉萎缩。从外观来看，罹患大骨节病患者的腿部变形肿大的膝关节，衬多的小腿像干枯的树枝。作为本地人，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杜义林很久之前就知道这种疾病困扰着祖祖辈辈的风向人，
4: 就是机器臂的越来就没法走路了，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呢都是他每天吃止疼药，没有止疼药的话他可能那天就很痛苦，参加不了劳动，他只能在家就是依赖止疼药啊生活。
1: 刘峰海将这一情况回报至青岛市市立医院党委，经该院党委书记骨科专家于腾波会同医院党委研究决定，本着应治尽治的原则，提出要对陇南五都的大骨节病患者进行免费关节置换手术。关节置换手术免费，当杜义林和其他本土医生将这一好消息用地地道道的陇南话讲给患者们听时，许多患者都不敢相信。
4: 大骨节病的患者从院前的筛查到住院化验检查手术用药跟耗材，这所有的费用从国家的政策报销之后，剩余的费用由青岛红十字协会全部就是承担，所以病人一分钱都不用花。
1: 五月的武都区风向乡下过雨的山区道路显得格外湿滑，但是当刘峰海、宋建军、杜义林等人抵达时，乡卫生院的门前已经集结了不少当地病患。刘峰海惊喜地发现76岁的尹大爷站在人群中。尹大爷在24年12月参与到第一期大骨节病救治公益项目，左侧膝关节完成了置换手术，但是在此前的两次随访中他都不在家中。
7: 他嘛，不远来的时间，周末有出个宝宝嘛，外来外企嘛。你看现在做了手术，这一块是砍去了。你看这个没做的，就两开做了的就不要嘛。政府现在就到点嘛，少散寒火点过一回，要到时少见晚上。
1: 十余年来，山东、天津等地的医疗工作者由海向山，千里奔赴，扎根陇原大地。山东省协作甘肃干部管理组成员、甘肃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赵明清。
8: 近年来啊，根据东西部协作工作安排，山东、天津、帮扶咱甘肃每年选派医疗专家600余人，东部专家在甘肃啊每年开展门诊约26万余人次，手术10000余台，帮扶专家每年传代培养基层药骨干1000余人次，为陇原基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帮扶专家啊，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和帮扶医院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救助项目，大骨节病救治项目，还有乳肝光明型脑瘫患儿救治、儿童先心病救治、乳肝青少年脊柱侧弯救治等项目。据了解，近期山东、天津还将继续选派医疗专家来甘支援，也会为陇原基层群众带来东部的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开展好医疗帮扶工作。
1: 从黄海之滨的青岛到山大沟深的陇南，千里山海，一路花开，山海虽远，征途可越。这一幕幕正是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的生动缩影，更是花开山海间最绚丽的时代答卷。
9: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10: 6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9: 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下面我报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拨打两遍，因为咱们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呢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么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以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拨打4008277911。
2: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都在用。
1: 贴完您会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重点提醒大家，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快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聚焦国际。当前围绕美国和伊朗之间会否达成协议的消息备受各界的关注。24号，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1: 25号呢，一名卡塔尔外交部的官员透露呢，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参加会谈，那这一次的会谈呢，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不过24号，特朗普又发文表示，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官员随后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对于美伊谈判的表态，双方目前存在巨大温差。对此，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观察，
4: 现在双方确实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很矛盾的，并且关键是哪些信息到底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么美国和伊朗到底谈判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外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就在昨天，有几个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美国对伊朗让步太多了，然后特朗普就骂这几个参议员，说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你们都是瞎批评。所以确实现在消息比较混乱，但是整体上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包括媒体对于近期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的。
3: 据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制定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双方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核问题，该知情人士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不过双方将在未来2个月内 内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另据一名伊朗官员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
1: 观察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就认为，当前按照美方的表态来看呢，美伊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了95%。但是由于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的问题上，相关条款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美伊能否就相关问题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并签署这份备忘录仍然是需要观察。
4: 第一阶段主要就是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核问题现在不是最难的问题了，最难的问题就是开放海峡的问题。现在到底能不能开放，什么时候开放，现在并不确定，并且开放海峡有没有前提条件，现在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国先要解冻12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就是把之前伊朗自己布的水雷给扫掉，然后才决定慢慢的开放。所以到底是怎么开放现在也不确定，并且伊朗说即便开放了，伊朗对海峡也享有永久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但是美国对于这个并没有表态。所以关于海峡问题据说是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具体到细节现在并不清楚。从4月8号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双方基本上是遵守了停火，没有大的冲突。就在5月4号美国搞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那么5月8号凌晨美国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包括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一个小的摩擦。但这3次摩擦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摩擦是一个短暂的交火，之后并没有扩大。如果这次事件就这样结束了，那可能就跟前两次一样，它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从最近几天的情况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
2: 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计划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呢，预计将给日本现行的国防规划带来阻碍。
1: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呢，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在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我们来听他。
5: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核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6: 今天是5月27日，早安。杜鹃依偎山野，清风怀抱云海，相伴的浪漫就是最长情的告白。今日早安寄语：527，我爱妻，爱妻者风生水起。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称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

0: 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4: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4: 临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4: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0: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的，我打电话我司机。
4: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1: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4: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4: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9: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4: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2: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 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1: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4: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

0: 疏林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0: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秀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秀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秀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兄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6: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

0: 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当地时间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7号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换流站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26号，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发生化学储罐内爆，该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9人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与恢复工作。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7点0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宜春市和九江南昌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
1: 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怎样通过科技手段告别幽灵外卖。
0: 广州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

0: 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7: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6: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8: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6: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8: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6: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9: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6: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5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7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萌说，
7: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 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6: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8: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6: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9: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日常，而藏身其中的幽灵外卖却一直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5: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糖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1: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12: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 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

0: 来所有的路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2: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1: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3: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1: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4: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广州市昨天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即日起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刘润泽的报道。
7: 广东省广州市本次启动的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止，旨在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创新市场交易模式。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凯：
8: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7: 据了解，居民可通过穗安居微信服务号线上报名或现场提交报名资料，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

0: 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贺凯表示，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1: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上次面关注国家发改委消息，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在内的六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将抓紧出台。A 股市场呢，昨天震荡较大，上涨加速个股是远小于下跌个股。那么科技风格是有所调整之际呢，有色板块热点轮动。继续关注一下国际金价、油价以及 AI 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扰动下A 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变化。那早盘呢，指数是分化开盘，目前是表现分化。上证综指是低开6点，目前是下跌6点，至4139点。深成指低开7点，目前是翻红，涨77点，至15952点。创业板指是高开0.26%，目前涨1.29%，至4095点。板块方面，影视院线和半导体分别以3%和2%以上涨幅领涨，光伏设备、其他电源设备、游戏、互联网电商、光学光电子等板块涨幅在1%左右。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3%，油气开采服务、电机跌幅超过-2%，最后工业金属、通信服务、除微软件、还有小家电等板块跌幅在-1.5%左右。那以上是今天早上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6: 这段时间中小股东左右上市公司议案的情况引发市场关注，那有公司下修转股价格议案的反对票数占比高达62.97%，那这项议案没有获得通过。有上市公司确认董事薪酬方案以及购买董高责任险的两项议案遭到了中小股东的否决，反对票数达到80万票，占比超过80%。那中小股东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呢？我们都知道，大股东凭借持股的优势，长期掌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主导权。那多数常规的议案往往能够凭借高持股比例顺利的落地，那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向、人事安排、投融资以及利润分配这样的核心事项。那这是因为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则，股东大会议案实行一股一表决权的同股同权机制，持股数量决定投票权重，那这也让大股东天然的拥有更大的决策话语权。不过当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等情形的时候，关联股东需要依法回避表决，大股东投票权会被大幅度的稀释，这也为中小股东联合发声创造了制度条件。那此次多起的议案被否决，正是制度规则与市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关联方回避分类表决等机制打破了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小股东维权意识与研判能力显著的提升。我们梳理来看，那近期呢遭到否决的议案都是直接触及投资者切身利益的情况，比如说下调转股价可能会损害普通投资者的权益，或者是薪酬责任险方案他们存在这个利益分歧，这种情况下都会让中小股东选择主动站出来表达异议。这个变化当然是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成果，那也是投资者权利意识的不断的觉醒的一个体现，也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市场的生态也越来越成熟。过去中小股东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大多是选择用脚投票，也就是离场。那如今主动的用手投票否决议案，这种制衡力量的崛起，能够倒逼上市公司在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内部治理等方面不断的优化，让上市公司在制定议案、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再是只站在大股东与管理层的角度去考量，它要必须兼顾全体股东的利益。那目前 A 股投资者数量已经是突破2.4亿，保护中小投资者，引导他们有序地参与公司的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接连出现的否决案例就表明市场约束机制正在有效地运转。

0: 这也为上市公司提了一个醒，也就是公司治理绝对不能漠视中小股东的诉求，多方制衡才是维护市场公平的根基。对上市公司来说，中小股东的投票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特定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要求董事会在制定相关的议案的时候应当充分的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呢做好解释，把议案的好处充分的阐释出来。与此同时呢，中小股东也需要不断的提升专业的素养，做到理性合规行权。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三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今明两天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预计将于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271.5亿元，同比增长17.1%；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834.4亿元，增长24.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422.4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511.4亿元，增长23.7%。一至四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3618.4亿元，同比增长26.0%。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8019.9亿元，增长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2720.1亿元，下降1.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湖北麦收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较大，目前收获进度超过94.1%，仍在抓紧抢收。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段钢混结合梁吊装到预定位置，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当地时间5月26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纽约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致力于和平、多边主义和尊重国际法。他请求联合国协助防止美国可能对古巴岛发动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威胁。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在古巴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认为这是美国封锁极端升级的直接后果，包括新增制裁和升级能源封锁。当地时间26号，美国南方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国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一人。情报确认该船只正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并参与毒品贩运行动。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河北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呈现怎样的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罗霄山中种麦人，听江西萍乡麦子歌，怎样把撂荒旱地变成千亩良田。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进行时，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包括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等数据。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最新公布的数据呈现怎样的变化呢？
4: 好的，郭宇。那么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整体来看的话呢，实现利润总额是24358.4亿元。从规模以上的国有控股企业来说，是实现利润总额8271.5亿元，同比增长17.1%。那么股份制企业呢，是实现利润总额18834.4亿元，增长2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是实现利润总额5422.4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是实现利润总额6511.4亿元，增长23.7%。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工业企业利润是实现一个呈现一个稳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其中呢，除了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重点行业之外，我们的采矿业现在是实现利润总额3618.4亿元，同比增长26%。那么从制造业整个来说的话，是实现利润总额18019.9亿元，增长20.4%，充分说明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中的动力和活力是非常是十足的。整个从四月份本身来看的话呢，这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是应收账款是27.44万亿元，同比增长7.2%，产成品库存是产成品存货是6.95万亿元，增长6.7%。那么从规模以上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同比增长24.7%，整体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博宇，
3: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呢？
4: 对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在解读时表示，前四个月呢，是我们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有效实施了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的工业生产是保持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是持续改善的。具体来说，首先呢是工业企业的效益较快增长，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前三个月是加快了2.7个百分点。三大门类来说，前四个月采矿业、制造业是分别增长26%和20.4%，较前三个月是分别加快了9.8%和1.3个百分点。那么从四月份本身来说，都是规模以上利润增长24.7%。第二个特点是工业企业的营收是增长比较稳定的，也就是我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在回升，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共同推动了我们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5.2%，较前三个月是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规模以上的企业营收是增长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应该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呢，是为整体的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第三就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就是前四个月呢，我们的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5.4%。这个呢，两位数增长其实是拉动我们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了5.4个百分点。还有就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44.8%，拉动了全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还有我们的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是在继续加快，而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在下降，盈利能力在持续改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不同规模多种类型的企业利润增长呢也是比较快的。总体来说，前四个月呢，我们的工业企业利润是保持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态势。博宇。
3: 好的，张绵绵。
5: 南风起，覆陇黄。
6: 30对儿，还有60的小麦，
7: 地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 股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6: 今天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9: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6: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这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
9: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6: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了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9: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6: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2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9: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6: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打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10: 那你收
6: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9: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1: 105.6 105.6 100.4 100.4等于15.83.8除791.9公斤
12: 保重。
11: 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

0: 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吴贝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2: 之前我们村里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了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3: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里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退款，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4: 王修是吗？
5: 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
6: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7: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一篇温暖的周记在浙江杭州的欢潭小学悄然流传。3年级学生甜甜在文中记录了她与姐姐傅雨曼主动剪下悉心养护多年的长发，无偿捐赠给癌症患者。两个女孩以纯真善意为病痛中的人们送去希望与慰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10: 前段时间，8岁的甜甜写了一篇周记，里面记录了她的小心愿。她说，我的外婆得了癌症，所以和姐姐养了长发，我要捐给那些像外婆一样坚强的人。老师看到这篇温暖的周记后，被这字里行间的童真和善良触动。傅雨曼和甜甜姐妹俩想要捐发的想法源于4年前，当时他们的外婆查出癌症，长期的化疗让外婆的头发几乎全部掉光，看着外婆生病受苦，家里人为照顾外婆来回奔波，姐妹俩很是心疼。姐姐傅雨曼说，
11: 当时妈妈就从家里又奔跑到外婆家，而且离得也不是很近，就她有时候都会累哭，我们也看得到，看在心里。
10: 姐妹俩当时虽然年纪小，但也想做些什么。外婆的经历让她们了解到，很多癌症患者化疗后都会掉头发，不仅影响形象，心里也会很难受。 于是妈妈田青提出了一个建议，两人可以把头发养长养好，以后捐赠给公益组织制作假发，捐给像外婆这样的病人。听完妈妈的介绍，好好留头发，以后捐给病人，这个朴素而坚定的想法就在姐妹俩的心中种下了。她们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希望能把头发养得又黑又长。但留长发看似简单，实则需要长期坚持，日常打理并不容易。妈妈田青，
12: 像我们甜甜她还那么小，但是她的头发养到及腰的话，其实在日常护理上还是比较不易的，但是她很愿意去做，像头发都会洗得干干净净的，用护发素打理啊，疏通，然后我每天都给她头发扎得干干净净的。
10: 四年时间里，姐妹俩一直用心养护每一寸头发，保证头发干净整齐顺滑。前段时间，姐妹俩的长发终于达到了捐赠标准，妈妈亲手为两个女儿剪了长发，并小心翼翼地将头发妥善保存，捐赠给有需要的癌症患者。12岁的姐姐傅雨曼头发已经长到齐腰，一想到能帮助到癌症患者，她觉得特别值得。
11: 挺舍不得的，班里人还会夸我的头发真的很漂亮很漂亮，都已经快到腰了。养头发本来我就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捐出去帮更多的人，所以说心里当时还是挺满足的。
10: 剪掉长发的甜甜也很开心，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11: 我希望我的头发到时候可以再帮到更多的人，就当是一份心意了。
10: 四年的坚持只为一份简单的善意，妈妈田青十分欣慰。
12: 我们妹妹是捐了40公分，姐姐是31公分，我还是蛮欣慰的吧，因为孩子她在这么小的年纪愿意为别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她有，她能被爱，但是也能有爱别人的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
10: 小小青丝承载着孩子最纯粹的爱心，也让善良的美好品质在校园里静静传递，温暖人心。
9: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的最新动态。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讨论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接受质询，按照计划，相关法案今天将在参议院全会进行表决。
13: 一方面拿所谓国家安全当借口，去顶反对战争的人，压制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为日本扩军部署导弹这些动作配上一个统一大脑。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日本立宪民主党参议员山尾秀哉向高市早苗提问。
1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两大会议的议长均由首相担任，您是最高负责人，参会的内阁成员也完全一致，纵观欧美各国都不存在这样的机构，权力过于集中。
1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明确回应在野党质疑，而是重申强化安全保障与反恐情报统筹的必要性。如果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
16: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 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
14: 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系改革至少完成了四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17: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社交媒体。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4: 邵永林指出，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制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具有极大损害。一方面，通过情报体制改革，日本已经彻底挣脱了战后和平体制，军国主义情报机器复活了。另一方面，日本此举同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情报战和军备竞赛，破坏了亚太国家的战略互信。
8: 气象服务站，
9: 一起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南方的雨带将会在缓慢南压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减弱收敛，但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江南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会经历频繁的强降雨，尤其是像重庆、贵州、湖南等地的一些地方，降雨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当地的朋友呢要高度警惕那种极端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近期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这样的危险地带。在北方呢，近期雨水是刚刚停下来，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凉快一些的。但是呢，常年五月下旬啊，往往都是北方很多地方比较干热的一个时段，所以呢，眼下的凉爽并不会持续太久。明天开始，气温就会逐渐的回升了。今天呢，在弱冷空气的影响下，像青海、陕西到内蒙古这一带会有4到12度的降温。但是明天开始呢，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有回升出现，逐渐会从前期的偏低转为正常或者是偏高一些。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后几天气温就会一路的升高，到了本周六的时候呢，石家庄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将会迎来今年以来当地的第一个高温日。另外呢，预计今后几天在西北这一带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像新疆、青海、内蒙古还有甘肃等地的一些地方还要注意防范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9: 嗯，好的，胡晓丹。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

十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继续发表台独谬论，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

烈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有消息人士透露，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来关注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将进入第四比赛日的角逐，男女单打第二轮比赛全面开打，双打首轮比赛将会继续进行。王星瑜和王欣宇将向着女单32强发起冲击，德约科维奇、兹维列夫、斯瓦泰克、莱巴金娜等名将也会再度登场亮相。王星瑜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17点开始，王欣宇的比赛将在22点开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每到夏天就有不少人手上长水泡，瘙痒难耐，一旦挠破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液体，这种困扰好多人的透明小水泡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马拉色菌、气源性真菌等。需要提醒的是，汗疱疹并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会导致皮肤破损，手经常接触各种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1: 杭州一初中男生跑步后休克，竟是吃面加运动诱发严重过敏。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有哪些禁忌要注意？
0: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打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0: 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食用油来慢慢使用。
1: 然而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后仅历经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有可能超过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一些居家常见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0: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3: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要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着。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4: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2: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5: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3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2: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5: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四十。

进行时。近日，食用油。

0: 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2: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实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实验。
3: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这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他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1: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4: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1: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0: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的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啊，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1: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3: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1: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3: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的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4: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发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7: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类特殊过敏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

0: 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便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1: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0: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呢？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时发生？如何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0: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1: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

0: 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看黎以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3: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2: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3: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在纵深地区行动，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此外，以色列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3: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3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

0: 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空袭的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0: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2: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他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诊疗新篇章，本次培训班特邀四川省睡眠医学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围绕睡眠障碍规范化诊疗、前沿技术与学科新进展核心主题。
9: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11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1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1: 如古城温暖的光，
12: 由清晨到傍晚，
1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1: 1048，
12: 1048，
11: 陪你走过，
12: 陪你走

0: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1: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山上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停车秩序良好，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三处施工，一处是位于恩广高速广八线 A41至600米至700米的地方，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主车道，然后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施工。第二处施工位于八广线 K415+280米处至 K415+300米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主车道。然后第三处施工位于恩广高速，广八线 K449至 K479处，施工临时占用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上述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1: 好，再见。
2: 整点刷新闻。News。
0: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截至26号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2: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治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那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来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0: 声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朋友们。今天呢是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那目前的体感温度呢是25度。

0: 好，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啊，最新的一个情况，和大家来说一说广元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啊。具体的情况呢，是广元市气象台2026年5月27号的9:30是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利州区东坝街道、嘉林街道、雪峰街道、河西街道、上西街道、南河街道、万源街道、荣山镇、大石镇、盘龙镇、宝伦镇、三堆镇、白潮乡、金洞乡、龙潭乡、昭化区元坝镇、魏子镇、王家镇、莫滩镇、百灵沟镇、太公镇、虎跳镇、红岩镇、昭化镇、青牛镇、射箭镇、清水镇、朝天区、朝天镇、大滩镇、杨木镇、曾家镇、中子镇、沙河镇、两河口镇、云雾山镇、水磨沟镇、李家镇、马柳乡、林溪乡等乡镇街道12小时内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7级，请注意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保证行车的安全。行风刮风的时候就不要在广告牌下临时搭建物下面来逗留了啊，朋友们。同样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 G5 京昆高速公路绵广向1561公里处，因为占道施工，主线在1567公里处交通管制，对金子山收费站入口广元方向关闭。所以再次提醒过往的驾驶员控速控距，谨慎安全驾驶，也希望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出行。预计管控的时间呢，1小时。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接着先来关注一下啊，刘女士反映说有一家全屋定制公司欠了自己10000多没给，先来听她具体的讲一讲。你好。
6: 哎，你好。是的。
0: 嗯，刘女士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6: 当时是我们是旺昌县合成云柱装修房子，他是全屋定制，就是说来设计师也量过了，也设计好了，他叫我们预交18000，总共好像也就是20000多一点吧。他交了18000之后，然后他就宣布10来天他就宣布他的厂倒闭了。然后我们就到他家具厂去叫他打一个退款协议的欠条，他也打了。然后后来8月份吧，他又宣布他又复工了，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呀，然后我们就没有要，然后我们就按照协议我们说退款，后来他也答应了，但是后来一直不退的话是去年的2月份我就上法院去告他了嘛，然后他之前的态度很差的，电话不接，然后他还说你愿咋地咋地，反正钱我是不给，没有。后来我就告他了之后法院开庭，就说让他每个月支付我一部分钱，刚开始每个月好像是4000，他支付了一个月，后来他就不给嘛，

0: OK， 后来，就是我又到法院去强制执行，强制执行之后他，我就给他说好话，因为我家庭很具体的，我是贷款，然后我还有一个老90岁的老人，然后我儿子嘛也30多岁没结婚，就等着这套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嘛也是贷款过来装的，现在这个贷款我也还不上，我本人也生病。他就不给嘛，不给，强制执行之后他还是不给，然后我就东一点西一点，一天的问他要了几次，法院执行嘛，也就是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也说没有什么，这个基本生活要保证他的，也没有诉上。法院执行这个日期到了的话要结案的，等于说现在我们是处于弱势群体，我们根本就没能力去收他这部分钱。
1: 好的，我明白了啊。这样子，我们今天呢专门邀请到了四川汇集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来就你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
0: 嗯，好的，谢谢。
1: 啊、曹律师。
2: 哎，你好。
1: 刚刚。
0: 哎，你好。
1: 刘女士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您能帮她梳理一下吗？她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
2: 其实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就跟我们之前案子里面回复的多次的这种已经出具了生效判决，然后申请执行的过程中这个被执行人可能面临没有钱的这种时候怎么办，可能还是我们之前回复的这种内容，就是说你要转变这个思想，从依靠法院来处理执行案件变成自己主动出具去寻找案件的线索，比如说涉及到他现在在进行复工，那么他的工厂内有没有相关的比如说设备或者营收的这种利润，这些都可以去了解，然后要求法院执行，然后包括对于这个个人他的法人代表啊这些，我要求对他进行拘留，然后要求他这个限高上黑名单等等，这些措施都可以进行执行。然后，
0: 这个，
1: 你先听律师说。
2: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处理的就是说，更多的想办法去寻找他有财产的这个线索，然后给法院主动处理出来，让他们进行履行。但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如果他没有钱的话，怎么执行？那确实执行不了。所以说可能更多的对于更多的我觉得被执行的案件里面能够去尽量做的就是我们尽量找到他的财产线索，然后把它作为线索疑点去提交法院，要求法院对此进行处理，这是我们能够做的。
0: 好的，
1: 对，就是还是可能要从我们自己这方面，因为你跟他有联系嘛，我们再来找各个点来进行突破，好不好？
0: 是的，好的，谢谢。他有家具厂的设备是有，但是我是想通过去拆他的电机啊什么东西，反正10000多块钱嘛是能抵掉的。
1: 他既然有这种财产，那你就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嘛，对吧？证明他是有的。
0: 那我要通过法院吗？我自己去的话可能我就违法了。
2: 要通过法院，这个财产的处置是必须要通过法院的。这个自行处置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2: 你只需要比如说他工厂生产的时候，比如说我有相关的照片，或者我就提供他这个工厂在哪儿的，只要证明是同一家公司的这个相关的线索提供给法院，然后要求法院去拍卖相应的设备给你处理，只是说这个法院处理它的流程会相对长一些，它可能涉及到它需要评估这个财产的价值，然后再进行拍卖处理，或者直接抵扣给你。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就这样啊。刘女士，也希望你这边一切顺利，好吗？
0: 好的，谢谢谢谢。
1: 曹律师，谢谢您。
2: 好
1: 的，再见。
0: 谢谢你们啊，美女们，
1: 不客气，再见。
3: 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听众杨先生反映，店门口的排水管啊，用不了多久就堵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来处理。接下来一起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2: 听众杨先生反映说，
7: 反映的就是他那个下水排水几个月就堵住了，几个月都堵住了，通有那个有没有通的？哎，一句话说完，就是老死管嘛，晓得不？
2: 大概在什么地方？
7: 牡丹花园。
2: 你是做什么的？
7: 我们是做中餐的。
2: 就是说下水管网经常被堵住是吧？
7: 哦，对。好，谢谢你关心哈。
2: 可以打12345，也可以打我们给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民生会节目跟我们说哈，跟我们在那个平台上留言都可以，好不好？
7: 好好，我关注你们的。
2: 那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7: 好好，谢谢谢谢哈。
2: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供排水事务中心。今天上午记者联系上了东坝片区负责人朱泽。
8: 我们已经疏通了，已经安排哈。
2: 已经疏通好了吗？那后面
8: 当天就疏通好的。
2: 那有没有跟这个当事人联系呢？
8: 联系了，当时我们见的面的还。他那是几个开餐馆的，晓得不？
2: 哦。
8: 他有潲水有那些，所以容易堵，晓得不？啊，已经到当时的疏通了。
2: 那后面他如果再堵的话怎么办呀？
8: 再堵怎么办？他这堵的就那个，他就给我们反映，我们就安排人去疏通啊。这只是负责那个维护的，晓得不？管网维护的，不负责新建，晓得不？哦，就是管网那个是发生事情，管网堵塞，我们就安排那个维护单位去把它疏通处理好就行了。
2: 就说他们除了给我们反映，还能不能打你们什么电话呢？
8: 326-3978。
2: 326-3978。
8: 哦，还能打进了啊。
2: 好的好的。
8: 哦，他是真是个正常的，晓得不？这就正常的那个他门口那段管网，因为他们周边是全都是开那个餐厨垃圾开管子的，等于那儿有火锅做中餐，还有那些面馆，他们到这周边到底少数一样，所以说容易堵塞，晓得不？就他在这正常堵塞的，我们就安排人把它疏通就定了，这没有磨的啥子啊。
2: 好的。
6: 好，继续来关注到听众何女士反映，能否再增加一个奥体室外篮球场临时的储物格。她说她家孩子电话掉篮球场，而且呢还发现很多人去篮球场打球电话都放地上的，非常不方便。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储物柜呢，就会方便很多。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采访了广元市体育局社体中心主任周继兵，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9: 就是我们那个奥体的篮球场吧，为了方便这个健身群众这个健身，我们在篮球场的那个就在篮球场的周边放了4台这个便民储存柜，这个有几年了，大家就是在打球的时候的贵重物品呢可以在此进行寄存，这个是免费的。
6: 何女士其实反应的也挺好啊，可能没有发现。那其实我们了解到了奥体篮球场外是设置了这个储物柜，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如果你想储存的话，也可以问一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吧？或者打球的时候呢，我们仔细去查看一下，我们把物品归置到储物箱之后，好好的运动起来也放心。这个大家要广而告之啊。 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素质。近日，昭化区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集中设点、互动体验、健康义诊等形式，将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接下来一起听记者谭亚玲的报道。
10: 在元坝镇战神广场科技互动体验展区，仿生机器人、科普教育展品、无人机、应急消防通信器材等科技设备集中亮相，吸引了市民驻足观看。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操作科普大篷车展品，编程机器人以各类简易科普器材，零距离互动体验，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广元民盟烛光中学学生贾如：
11: 各种新奇的科技装置、趣味实验让我大开眼界，我近距离接触到很多课本外的科学知识，激发了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10: 市民李志莲：
12: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直观感受到科技就在身边，从智能科普展示到便民技术小发明，内容丰富又接地气，看得特别过瘾。
10: 在健康科普与义诊服务区，来自该区的医疗团队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进行内外科检查，并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内容开展现场演示和互动教学，让健康科普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广元民盟烛光中学学生冯洋洋：
13: 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科学知识，多观察，多思考，争取以后用科技实现自己的小梦想。
10: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有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昭化区科协、昭化区消防救援局、昭化区人民医院等16个单位及周边2000余名群众参加，发放资料6000余份，宣传物品500余个。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关注到民生聚光灯。5月25号，记者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获悉，省政府于5月24号公布了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以及古石刻等类别。我市共有9处单位入选，这9处单位分别为青川县北雄关遗址明代、望苍县康氏墓地清代和谭氏家族墓清代、昭化区昭化文庙大成殿明代、剑阁县代天山王家大院清代、淮梁子摩崖造像唐代和登高村佛叶岩摩崖造像唐代、苍溪县赵家坡摩崖造像唐代和七树村佛爷石摩崖造像唐代。北雄关所在的清溪古镇及阴平古道区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清溪古城、洛伊沟、老阳关等遗迹，是研究古代防御体系、军事战略以及三国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昭化文庙现存大成殿为清嘉庆年间重建，该殿结构精巧，历经多次地震而完好无损，展示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抗震能力。戴天山王家大院是川北地区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建筑布局严谨，木雕工艺精湛，见证了清代以来间隔的民俗文化与家族历史。康氏墓地对研究清代川北地区的丧葬制度、石雕工艺、民俗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谭氏家族墓呢，则是具有典型川东北传统建筑风格，是望苍县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文物点，填补了区域内同类遗存的空白。苍溪县赵家坡摩崖造像和七树村佛爷岩摩崖造像与剑阁县的淮梁子摩崖造像、登高村佛爷岩摩崖造像等一同入选，均体现了川北地区丰富的佛教石刻艺术资源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探究当地唐代佛教发展、石刻技艺演进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

5月26号，彰化区虎跳镇青龙村的连片麦田满目金黄，碎浪涌动，处处洋溢着夏凉丰收的喜悦。眼下正值小麦成熟收割的关键时节，田间机器轰鸣，农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穿梭在成片的麦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机械化作业让这片散户连片种植的田野尽显丰收新气象。伴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饱满金黄的麦粒不断地从收割机出料口涌出，粮食陆续装袋。村里农户以小面积零散种植小麦为主，家家户户的麦田接连成熟，次第开镰。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获夏粮，脸上满是丰收的笑意。今年70岁的刘秀英和老伴儿守在田间，看着麦粒装袋归仓，满心欢喜。1、2、3，一共装了12袋半。他说啊，我家种了1亩多小麦，今年收了1400多斤，比去年收成啊好多了。田间处处处洋溢着增收的喜悦。62岁村民张明国同样是喜获丰收，今年的产量明显提升啊，比去年多收了100多斤。张明国难掩激动，此次农技专家对他种植的1.59亩小麦进行实地的测产，亩产可以达到1300余斤。全村散户连片种植小麦共1500余亩，整体亩产稳定在1000余斤，家家户户都迎来了丰产。青龙村党支部书记王贤敏介绍，为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村里统筹调配3台收割机轮番作业，一台收割机20分钟就能够收完1亩小麦，大幅节省人力时间。全村小麦预计5天内基本收割完毕。据虎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苟红阳介绍，今年的虎跳镇小麦种植面积达到5800余亩，总产量是预计2320余吨。当前全镇小麦已全面进入集中抢收阶段，各村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机械化下收工作，力争5月下旬全面完成收割。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0: 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0: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

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去的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啊，朋友们，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

日前啊，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呢，在网络流传。确实，高考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那么近日呢，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呢，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当时页面显示为准，但目前呢，还未接到通知。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啊，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限制。据潇湘晨报去年6月9号报道，有用户发帖称高考期间呢，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呢，元宝会统一回复。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说 Kimi、DeepSeek、豆包等，在高考期间均有相关的设置。据南方都市报六月报道，阿里通义 App 则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能识别其他图片。夸克 App 显示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能够识别其他图片。豆包 App 能够识别普通风景照片，但输入考试相关题目则显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在 Kimi 输入随意照片同样显示，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

0: 近年来，朝天区城发集团坚守国企初心，扛起建设使命，紧盯乡镇基础设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等民生重点领域，高效推进一批批惠民工程项目落地，为当地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治理是民生底线，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朝天区生态环保重点在建项目，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净化及回用工程是延伸污水处理链条、提升生态治理成效的核心民生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曾家镇城南、城北、城东污水处理站，分别建设800立方米每天两处、4000立方米每天一处垂直流行人工生态湿地，新建配套管网4017米，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项目业主代表董浩：
2: 该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目前正在进行支木浇筑施工，后续将开展设备安装和配套设施建设，预计今年12月底投用。建成后，有利于提高污水再生循环利用率，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完善乡镇配套服务，守护群众菜篮子是提升乡镇生活品质的关键。朝天区中子镇老旧农贸市场设施陈旧，难以满足群众的消费、商户经营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朝天区城发集团主动担当，作为业主单位全力推进

0: 中子镇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工作。该项目按照智慧化、规范化标准打造，聚焦群众购物需求与市场经营便利，新增市场摊位38个，门面49个，商超1个，配套211平方米自产自销区，同步规划建设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市场管理效能与服务品质。项目业主代表王雪芳：
1: 目前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投入50余名工人全力推进20结构施工作业，计划本月底完成20结构施工后，随即启动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消防安装、园区附属设施以及道路、停车场等配套工程建设，整个项目预计8月完工。
0: 民生项目的稳步推进是朝天区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今年以来，已开工农贸市场搬迁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等7个。其中，污水管网项目涵盖朝天城区、杨木镇、曾家镇、两河口镇、马柳乡等5个片区，拟建朝天区曾家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李家农贸市场、朝天区2镇一乡绿色发展融合项目、综合配套设施提升、智能充电桩等多个项目。朝天区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长军：
2: 我们将始终坚守国企责任担当、深耕公司主责主业、守牢工程质量及安全底线，确保我区污水管网改造提升、中子农贸市场、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尾水回用工程等重点民生项目在2026年如期投用，在完善城乡配套、增进民生福祉上用心用力，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坚定不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乘发力量。
3: 初夏时节，果香满园。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的杏子啊，迎来采摘季。农场依托校地合作赋能技术赋能、多元化品种布局，实现全年常态化采摘供应，以特色鲜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0: 走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成片果林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目前农场已进入开园采摘期，杏子采摘周期将持续到6月10号左右，后续李子、枇杷等品类鲜果也将次第成熟，接续上市。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4: 我们农场特色鲜果种子总面积达260亩，栽种有桃子、李子、杏子等20多类水果，2000多个优质品种，依托多品种错峰布局，实现全年不间断采摘。
0: 近年来，农场深耕特色鲜果种植产业，持续深化与高校的技术合作，聚焦品种优化与品质提升，重点引入纳米硒新型种植技术，通过技术赋能改良果品品质，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让特色鲜果更具市场吸引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技术员赵旭斌：
5: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引入纳米硒技术，通过技术赋能，让农场所有果品都富含纳米硒营养成分，对果树生长和人体健康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0: 丰富的品类布局、优良的复硒品质，不仅打响了农场果品口碑，也进一步壮大了产业规模，拓宽了产销渠道。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4: 今年鲜果估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除接待游客入园采摘外，我们的果品还远销成都、汉中、龙南等地市场。
0: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农场常年吸纳附近村民参与果树修枝、鲜果分拣、日常管护等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务工群众谭怀祥：
6: 我们在农场从果园修枝、日常管护到鲜果采摘，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2万多块钱。
0: 近年来，朝天区沙河镇聚力做强小水果特色主导产业，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品种，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形成樱桃、杏、桃等实力鲜果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口碑持续提升，既筑牢乡村产业根基，更发挥助农增收核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依托小水果产业让农户收入逐年递增，持续稳定增收。
3: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5月26号，2026广元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经过层层选拔，全市七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禁毒知识对决。竞赛环节丰富多元，紧张刺激的抢答，趣味十足的你比我猜，悬念满满的盲盒回答问答，以及观众互动答题依次展开，层层递进，将现场的热度不断拉高。竞赛题目参照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题库设置，内容涵盖毒品知识、法律法规、防范技巧、典型案例以及广元禁毒成果等多个维度，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与临场应变能力。在快乐禁毒你比我猜环节，各代表队选手配合默契，以生动传神的肢体动作演绎禁毒专业术语，风趣又精准的表现引得台下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观众互动答题环节更是点燃全场氛围，现场观众踊跃举手参与，答对题目的观众还收获了警察小熊文创礼品。没想到啊，现在看禁毒竞赛还能收获奖品，实在是太惊喜了。剑阁代表队选手刘立章赛后分享到，这次比赛让自己深刻意识到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潜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今后呢，我也会主动向亲友同学普及禁毒知识，做好禁毒宣传员。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何大东介绍，青少年是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群体，也是守护社会无毒环境的未来力量。希望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知识竞赛互动形式，让学生主动来学，深入学，真正把禁毒知识入脑入心，提升他们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共同守护无毒广元的浓厚氛围。据了解，本次竞赛当中呢，剑阁代表队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摘得一等奖，青川苍溪代表队荣获二等奖，朝天昭化望苍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7: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8: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9: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0: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1: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2: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1: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048民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26号，记者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气排球比赛于5月25号结束。赛场上，广元气排球代表队顽强拼搏，最终呢获得青年混合组第6名，取得历史最佳成绩。广元气排球代表队领队寇帆介绍，小组赛中队伍以4分之差憾负成都队，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以2-0战胜自贡队进入前8。之后的比赛虽有波折，但是全队上下不气馁不放弃，在比赛中总结经验优化战术，最终呢取得第6名的成绩。据悉，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气排球比赛呢，与

5月25号到25号在宜宾市举行，设青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青年混合组、中年男子组、中年女子组、中年混合组6个组别。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轻松赚钱，有没有轻松赚钱这回事儿啊？其实是希望大家不要去轻信。剑阁县居民蒋女士，她刷到一则订单处理员兼职的信息，哎呦，这个优厚的报酬啊，条件真的让她颇为心动啊。起初呢，按照对方指引操作，蒋女士顺利的拿到5000元的返利，她拿到了5000元的返利，不料后续接连投入资金，最终共计被骗10万余元。近日呢，剑阁警方通报这起典型诈骗案例，提醒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据剑阁县公安局鹤岭派出所民警介绍，5月10号呢，接到辖区居民蒋女士报警，称自己遭遇骗局。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经过询问与调查取证，4月初，蒋女士在浏览某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则订单处理员兼职的弹窗广告，回报条件是非常优厚的。心动之下呢，蒋女士点击广告链接，按照提示下载了陌网聊天的软件。登录这个软件之后，一个名为陈新文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联系，并且指导蒋女士开展所谓兼职任务。首次任务当中，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向指定手机号码充值500元话费，完成操作没有多久，她的银行卡就收到了5000元返利。高额返利真的是打消了蒋女士的防备心理。此后在对方的持续诱导之下，蒋女士下载名为SHAN-X8 的 APP，并且先后多次向对方账户转账，累计被骗金额达到10.8万元。迟迟未能收到返利，蒋女士尝试联系客服询问情况，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随即前往派出所报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民警提示网络刷单本身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上高佣金、垫付返利类的刷单兼职信息，切莫被高薪报酬诱惑，不轻信骗子所谓退款承诺，谨防掉入连环诈骗陷阱，造成财产损失。陌生微信来电短信切勿轻信，遇到陌生人要求转账汇款的时候，务必要多方的核实身份信息，坚守底线，绝不随意向外转账汇款。如果被骗，及时拨打110报警，同时保留聊天记录、交易记录、联系方式等证据。

日前，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四川省省级财政种粮制种大户补贴实施方案》。那么，对于全省种粮大户和制种大户补贴工作进行统一的部署。方案明确，成都平原区补贴标准是100元一亩，丘陵山地高原区补贴标准200元每亩。面对这份真金白银大礼包，那么种粮制种大户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点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标准提高，区分有明门槛，而且呢需要满足5项条件。近年来种粮大户补贴力度持续增强，2022年补贴标准是每亩80元，惠及2.7万户种粮大户。到了2025年呢，种粮补贴已经提高了额度，进行更加精准的区分划分，成为4.5万种粮大户坚定发展种粮的强心剂。

来关注到绵阳市安州区太和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宣明就说，今年呢种了4200亩的小麦，每亩补贴100元，那光这一项呢他就有42万元，而且呢扣除成本之后加上各级的补贴，那一季小麦啊就有100万元的收益。但是这份大礼包并非人人都有份儿，朋友们，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区域的补贴门槛有所不同，成都平原区需要在县市区区域内单季种粮或者是这种面积达到100亩，丘陵山地高原区呢这个需要达到30亩。此外申报者还需要满足5项条件，就是至少种植一季主要粮食作物，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或者协议，亩产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吸纳带动周边农户享有产品处置权。那有朋友就问呢，该怎么如何发呢？补贴的含金量不仅体现在种上，更体现在申报流程的严格管理和资金直达之上。按照方案呢，符合条件的农户需要在每年6月底前向乡镇政府自行申报，经村组核实、乡镇公示、县级审核、市级汇总等多道关卡之后，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到户，法人主体则通过基本账户拨付。需要注意的是，申报者需要关注当地具体执行方案。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当地主管部门对于全县全年小春以及大春粮食作物面积进行2次统计，以面积大的一季为申报依据。小春季呢，已经计划3月份完成统计，涉及500余户种粮制种大户，那么种植面积超过16.7万亩。当前啊，全县的大春生产也正在有序的进行，种植面积统计工作将于6月开展。为将补贴实实在在地发放到种粮大户手中，方案在纪律方面提出了要求，在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分批等环节当中呢，分配环节当中不得弄虚作假、虚假补贴面积、虚报补贴面积、套取、骗取补贴资金，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与此同时，为提高补贴发放的准确性，今年呢，省上将选择部分县开展种粮大户补贴遥感监测试点，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于种植面积进行精准核查，以后呢年度还将逐步扩大监测范围。所以关于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这个5月27号下午的一把手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具体的咨询。5月26号，记者从市精神文明办获悉，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拟上榜人员正在公示。广元市程友军、张玉富、肖华、张菊花4人拟上榜，其中2人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程友军、见义勇为类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张玉富、敬业奉献类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肖华、诚实守信类、张菊花、诚实守信类。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证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

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的台独谬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八月十五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今天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15/50期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中告知俄将继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希望国际社会能施压俄方停止攻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融入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建议广大人民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住指尖方寸的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以军越过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谈判紧要关头，以色列为何越线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谈判期间破坏停火，对美极不信任。美国总统将召开内阁会议，美媒称美伊协议或将是主要议题。
0: 锋线瞭望，伊朗称在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离异冲突。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其在四月中旬设置的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
5: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4: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军对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击毙了数名真

0: 主党武装人员。
1: 黎巴嫩卫生部消息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自以黎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对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如今，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指示以军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近期以方的这些动作是否与当前美伊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以军加大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既是既定战略的一种体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伊即将达成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是很重要的现实催化因素。我们知道，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一直有一个很明确并且强硬的要求，就是美伊如果想要达成停火协议，必须要包含中东地区各条战线同时停火这样的条件。而黎巴嫩方向的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呢，是伊朗方面尤为关注的。伊朗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伊朗就会拒绝与美伊签订相关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持续展开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将会给美伊停火谈判带来一个巨大的外部干扰，并且呢，提高双方实现停战妥协的门槛。近期美伊是传出了即将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消息，那么以色列是明确表达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极度焦虑。内塔尼亚胡总理专门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那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力度可以看作是对于美伊停火谈判的一种牵制。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以色列意识到在美伊有可能达成停火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今后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和制约，以色列希望在最后的窗口期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尽最大程度来削弱真主党的实力。因此呢，在最后关头，以色列反而可能会全面增加对于地区反以军政组织的这种军事施压力度。
1: 伊朗最高领袖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
0: 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美伊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应该如何看待黎以冲突对伊朗局势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黎以冲突呢和伊朗局势可以说已经紧密相连。伊朗一直是把黎巴嫩战线的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所以黎巴嫩局势对美伊停火谈判的顺利推进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包括即便是美伊达成了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后期在就一些核心敏感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黎巴嫩方面再次战火重燃，也有可能会导致美伊已经实现的脆弱停火出现波动。所以可以说，当前中东局势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状态，那各条战线都有可能是彼此战火外溢的一种表现。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到在当下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是各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客观来说呢，美国和伊朗对于当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是有一定的共识和内在动力，这就使得黎巴嫩局势对于美伊停火产生实际影响的这种能力有所下滑。但即便如此，黎巴嫩局势仍然是和当前巴以问题、美伊冲突勾连在一起的中东持续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只要黎以冲突不能完全停止，本轮已经持续近3年的中东整体性动荡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1: 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到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两人死亡，10人受伤。
1: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1: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继续来听报道。
3: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特朗普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
1: 但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据多家媒体报道，本次会议原计划将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因当地天气状况不佳而改在了白宫。
0: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3: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2: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5: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等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4: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贤少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5: 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

0: 四五千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呢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1: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绍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0: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1: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 20%， 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贤绍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0: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两架无人机顶一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4: 美国研究机构说，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总台记者赵淼、何方报道。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数据还显示，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3: 欧洲央行表示，即便美伊达成协议，也应当加息。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6: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26号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已向欧元区整体经济蔓延。过去一年，欧洲央行始终维持利率不变，但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通胀率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施纳贝尔强调，继续按兵不动已不再可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5号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4: 苏丹西部两个市场遭无人机袭击，至少19人死亡。 总台记者赵远芳、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6号，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表示，该州过去两天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共造成至少19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称，该州卡诺伊市一处市场25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5名平民死亡。毗邻乍得边境的提奈市一处市场24号也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达尔富尔地区领导人指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实施上述袭击。截至目前，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服务站，
4: 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2: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上空会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这样一个环流形式。那在高压脊的控制下，像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少，也比较弱。而在低温和高空槽影响下呢，像北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会是多小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中雨出现。气温方面，连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度左右，法国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局部会有35度这样的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像巴黎，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4: 好的，胡晓丹。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十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宾华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有记者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即日

起至2026年8月底，湖南将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斯海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米尔斯海默表示，当前美国正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国际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时间恰恰站在伊朗一边而非美国。当地时间26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林拜尔在柏林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对欧洲能源安全及经济形势都构成严重冲击，欧洲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同时欧洲也应增强自身的韧性与自主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获悉，江西宜春市气象台今天9:01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宜春市万载县仙园乡的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已达100毫米以上，万载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万载县西北部仍有20到30毫米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中方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呼吁团结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
1: 总台记者观察，从旧金山到纽约，联合国宪章的现实之问。
0: 日本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设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同菲律宾拟构建安保情报共享机制。高视扫描政治冒险新动向，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方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更强引领力。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汇聚更强动员力。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塑造更强执行力。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培育更强生命力。中方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0: 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当天举行的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通报。
1: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当前宪章宗旨和原则正承受深重的压力。他呼吁安理会成员切实维护宪章，以行动而非言辞回应世界期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中，承载着以法治战胜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承诺。几十年来，宪章宗旨和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 联合国宪章是人类的生存指南，它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诞生的承诺。它承诺法治必须胜过强权政治，国际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0: 古特雷斯同时指出，当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现实威胁。他表示，这些挑战相互关联，正在考验宪章本身的韧性。各国在未来契约中已重申，将按照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行事，同时也承认多边体系必须得到加强，以适应当今世界需要。古特雷斯强调，会员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单边措施，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他敦促安理会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寻求妥协重建信任。
2: 我强烈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如一，系统性的尊重和维护宪章，致力于促进和平，通过领导力和寻求妥协来重建信任，同时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让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不辜负其使命，成为坚定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的机构，成为国际法的捍卫者，成为致力于和平与安全的力量。
0: 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由此诞生。80多年后，当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冲击，这份文件为什么仍然被反复提起？
1: 总台记者许涛带着这些问题前往旧金山寻找答案，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美国旧金山联合广场附近，车流人流一如往常。几步之遥的战争纪念建筑群，却记录着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瞬间。时间拨回到1945年的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到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围绕着未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机构设置以及安全机制，他们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磋商。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满目疮痍的世界锚定一个通往永久和平的坐标。6月26号，签署仪式举行，宪章以中、英、俄、法、西五种文本作准，各国代表依次签字。按照英文国名字母顺序，中国位列第一。同年10月24号，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自此宣告成立。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5: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用毛笔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书写方式，在联合国诞生之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6: 站在这里，一种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历史的反差。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旧金山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80多年前，正是在这所建筑里，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试图为未来寻找一种新的秩序安排。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各国代表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外交理念，而是战后世界所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如何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如何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当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能否不再付诸武力，

0: 而是采取谈判规则和国际秩序来解决。等等等等，这些构成了联合国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也成为了未来设计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内容。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施莱辛格长期潜心研究联合国诞生历史，他表示，旧金山会议的真正意义远不止签署一份文件，它是在战火未熄时人类为自身命运打造的和平保险。
1: 旧金山会议把所有大国以及所有小国都聚集到一起，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他把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胜利一方的国家联合起来，目的是创建一个组织，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安全。
0: 避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这是联合国宪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没有外交辞令的委婉，只有痛定思痛的决绝。正是基于这份刻骨铭心的教训，宪章确立了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同时，它明确了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战后国际秩序赖以矗立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宪章不仅擘画了原则，更设计了机制。它试图终结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让国际争端进入规则和集体安全的框架内解决。从联合国大会到安理会，从经设理事会到国际法院，每一处制度设计都体现着对和平的精密考量。
2: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施莱辛格。
3: The UN Charter is a moral authority.
1: 联合国宪章是世界的道义权威。我们都知道，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但是任何同意联合国宪章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都有义务尊重联合国的道义权威。我们必须拥有一部宪章，帮助国际社会走到一起，防止暴力爆发，并为每一个国家提供某种交往规则。
4: 从旧金山签署宪章到纽约哈德逊河畔的日常运行，联合国逐渐成长为全球多边外交无可替代的核心平台。
5: 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地缘政治危机、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让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遭受冲击。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观察报道。
0: 在联合国总部，历史和现实常常离得很近。在这里，联合国宪章被作为历史展陈向公众展示，同时它又是联合国每天运行的基础。各国代表在这里讨论冲突、停火、制裁、人道危机和发展问题，背后都离不开宪章所确立的那套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停留在1945年，它从签署现场走进了联合国的日常运行，也走进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框架。国际格局沧海桑田，但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压舱石。然而，随着近年来地区冲突严荡、安全危机频发、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冲击国际法治，多边合作面临困难。这块底座在今天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撕裂。围绕联合国作用、联合国宪章权威以及国际规则如何维护的讨论也变得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召开的这场高级别会议意义尤为深远。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6: Today, however,
7: 今天这一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一切来之不易，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必须珍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6: In the purposes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must be safeguarded.
0: 在联合国层面，这场讨论也被视为一次重新凝聚共识的机会。联合国主管政策事务的副秘书长盖伊莱德表示，安理会讨论多边主义原则，关键在于促使会员国重新回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目标和价值观。
8: 我认为安理会展开的这场关于多边主义原则

0: 和讨论极其重要，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面临的困难以及我们能够找到的解决办法，完全取决于联合国会员国是否遵守多边主义的目标和价值观，而这些目标和价值观都可以在联合国宪章中找到。
1: 从旧金山到纽约，联合国宪章走过了80多年，它诞生于战争之后，承载着人类对和平的共同期待，它延续至今，也不断提醒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不能只靠愿望，维护秩序不能只靠力量。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重新强调宪章宗旨和原则，正是在于重新确认一条基本准则：国际事务应当由各国共同商量，国际规则应当由各国共同遵守，国际体系也应当以联合国为核心继续发挥作用。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4: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3: 说白了，日本就是要把原来分散在多个部门的情报权力收拢到一起，这也被外界称为日版中情局，而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更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跟二战时的特高科越来越像，对内盯人，对外搞事，仿佛军国主义幽灵再现。
4: 一方面拿所谓国家安全当借口去盯反对战争的人，压制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为日本扩军部署导弹这些动作配上一个统一大脑。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
6: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
5: 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系改革至少完成了4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7: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社交媒体。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邵永林指出，

0: 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制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具有极大损害。一方面，通过情报体制改革，日本已经彻底挣脱了战后和平体制，军国主义情报机器复活了。另一方面，日本此举同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情报战和军备竞赛，破坏了亚太国家的战略互信。
1: 当地时间2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
2: 下台下台，高市政权。
0: 不允许强行表决法案，无法相信首相说的话。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4: 我希望政府把时间花在改善民生的事情上。我在想，现在真的有必要推进这个法案吗？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眼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正在访问日本，双方预计将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6: 在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军事扩张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日本同身为军国主义受害国的菲律宾加强所谓情报合作，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菲律宾两国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此举旨在让同为美国盟友的日菲两国建立起安保情报共享机制，从而搭建起便于日美菲三国开展合作的架构。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军事专家邵永林观察，日菲推动建立安全情报共享机制各有盘算。
7: 其实日本主要是看中菲律宾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扼守南海要道，可以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可以呢以情报合作的名义，把它的自卫队的情报网延伸到南海，为它修建海外用兵铺路。因为你要是海外用兵的话，一定是要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做支撑的。
0: 就菲律宾而言，邵永林表示，菲律宾妄图借助日本的能力来强化其对南海态势的感知。
7: 菲律宾的情报监控能力很弱，所以他想借助于日本的雷达嘛。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日本引进了 FPS3 远程雷达，那可能未来日本会有接他的雷达，通过援助啊或者是低价的方式呢，把它部署到菲律宾。那菲律宾呢可以利用这些装备来强化对南海的态势感知，就是借助日本来提升自己的军力嘛。
0: 邵永林表示，日菲推进情报合作深度绑定军事协作，将严重损害南海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对域内国家安全利益和多边合作机制造成多重破坏性危害。
7: 一个就是它一定会让南海的军事化程度加剧的，会使地区冲突风险飙升，会导致各方之间的误判摩擦的概率大增。第二呢，就是它会破坏地区的战略互信啊。本来南海周边的国家有自己的这种战略互信机制，好，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情报合作了，那一定会让这样的一种战略互信遭到破坏，加剧阵营对立。那不仅仅说对于菲律宾和东盟之外的国家的互信是一个破坏，其实也会让东盟内部面临着割裂的风险。最后呢，还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借壳复活，冲击战后秩序。应该说呢，情报共享是日本海外情报扩张的关键一步，是它实质性突破专守防御、重蹈对外扩张老路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你现在不仅仅军事力量走出去了，情报力量也走出去了，所以感觉到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配套工程现在呢已经越来越齐备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6: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月，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良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

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蒸发箱的热能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捡漏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凡以前常常在想

世界如此之大，会不会存在着另一个我呢？一样的名字，一样的样貌，一样的身材，却有着不一样的思想的另一个我，他是否真的存在？所以一看到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个书名，他就提起了我想要了解的兴趣。世界上另一个我是美国作家萨拉·帕坎南于2010年发表的一篇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场寻找自我的艰辛历程，一段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一个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出版后迅速占领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成为2010年度全美最受欢迎的女性小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本有趣的书。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一个关于人生、关于心灵、关于亲情和爱情的故事。作者萨拉·帕坎南是美国一位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后受到许多知名媒体和作家的热情推荐，并凭借其温暖感人的故事和直击心灵的人生哲学，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朋友的喜爱。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一书中的主人公林赛有一个美丽性感的双胞胎姐姐亚历克斯。林赛从小就生活在亚历克斯光彩照人的阴影下，林赛觉得亚历克斯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父亲母亲甚至是陌生人都对他宠爱有加，那是林赛从来都没有过的幸福。林赛对亚历克斯是又羡慕又嫉妒，和他姐姐在一起，林赛觉得自己永远是陪衬的绿叶。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林赛努力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为了工作他竭尽全力，赔上了自己所有的生活，最后却换来背叛的重大打击。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返回家乡，而又不得不再次面对姐姐亚历克斯耀眼的光芒。更令林赛伤心的是，那个喜欢了他20多年的男孩跟亚历克斯相处几个小时后就改变了他的心意。林赛恨命运的不公平，直到姐姐得病，林赛意外地得知了一个隐藏了将近30年的秘密，生活中的新风浪也随之而来。帕坎南以温暖细腻的文笔和超高的写作技巧，写出了都市女性的困惑与迷茫、期待与希望，让世界上另一个我一鸣惊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的心灵小说，以温暖感人的故事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光彩夺目的一面，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说不定别人也在羡慕着你。所以，人生无需羡慕，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便已足矣。文章大量描写了主人公林赛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一步步寻找自我的人物形象。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想要战胜姐姐，想要父母为自己骄傲，想要虚荣的生活等等，我们不得不牺牲掉很多东西，但是在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却渐渐迷失了自我。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停下忙碌的脚步，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被别人的脚步所干扰，不要被别人的光环所吓倒。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而不是隐藏在他人的光芒下。看了这本书，我依然不知道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另一个我，但是我却懂得了一个简单却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道理，包括我以前的自己，那就是生活无需羡慕，做好真正的自我才是最正确的。我之前总是很羡慕别人拥有好的出身、好的工作，相比之下自己显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起眼，所以总是很自卑。但是现在我懂了，努力做好我自己才是真的。世上另一个我，愿更多的读者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真正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你常常会因为一件事而纠结吗？这种纠结的状态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烦恼呢？接下来一凡带来的这篇文章将要和你一起探讨如何才能让生活不纠结。我们一起来听，学会过一种不纠结的生活。昨天陪我姐去商场买鞋，她本来挑中了喜欢的款式，但面对两个颜色不知如何选择是好。我们在专柜里几乎待了有半个小时，我姐就在那儿纠结到底要哪个颜色好。黑色呢比较百搭，非常好配衣服，蓝色呢又很有时尚范，但特别挑皮肤。我姐反复问我，小妹你说哪双好？我说要看你自己更中意哪双啊。我姐当时试来试去，觉得自己都没了主意，最后她还是买了黑色那一双，但在回家路上表现得并不开心，而是在唠叨自己其实最爱蓝色那双。我对我姐说，当你为了爱美花钱买东西时，要尽量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每次都选最实用、最结实、最耐用的，毕竟千金难买心头好。我姐白了我一眼，说了四个字，不懂节约。其实他错了，正因为我买东西一定要遵循我自己喜欢的原则，所以我总是很珍惜所买的东西。但我姐不一样，她每次都买看起来性价比最高的，买了以后又始终觉得没悦意，于是反反复复买，既没节约钱，也让很多东西成了无用的摆设。其实这种购物心理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当你必须在两件物品中做选择时，很多人都特别纠结。选择自己喜欢的通常性价比不高，但性价比高的通常又不是最喜欢的，于是到最后无论他们选择哪一样都觉得有遗憾。其实既然是做选择，又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就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就拿购物来说，当你选择了性价比高的，你就要想着它的实用性，而当你选择了好看的，你就要把更多焦点放在它的观赏性上。你总要着重去看它的优点，尽量看淡它的缺点。有太多人之所以纠结，就在于既想要实用又想要好看，然后还想把所有优点集于一件物品上。但这世间所谓的全能，真的只是一个伪名词而已。萱萱的父母从她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外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等她大学毕业后，父母回了老家，好不容易跟爸妈建立起了感情，自然凡事也特别在意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如今萱萱谈恋爱了，但男友的家庭条件很拮据，父母是下岗工人，弟弟正在读大学，而他的工作也不稳定，无论从哪方面都不是最优选择。萱萱特别喜欢他，但萱萱的父母并不太满意。今年年初，父母给他介绍了另外一名男子，那男子相貌堂堂，据说是某办事处的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家里的父母也是单位的正式退休工。萱萱其实曾经见过他，但无论他条件再好，他就是对他没感觉，毕竟感情这事儿并不是看谁有钱就更爱谁。萱萱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虽然面对感情很执着，但也经不起亲人们的再三游说，而且父母还暗示她，如果执意要

选他喜欢的人，以后的日子不仅不好过，而且即便他结婚也不会祝福他。这时候他心里就慌了，毕竟在亲情和爱情中真的很难做出二选一的决定。萱萱为了这件事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与她而言，她不会嫌弃男友穷，但也不想跟父母对着干。她甚至绝望时还想着终身不嫁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曾面临过这样的选择，也许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但我始终认为婚姻大事，父母可以给予参考建议，但不是绝对的掌控。我家小区有个特别爱纠结的家庭主妇王阿姨，她家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差，但生活质量却很低，因为她总是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后不断的抱怨和后悔。去年他们一家人准备利用丈夫的年休假和孩子的暑假出去旅行，可王阿姨刚开始还答应，等到快要出发时她就开始犹豫了。她说夏天出去天气太热，而且走得太远人会很疲倦，再说了如今是旅游的高峰期，景区一定是人山人海。其实她说了这么多，重点却是她心疼钱，因为三个人出门来回的机票和住宿肯定要花上大几千，她想着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给儿子当学费，但她又想出去看看世界，家人也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间，她纠结的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次她跟闺蜜约好单独出去玩几天，她总是说自己是家里命最苦的人，要管吃管喝全包干，可是好不容易有一次放松的机会，她却并没有乐在其中。跟闺蜜在外玩的那几天，她总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害怕自己出了门他们爷俩在家会不适应，总担心他们饭有没有好好吃，觉有没有好好睡，因此全程她也根本无心看风景。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玩时好好玩，做事时就认真做事。当你一心想着玩同时又在做事时，人的幸福指数会特别低，而且常常因为纠结而产生挫败感。生活里有很多选择都无关对错和轻重，而且很多繁长决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你如果在乎钱，那就不要总是去羡慕那么吃喝玩乐的人。如果你爱自由不羁的人生，就不要总是给自己设限。总之，大部分人的纠结都来源于想要得到的太多，又把一切看得太重。其实，纠结的人生真的不值一过，因为何必要把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呢？而这里的纠结，不是深思熟虑，不是谋定而后动，而是一种优柔寡断，甚至是欲念太多的坏情绪。人生中的很多选择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周全，很多人一遇到选择就会特别纠结，在他们而言，选择远大于努力。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每种选择都有每种选择的益处和弊端。生活里充满了太多的选择，小到早上几点起，中午吃什么，晚上几点睡，明天出门打车还是步行，大到多久结婚，多久生小孩，要不要换工作，是否买车购房等，都需要我们果断做选择。当然，有些选择刚开始看起来是错的，但到后来有可能就是对的。有的选择刚开始似乎是对的，但最后结果却可能是错的。而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每件事的抉择中做到100%的正确。有人就曾说，其实只要自己喜欢的，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毕竟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历练，在一定的界限和边缘内，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对了是成功，错了就当是尝试。请记住，比做错选择更严重的行为就是不断的纠结，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与其纠结，不如真真实实

实时地活在当下，去体味属于你的百态人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我们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作家孙频。哎，孙频您好。
9: 您好。
8: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您最新出的一本书哈，叫做以鸟兽之名。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啊，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讲说，哎，我过两天要请一位作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聊一聊啊他的新书。啊，这个朋友就问说，那出了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啊，我说叫做以鸟兽之名。但您知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一本讲动物保护的书吗？这是一本讲环保的书吗？哎，我说不是啊，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但是他说，那我听这个名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是跟动物啊什么有关系的书。但是我后来当看到您这本书，看了书里内容之后，发现其实跟动物保护跟环境保护没有什么关系。那到底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您在节目的开始能跟大家讲一下吗？
9: 之所以叫以鸟兽之名，其实是因为它是一种象征，它是一个寓意。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可以算是一本山林系列小说，就是说这个书中的三篇小说全部是一个背景，就是同一座山林，然后山中的同一条河流，就是说这个故事全部是发生在这座神秘的山林里。这个小说中我用很多的篇幅去描写山中的这种草木鸟兽，这种四季的景色，这种日月的轮回，有很多篇幅在描写这些自然的景观。以鸟兽之名就是它只是一种象征，就是来隐喻这座山林的最美好的一个部分。
8: 这本书呢实际上是由三篇小说来组成的。
9: 是的。
8: 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就是以鸟兽之名，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9: 对。

0: 那另外的两篇小说呢就不是这个名字了哈、嗯、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之下通常一位作家出了一个这样的小说集通常都会选其中的一部小说哈作为这本书的这个名字三篇小说三个名字嘛、嗯、那为什么就把这篇小说的名字定为了书的名字
1: 您说的对就是说一般小说集都会选其中的一篇来作为同名书的这个名字
0: 对对

0: 然后给人一种生机感，就是以鸟兽之名给人一种生机感。
1: 这三篇小说是您前后脚挨着写的吗？是还是说创作是有间隔的呢？
0: 在一年之内前后写的，算是一个阶段内的这种系列性的作品。
1: 哦，您最初是怎么设想的？有一个怎样的想法，就要写这样的三部，这一个系列都是以山林为主题的这样的小说？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这本书也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个对故乡、对记忆，包括对这个生活环境，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还有就是对于身份感的一个重新的发现。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就是我山西人，我是在平原上长大的，我不是在这个山里边长大的，在平原上长大，我的这个家乡就是离大山很近。然后小的时候呢，就也没有怎么去过这个山里边，也不大了解，因为在平原上生活。直到后来有机会就是进入这个大山之后，我非常的震惊，就是我没有想到山里边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之前想象中觉得山里边是一个很蛮荒的，是吧，很原始的，然后觉得大山里面还有那种恐惧色彩，好像有野兽出没，这个森林覆盖，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真的进入这个山林之后，我非常的震惊。然后呢，我就在每个季节都去看完这座山林，然后发现它每个季节都不一样，非常之美，非常的美丽。我在春天去这座山里边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月，从三月份到六月份，每一个月这个山上开的花都不一样。它一个月开一种花，然后开的时候它是漫山遍野，就是铺满整个的大山，所以它的颜色是会变的。这个月是粉色，下个月变成蓝色，然后再下个月变成黄色，就是非常的神奇，
1: 就完全是这种纯自然的状态。
0: 是的，
1: 没有经过人类的改造和影响。
0: 是的，是的，
1: 是，
0: 嗯。然后我在这个山中行走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非常古老的文化遗址，比如说它会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留下来的人类的各种什么石斧啊、石轮啊，还有石窑啊等等，会有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什么唐代啊、宋代啊、元代的一些石碑、古寺庙等等。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就是到第三篇小说的时候，天武墟其实专门是从文物的角度，从文明的角度来写这座山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我把这群人称为是山民，就像是有岛民、农民、渔民，然后
1: 对
0: 生活在山里的人们，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山民。然后呢，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他们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群体，就类似有点像那个少数民族或某一个聚落的部落的人们啊，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文化，然后他们和平原上的人的性情、性格什么都不一样，
1: 对，生活习惯
0: 也不一样，
1: 完全都不一样，
0: 非常有趣。其实这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异质的这种文化，然后就非常的吸引我啊，我也试图去了解他们，因为对这群人的这种好奇和这种想探索他们的内在，这又是一个角度，就是以鸟兽之名这一篇是写山民的，
1: 对对，
0: 也就是说这一本小说里边的三篇小说虽然背景是同一座山林，但是他们是三个角度，从文化文物的角度，以鸟兽之名是从山民的角度，山民迁徙，骑白马者就是以这个一方面是山中的自然四季的轮回，另一方面就是这种一个人从山中走出来，走进了现代都市，最后又从都市返回山林，就这样一个循环，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现代人，他可能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但是有一天他还是要回去，还是要回到深山里去，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探索，就写的是骑白马者。其实我就把它定义为是对我故乡的一种重新发现。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您有机会去真的到大山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呢？
0: 我觉得也是与年龄有关系，就在很小的时候，包括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时候，人是向往城市，向往更现代、更文明、更丰富的物质生活，就是向往一切新的、时尚的，向往这些东西。包括生活在中国的很多的这种小镇青年、小城青年，可能都会向往大城市，去往更文明的地方，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龄、一定阅历之后，他会变，他的想法会变，他会返回去。他会逆行去看待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去试图重新看待故乡，看待故乡的人们。我觉得人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会这样做，是因为看待如何去重新看待故乡，其实就是重新发现自己，就是说有一天需要去弄明白自己的来处、自己的出处，我究竟是从哪里走出来的，这个地方究竟带给我什么，它决定了我身上最根本性的东西等等等等。它有一天人会再返回去，有一天你会觉得所有最现代的、最文明的、最繁复的一切，其实与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与我血肉相连的东西 其实还有待于我重新回头去发现去寻找让。

0: 然后就是在这种想法之下，有一天我就走进那座山林，就是以前曾经不屑于去，认真的去看待它的就大山。然后有一天走进去的时候，果然有新的发现，就是其实这代表着一种我对我自我身份的一种重新寻找。
1: 刚才孙平在节目当中说了哈，就是如何看待故乡，其实就是如何发现自己。那么其他的作家又是如何看待故乡的呢？对故乡又有一种怎样的情怀和态度呢？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李耳是这样说的：
2: 再过了这个十几年之后，比如说当我重新回望故乡，或者想写故乡的人和事的时候，这时候我有一种想回到故乡，马尔克斯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想回到那个种子以及种子最早发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孙平小说当中，包括以《鸟兽之名》里边也涉及到这个主题，就是我是谁，我怎么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能甚至需要一个漫长的写作，在他达到生命终点的时候，他说他是有没有可能说我是谁。我觉得对他来讲都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知道爱丽蒂斯有一句诗，他说在时间的零点，一只鸟以它的红喙，它的嘴巴尖嘴散发了它的香甜，想回到一种比较原初的、接近原初的、非常朴素的那样一种状态，尊重生命本身的一种价值，在各种各样的迷茫当中，仿佛一条道路向你敞开，你接近它，是不是能够回到那个原点？是不是能够接近，最终接近那个原点，以一个新的自我去说话、去发声？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肯定，但是一个写作者应该试着做出某种努力。
1: 著名作家梁鸿谈了自己的想法。
3: 但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写作都是漫长的一生嘛，你不可能只写了一种东西。那我呢，因为长时间在那个土地上游荡，可能有的话它也会溢出，我也会写其他的东西，也会去由此出发再往外走。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随着你的生命阶段不同，随着你的写作状态不同，它会去不断的自我追寻，它是一个多种身份的存在。我觉得没有一个作家只有一种身份，它一定是多种身份的存在，多个主题，多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文化认同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归属的某个问题，它就是一个我们自身的一个认知。
4: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西啊，它也是有山西当地的方言的哈，包括您在写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用到了这种山西的那种方言的语调、语词，还有表达方式。就是当您走进那个大山里的时候，发现住在那个里面的山民，他们说的话是和这个生活在山西平原地区的人的说的话差不多的吗？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跟平原不一样的啊这样的一种特有的方言呢？
0: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说，我这几年在这个写作中，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这种文化的冲撞，这种文明的冲击，我觉得这是人类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真是。但是大家都知道，说是南北文化有差异、有冲撞，这是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山地和平原其实也有文化冲击，它也是不一样的。生活在不同地方，你生活在海边，生活在深山，生活在平原，然后你所形成的那种你身上的性格、你性情、你的行事方式，都不一样。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山民啊、山民，他们到这个平原上其实并没有多远啊、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几十里地等等，并不算远，但是他们的方言和平原上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这个山民们的思维方式和平原上人也不一样，很有趣。就是我接触他们呢，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在山林里啊，生活太自在了，真的就是那种什么叫逍遥自在哈啊，这个很有那种就是桃花源的感觉。你觉得他们生活在深山里，其实生活在一座世外桃源里。然后山民们下山一趟，尤其是在以前，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很少下山，这也有助于他们会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文化体系啊，很有意思，保留这些非常古老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啊，山民们把这个天空的天啊，他们是叫乾，就是乾坤的乾。这就是古代文化在他们语言中的遗存。
1: 那生活在平原的人，比如说有山民来了，他能听得懂山民们的语言吗？
0: 能听懂，但是发音有细微的差别，就是一听能听出来这个人是山民还是平原上的人啊，很明显能听出来。
1: 我们就以这个以鸟兽之名这个。

0: 这个小说哈，作为这个例子来说哈，那么这种不同是您怎样慢慢的，比如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观念啊、他们对待人事物、对待城市的这样的观点跟看法。我觉得通过这篇小说，我觉得不是您说跟他们聊一两次天儿啊就能够了解到的。那么这些是您跟他们接触了多长时间、多少次，怎么样慢慢才知道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呢？
1: 我了解了他们半年，有那么半年的时间，我经常干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我们那个老家呢，有好几座这种移民小区，他们就是从山上迁徙下来，因为各种原因，就是这种从山上迁到了平原上，就是我把他们称为是移民小区。然后我呢，就是为了了解他们，我就经常过去在附近转悠，然后和他们聊天，和他们交朋友，试图去走进他们的生活，就通过这样不断的聊天，通过不断的去深入的接触啊，慢慢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了解他们的思维，了解他们的内心的想法和他们的痛苦。对对，这是需要就是一个缓慢的接触。
0: 但他们会对这个城里人、平原地区的人，他们会有一些戒备，或者会有一些警惕吗？
1: 会有，会有。这个无论是平原还是这个山地，他们其实属于一起的哈，就同属于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山民下山之后呢，他们不太适应平原，然后他们和平原上的人的性格也不太一样，性情不同，所以他们下了山之后仍然是只和自己的山民在一起交往、一起玩，而和这个平原上的人他们有隔膜感。
0: 但是你有提到了，在小说里面也提到了，有一些年轻的山民，十几岁的孩子，好像倒是融入的挺快的。
1: 所有的移民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小孩子会更快的适应新的环境，然后能够更迅速的学会新的语言。老人们是最痛苦的。据我了解，有在这个山民整体迁徙下山之后，有一些老的山民啊，他们因为不习惯这个山下的生活，他们又返回去了。有个别的这种老山民，他们又返回去了。
0: 那这个不就是说，这不就是您第二篇小说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吗？
1: 第二篇《骑白马者》的那个主人公，他不是一个年老的山民，他是另外一个特殊的例子。他是那种归去来兮，就是我出去了，但是我还要回来。但是这个老山民们，他们是因为他们真的不适应外面的世界，他们在山里边觉得，就是觉得很安全，觉得很大山给他们这么丰饶的食物是吧？到处有果子、有蘑菇、有野兽，就是他们就喜欢在山里边生活，他们也不需要那么文明现代的生活，所以有些山民就是在下山之后，因为不适应，最后又返回去了，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个废弃的村庄里边就住着一两个老人。
0: 下面我想问一下，就是几个有关文本上的问题哈。以《鸟兽之名》这部小说哈，这第一个这个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
1: 对对对，
0: 是吧？但是您是一位女性作家，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还是一个男性，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实际上您是女性作家用男性的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写的这样的一部小说，
1: 是的。
0: 为什么要把我变成一个男性呢？
1: 因为我就是不太想被扣上这种性别写作的帽子，说啊，这是女性写作，这是男性写作，我觉得这样毫无意义。就是我觉得去掉性别之后呢，就是变成一个人，一个作家在写作，我觉得这样更写得更自由自在。
0: 其实男性的有些这样的固有的他的一些性别上的差异而导致的一些思维啊、想法的，可能会和女性是有不同的哈。那么这一块这种表现，您是怎么做到的？
1: 试图去理解，可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觉得作家这种职业，他其实就是在一直试图在理解人，理解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老人还是小孩，我都试图去揣测，去理解他们的内心，然后把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刻画下来，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
0: 著名作家李尔呢，就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所选择的不同的视角，谈了自己的看法。
2: 我是干过编辑的，任何一篇小说比较成熟的作家写的，隐去名字，我都能在5分钟之内判断出他是男的，他是女的，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大概出生于哪个文化的一个区域。以前的小说他不大考虑这个东西，比如圣经故事是谁写的，圣经故事谁来讲述的，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全知全能的一个讲述者。那么后来小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非常复杂，每个人只能看清世界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角落，那么全知全能这种视角人们不大敢用了，因为它是上帝视角，这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有限制的一个视角，个人的视角带到作品里边了。这时候一旦全知全能的视角消失，

0: 所有写作都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的性别和作品中主人公性别相同或者是不一样，作者的文化身份、叙事人的文化身份都成为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这篇小说显然也遇到，我相信它也会伴随着某种争议。
1: 作家梁红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2: 对我自己而言，我是随其自然的。比如说这本书里边，我觉得我想用一个男性视角，我就用男性视角。那我想用女性视角，我就用女性视角。那对于一个女性作家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就是一种文化现实，就每个人一定会受自己性别的影响。比如李尔是个男作家，我是个女作家，孙斌是个女作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现实里边，你作为一个女性，在你的社会生活里面是这样子的，你是被界定了很多东西的。就每个人都是被界定出、被规训出来的一个东西。那李尔作为一个男性，他也有他的规训，所以在这个规训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的一套修辞、一套政治视野的方式，他会深深地影响写作。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当你跳出来你自己的身份的规训，你用男性身份来重新进入写作的时候，也不妨是一个新的空间，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自身的那种深深的那种生活现实，它会影响每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你得有，刚才李尔讲的一个叙事的一个人的一个视角特别重要，你得有意识的拔出来再重新来看。作为一个作家而言，肯定是在需要某种努，刚才孙斌说他需要某种努力，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挺重要的。所以一个作家，你一生要写很多作品吗？你要不断的转换自己，你不可能老用一种方式来写。那每一种尝试都有风险，但我觉得这种尝试呢，会使得你不断的开拓新的空间。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是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我们所要面对都是一种现实，就是在这个文明状态里边，男性和女性之间，他就是遭遇着不同的状态。那么男性和女性的话语，他们在文化中的那样一种身份地位和这个通常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它就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之上，那我们对我们的作品内部的某些话语、词语、某些场景的使用，那要非常谨慎。
1: 另外还有一个文本上的问题，其实我一直也充满好奇，然后正好呢跟您就是交流一下，就是我在读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第一人称这个视角的这位作家和另外一个就是以鸟兽之名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游小龙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对话是没有引号的。
3: 对，
1: 但是我忽然发现，哎，其他的山民之间的对话，他们那样的对话恰恰是有引号的，这是您自己的一个特别的设计吗？
3: 现在很多的小说呢，就是对话是它是确实是没有引号的。
1: 对，我也发现了。
3: 对，所以我和游小龙之间的对话也是没有引号的。但是为什么那些山民的话要加上引号呢？
1: 是啊，
3: 是因为我并不把他们当对话在处理。
1: 怎么讲？
3: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些山民的那个说的那些话全部是方言？
1: 对，是。
3: 对的，就是说我其实把那些他们说的那些话加上引号，其实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小说文本里边的一个子文本，就是说它是一个方言的文本，就类似于这篇小说里边有那个游小龙写的那个地方志，他写的那本书用的是楷体一样，包含在这个大文本里边的一个子文本。其实这些加引号的这些方言也是一个子文本，可以算是这算是我自己的一种实验吧。对，所以要把它特别加引号。
1: 这个游小龙这个人哈，因为这个人是个和其他的山民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既是山民，然后他又时时刻刻把自己收拾的特别的停当，特别的利落啊，就好像是一个干部一样。而且他不光光是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把自己收拾的这样，就算他在家里的时候也是把自己收拾的一丝不苟。这个人好像反而和平原的生活是一个结合的稍微来说比较好的人，但他内心又不一样。像这样的一个人是有原型的吗？您是怎么想到说我要塑造这样的一个人呢？
3: 我觉得其实游小龙是中国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里边很大一部分人年轻人的缩影，就是因为中国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的人是生活在农村、小镇、县城，这其实是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是占多数的。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呢，是通过考学、读大学，离开了这个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农村小镇，去往城市。然后很多人呢，就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城市，就变成了所谓的城里人。但是，就是他们身上可能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像游小龙这样一个形象，他是个山民，在山里面长大。
1: 对。
3: 但是他和别的山民不一样的是，他受过高等教育，
1: 他上过大学，
3: 他变成了一个，对，他上过大学，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大学毕业，然后并且还是在文化部门工作哈，有这样一份工作的人，一个文化工作者，但是他身上的那些痕迹，他并不能和平原上的人和城里的人完全一样。

0: 其实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边都会面临这样的处境，就是看起来是在城市里工作，对，好像你变成了一个城里人，但是和城里人还终究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刚才前面说过，就是一个人为什么终身都在寻找身份感，寻找文化认同感。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在城市里其实并没有非常强烈的文化认同感，然后身份感也是模糊的。就像游小龙，甚至可以说他厌恶啊山民的那种蛮荒，那种没有开化，那种不够文明，他都厌恶这些。
1: 那您追求您的作品一定要让更多的大众所了解所熟知，只要别人听到这个名字啊，他就是孙平啊，我特别喜欢他的小说，追求这样的一种效果吗？
0: 第一就不可能，因为这个时代文学并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哈，非常主流的一个传播方式，可以这么说吧。文学因为它是一种艺术嘛，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它都是小众的，就是它不可能被所有的人接受，它需要什么呢？喜欢文学的人来读，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对文学有兴趣，这个我非常明白。就是第一，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问题哈，就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对对，是一个网络的事情的，是这样一个时代。但是我认为每一个时代这样的人都绝对不会缺，不会少。我觉得文学这种形式它其实非常重要，它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它抚慰人心，它抚慰你的心灵，然后它平衡你的精神。而且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小说也是写给能读懂它的人的。
1: 那您追求的是什么呢？您觉得
0: 尽量的在自己的一个角落里，在自己的那个精神世界里，我去努力的达到我自己能达到的一个高度，就精神高度，我努力的去一点一点往上走，在艺术形式上，在精神上，我努力的去把它做得更好。但是我自己能走到哪一步，我觉得这个我不能去预测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见。

0: 102.7
1: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么一个案子：丁先生为妻子投保了8家保险公司的重大疾病类保险，配置总价达到了400万。可当他向其中一家保险公司理赔30万的时候，却遭到拒绝。为此，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但是令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院却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请到法官和您来具体说一说。成都市邮政管理局官网发布信息显示，两家宠物盲盒涉事企业受到行政处罚，分别被处以3万元、5万元的罚款。成都市邮政管理局就四川佳慧物流有限公司违规收寄不能够确定安全性的物品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四川佳慧物流有限公司，也就是中通快递成都荷花池网点，在寄件人没有提供合法安全证明的情况之下，违规收寄活体动物，被罚款3万元。 同时，成都市邮政管理局就成都中境物流有限公司没有按照规定实行统一管理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都中境物流有限公司，也就是中通快递四川省管理中心，在快件安全保障方面对中通快递成都荷花池网点没有实行统一管理，被罚款5万元。
4: 在疯狂的蟋蟀直播间里面，两只蟋蟀被分为红蓝阵营，放在一个透明的豆盆当中相互较量。经过马尾鬃的不停的引逗，一只蟋蟀战败退却，另一只则 振翅长鸣，成功夺冠。线上争霸赛的结果出炉的同时，线下的微信群当中的输赢也尘埃落定。押对蟋蟀的成员获得奖金，押错的则血本无归。记者从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益江分局获悉，警方成功捣毁了一起打着以重会友的幌子，利用网络平台直播斗蟋蟀进行赌博的案件，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涉案赌资近50万。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
1: 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丁先生为妻子投保了8家保险公司的重大疾病类保险，配置总价呢达到了400万之巨。可是呢，当他向其中一家保险公司理赔30万的时候，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那为此啊，丁先生诉至法院。那么这起案件最终啊，丁先生却没有打赢官司，法院是判决驳回了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
5: 请到徐星星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徐星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
5: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丁先生购买保险的经过是怎样的。
6: 这件案例是这样的。2017年1月，丁先生就是通过某家代理机构为他的爱人于女士就是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然后呢，这个代理机构通过8家就是相应的保险机构
0: 为于女士就是配置了总价400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
4: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案涉的这个险种名称是无忧，就是这个保险公司无忧 A 款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保险金额是30万元。
4: 嗯，
0: 受益人呢就是丁先生他本人。
4: 哦，
0: 然后呢，2017年1月14号，丁先生与这个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生效了，丁先生呢也交纳了保险费。到那个8月份，就是同年的8月份，于女士突厥身体不适前往医院就诊，
4: 嗯，
0: 诊断为也是那个甲状腺癌，
4: 嗯，
0: 然后于女士所患的疾病刚好是属于这个保险当中约定的重疾。
4: 嗯，
0: 然后呢就是保险公司出具了理赔决定通知书拒绝赔偿，理由呢就是被保险人在，也就是于女士在多家保险公司均有投保，然后呢在这个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并没有如实告知这些情况，所以呢丁先生也是起诉到了法院。
4: 嗯，
0: 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30万元。
4: 嗯
0: 嗯，就是简单的案情就是这样的。
4: 嗯，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刚才您提到了哈，丁先生是通过这个保险代理机构为他的妻子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这个保险代理机构和我们平时比如说直接通过某家保险公司购买一些保险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什么叫保险代理机构啊？
0: 嗯，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可能因为一些信息不对称，或者说在保险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对，就是保险法呀还有一些相应的险种，还有因为这样的险种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
4: 嗯，
0: 由于专业知识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会有这样一些专业的代理机构来帮助我们个人具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么保险机构也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应运而生的。
4: 嗯，
0: 其实跟我们直接跟保险公司对接可能就是减少了一些时间还有资源方面成本的消耗，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专业领域，然后可以帮我们解决相应信息或者知识不对称的这样的一种机构。
4: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通过保险公司直接购买各种保险和通过这种保险代理机构购买保险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0: 对对，只是可能帮助我们节约了一些成本，然后更高效的为我们选择对自身就是针对性更强的一些险种。
4: 嗯，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是丁先生是通过保险机构给这个自己的妻子哈购买的这个8家啊保险机构的这个400万这么高金额的这么大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起案件只是涉及到其中一家保险公司。那么最后呢，刚才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最后法院其实是判决驳回了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当然是辩称不同意，因为他是认为丁先生在签订本案的就是保单的时候隐瞒了丁女士就是同时在多家保险公司进行投保的这样一个重要事实，
4: 嗯，
0: 都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4: 嗯，
0: 然后法院也是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为了便于保险公司测定和估计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投保人在申请保险的时候应当对保险标的的状况做出真实可靠的陈述。
4: 嗯，
0: 那么呢在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当中，丁先生确实是在15天

0: 天的时间内，连续向包括本案的保险公司在内的八家保险公司累计投保保额合计400万元。
1: 嗯，
0: 然后其投保行为均发生于，2016年12月底到2017年1月中旬期间。
1: 嗯，
0: 因而就是他在本案的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是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购买了或者正在申请其他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合同。
1: 哦，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依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嗯，就是保险人投保的人，他在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应当依法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这是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和保险法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1: 嗯，
0: 那么如果他没有如实告知，这会影响到就是保险机构直接评定是否愿意承保你这项险种和签订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
1: 嗯，
0: 那么如果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你如果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就是保险公司、保险机构是有权解除合同，并且不进行理赔的。
1: 嗯嗯。那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投保人来说，是不是在其他保险公司也购买过啊，或者说是正在申请相关的一些保险，这个是必须要告知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是吗？
0: 这个在本案当中是有保险，就是本案的保险机构提供的保单啊，上面有相应的事项，
1: 嗯，
0: 就是有勾选的，在投保之前有勾选的相应事项，其中有一项就是您就是这个被保险人是否现在有疾病啊，然后是否在其他保险机构已经购买或者正在申请相应的保险险种，就是这些事项，首先他已经在投保之前询问了就是本案的丁先生是否有这些情况，然后丁先生当时做出的承诺都是没有，就是否认了这些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本案的特殊情况就是这些他同时承保这些险种的金额直接关系到本案的保险机构是否愿意做出相应的就是投保的承诺。
1: 嗯，
0: 所以它是直接关系到这个保险合同是否可以成立，或者说保险机构是否愿意签订这相应的保险合同的重要事项。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项是应当如实向保险机构进行告知的，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就是保险机构是否愿意真实的做出这个承保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
1: 嗯，那最后法院之所以判决驳回了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也就是因为丁先生没有履行这种如实告知的义务喽？
0: 对，因为丁先生他其中他是当庭是陈述，认为这个勾选的事项是保险机构或者说代理机构的人员给他勾选的，并不是他没有告知这个。
1: 嗯，
0: 就是画勾的这个承诺并不是他本人勾选的，但是这个他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因为最终他是在就是保单各处就是投保人这些签名都是他自己本人的真实签名。
1: 嗯，
0: 所以关于他本人的这项陈述他也是没有证据表示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在这个期间同时向多家保险机构进行承保了，这个事实确实没有如实向保险机构进行告知。
1: 嗯嗯，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啊，对于我们广大的投保人来讲，或者是很多朋友打算购买保险的这样的朋友来讲，能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0: 嗯，因为像诚实信用还有如实告知的这些义务，可能都是民法典，然后在本案当中也是保险法的一个就是特别重要或者说一个基本的原则。
1: 嗯，
0: 那么投保人呢，或对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风险询问表上列出的这些询问事项，均应当根据自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进行如实告知。然后保险机构，因为它可能有相应的格式合同，那么它对格式合同中的一些格式性的条款，都应当就是以一种加深提示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提示，就是投保人。然后投保人自身肯定也是要遵循民法典或者是保险法中的这样一些具体的规定。
1: 嗯，
0: 如果他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是可以在相应的情况下是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并且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
1: 嗯，
0: 因为这些事项可能是影响了他对是否承保、如何确定承保的条件和保险费率 做出正确决定的重要标准。
1: 嗯，
0: 在这些情况下，保险机构是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和拒绝承保的，因为直接影响了他是否愿意承保以及保险费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区间的选择，这些重要的事项。
1: 嗯嗯，没错。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问题哈，还有我们大家在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需要履行的相关的义务，尤其是这个如实告知的义务啊等等等等哈，我们非常感谢徐星星，谢谢徐星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徐星星，再会。
0: 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唐汉玲法官。哎，唐法官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一个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
1: 嗯，您先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一说。
3: 李先生购买了一个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一套商品房。
1: 嗯，
3: 当时呢，这个购买了之后，也已经很快就付清了这个全款。
1: 这是一个新房是吧？
3: 啊，对，没错，
1: 啊、是
3: 新房，是
1: 个一手房、啊。
3: 对对对，一手房、啊，新开发的这个商品房，已经付清了全款，并且这个入住手续也已经办理完了。
1: 哦，
3: 但是呢，这个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产权过户还并没有办，就是这个孔先生就这个咱们这个购买人，在这个还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无法办理这个产权过户。
1: 入住了吗？
3: 已经办理了入住手续了。
1: 他人住进去了吗？
3: 人已经住进去了，包括这个物业费啊等等这些都已经开始，这个物业合同都已经签订完毕了。嗯，然后后来咱们这个购房人得知，这个因为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呢欠一个公司的这个工程款，实际上有一个债权纠纷，然后呢这个公司持这个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 嗯，
3: 法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查封了这个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
1: 嗯
3: 嗯，其中就包括咱们这个这个李先生啊、嗯，这个购房人购买的这套这个房屋，李先生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了这个执行异议。
1: 嗯，
3: 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这个执行异议成立，于2017年裁定终止了对涉案房屋的执行，解除了对这个咱们这购房人房屋的这个查封。咱们解除了之后呢，这个这个公司作为债权人就不干了。咱们这个公司呢，作为申请执行人对裁定不服，认为损害了他的这个债权利益，因为咱们这个房屋一旦解封了之后，他的债权就有可能得不到实现了。
1: 对对
3: 对,
1: 对，
3: 没错。嗯，于是就向法院提起了这个执行异议之诉，要求继续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封。
1: 啊，就是说你还得给我查封。
3: 对，没错。嗯，继续查封，并且对他进行强制执行。
1: 等于说那个公司就和我们今天这位这个买房人，
3: 对，
1: 这个直接怼上了。
3: 对，没错，对对对。
1: 嗯嗯，
3: 公司他作为这个申请执行人起诉的时候呢，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他应当把这个咱们这个购房人，因为他们俩是直接的这个利益对立的，把他列为了这个被告。因为咱们这个在执行案件当中，这个被执行人就是咱们作为开发商，他呢实际上在执行异议这个案件审理的时候，他认可这个咱们购房人的这个说法啊，所以说他相当于说法跟咱们这个购房人一致，所以就把他列为了共同被告啊。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执行异议当中，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被执行人他不发表意见的话，那就把他列为这个第三人，或者是列为这个其他主体就可以了啊，不需要把他列为被告。
1: 那么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3: 法院咱们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这个房屋的这个买卖交付啊等等，所以咱们法院认为这个这个案情需要这个查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当时也是到这个房屋所在地去实地查看。 看了这个房屋的相关情况、
1: 哦、
3: 包括这个房屋具体到底有没有办理入住手续啊、
1: 嗯、
3: 啊房屋实际到底由谁控制啊、
1: 嗯、
3: 啊然后这个相关的情况都进行了实地查看。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就像您说的已经办理入住手续了、
3: 嗯、
1: 是吧，
3: 对，
1: 然后我们这位这个买房人也实际住进去了、
3: 嗯、
1: 是吧、
3: 嗯、
1: 那这个房子是现在是他控制，钥匙在他手里吗、
3: 嗯、对，没错，因为这个钥匙在他手里、
1: 哦、
3: 因为这个对咱们后来这个事实认定包括这个判决结果有很重要的这个影响。
1: 哦，对、
3: 嗯、然后根据咱们这个查明呢，这个咱们这购房人实际上在法院查封这个涉案房屋之前呢就已经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已经足额支付了购买涉案房屋的这个房款啊，
1: 全款付清，
3: 对，全款付清，足额支付、
1: 嗯，
3: 然后这个购房人在本院查封这个涉案房屋之前呢就已经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入住手续，
1: 嗯，
3: 并且实际控制了这个房屋，并且这个涉案房屋没有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原因呢并非这个咱们这购房人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综合以上这个咱们就认为说最后这个李先生他实际上虽然没有取得这个涉案房屋的这个物权，因为他没有办理这个产权登记，
1: 嗯，
3: 但是呢实际上根据他这些前边这些条件他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个叫法律上叫物权期待权，虽然没有取得物权、
1: 哦、
3: 但是我对于这个物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1: 哦、
3: 我是肯定板上钉钉肯定能取得的、
1: 哦、
3: 所以叫物权期待权、
1: 哦、
3: 这个物权期待权啊它是足以对抗一般的债权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效力它是肯定是对抗不了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购房人享有的这个物权期待权的。
1: 嗯， 嗯， 嗯，
3: 那然后结合咱们刚才您所问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取得物权期待权才能对抗咱们这一般债权呢，这就结合到咱们这个2015年5月5号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
1: 嗯
3: 啊、里边有规定，就是说这个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这个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条就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就是必须要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这个书面的买卖合同，一定要是书面的合法有效的。第二条就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不动产，所以说这个节点都是要在查封之前就要把这些这个就已经完成了。然后第三点就是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或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并且将剩余的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就是说我虽然我要么就把这个价款已经全部支付了，
1: 嗯，
3: 要么就是我虽然没有支付完毕，但是呢比如说我支付了这房款是100万、
1: 嗯、
3: 我支付了50万，剩下的50万我把它提存到法院，用这50万去偿还这个债权人的这个债权或者是债务啊、
1: 嗯
3: 履行这个。然后第四个就是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登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啊到最后一步就是办理这个产权登记，没有办理产权登记不是因为我这个购房人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个你这个出卖人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像政策啊、
1: 哦、
3: 或者是这个房地产登记机构啊或者是等等这些、
1: 嗯嗯、
3: 反正跟我没关系，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这个办理、
1: 嗯、
3: 我对这个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呢不存在过错，
1: 嗯，
3: 嗯，不是说我怠于履行我的权利，符合这些条件的这个不动产的买受人呢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办理这个不动产过户登记还不享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物权、
1: 嗯、
3: 但是呢根据咱们这四条的这个规定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物权期待权、
1: 哦、
3: 相当于是一个准物权，
1: 就是这个物权期待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几条才可以，
3: 对，没错，
1: 缺一不可、
3: 嗯、对，
1: 是吧，
3: 没错，
1: 既然现在法院认定了哈我们这位买房人他是实际享有这个物权期待权的，那么那个申请执行人这事儿怎么办呢，
3: 认定了他享有这个物权期待权了之后呢、
1: 嗯，
3: 那就是说他的既然享有了物权期待权，那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准物权，那就足以对抗他这个公司享有的这个一般债权了，
1: 债权、哦、
3: 对，所以说咱们就最后就支持了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权利，然后最终是驳回了这个公司的、
1: 嗯、
3: 诉讼请求、
1: 哦、
3: 嗯，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如果他要想实现他的债权的话、
3: 嗯、
1: 那么他就得是再申请强制执行，由执行厅来重新去查找这个被执行人的相关的财产才可以、
3: 嗯、对，没错，
1: 那这些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3: 这个案子就是说这个提醒咱们这个买房人啊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对这个房子的权利状态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1: 嗯
3: 嗯，在买房的时候要查询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抵押啊，有没有被法院查封啊保全呀、啊
1: 嗯、
3: 等等这一些这个债务纠纷，
1: 嗯
3: 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买了房子之后首先你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必须要合法有效，
1: 对
3: 啊，其次就是说你支付了这个购房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 的票据一定要保存完整，
1: 嗯，
3: 还有这个办理入住手续的这个相关的手续一定要完整，
1: 嗯
3: 嗯，也不管是说有没有纠纷，你都应该把它这个保存好了，
1: 嗯
3: 嗯，最终如果说这个房子能够办理产权证书了，
1: 嗯，
3: 一定要这个积极的履行自己的权利，不要说这个想着我已经买了这个房子了，然后相关手续房款都已经支付了，这房子就已经是我的了，
1: 嗯，
3: 啊，也不是说这么板上钉钉的，
1: 嗯，
3: 啊，就是说你该你的权利你一定要及时行使啊，啊，不要怠于履行，
1: 对，
3: 将来这个法院说如果说涉及到你这房子的纠纷，法院要审查你这个啊履行权利是不是要是不是积极。
1: 那这起案件非常感谢唐汉林法官，谢谢唐法官，
3: 谢谢大家，
1: 嗯，好，唐法官再会，
3: 嗯。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呢是杰美养生工作室的创始人金米佳，欢迎米佳做客我们的节目。
7: 大家好，我叫金米佳。
2: 欢迎大家一起健康起来。另外这位呢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同事了，媒体人赵小亮，欢迎亮亮。
8: Hello， 大家好。
2: 哎，你这是带来了一丝清爽。
8: 我很年轻。
2: 其实这样的，赵小亮同学跟金老师更加熟悉一些，所以呢，你们俩认识这么久了，就是一个这么年轻的老师，但是懂了这么多养生的知识，你是怎么评价他的？
8: 评价金老师吗？哎呦，词穷了。
2: 嘿，行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话养生的话题，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乐享生活大家庭。咱们老祖宗发明的每一个节气，其实对身体的健康都有一些调整，所以金老师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有没有特别的建议给听众朋友？
7: 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平时多吃，就这个季节应该是多吃一些西瓜呀、西红柿啊，包括绿豆啊、冬瓜这些东西，它是可以益气养血的。这个人呢，其实从五行上来讲，最先衰老的经络就是脾胃经。对，然后它会影响人的这个，因为脾胃，很多人就是因为我是做养生的嘛，做减肥嘛，我们店，然后呢这个减肥和养生就很多人就关注啊，我说我运动减肥呀、我去这个抽脂啊，包括有些人对，然后其实就是人体的这个内脏是影响人体整个的这一个运化的过程，那包括这个脾胃，如果脾虚啊、脾寒啊、脾湿啊，这个因为从五行上来讲，脾是主肉的，也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个肉松是因为不是吃的那个肉松，是你的这个肉肌肉的这个松弛
2: 不紧致的那种松，
7: 对，不紧致的那个松是因为脾虚引起的，但是脾虚呢也分为脾阴虚、脾阳虚，所以就是这个脾胃一定要调理。而且
2: 一听这么大讲究，我相信，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就说了好多种，很多的现在年轻女孩追求漂亮啊、身材好，可能会进行一些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啊，给自己重塑一下。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找顿你的要害，没有找到你问题的关键的话，可能外界的这些手术也不能完全帮助你在体型上有所改变。所以咱们今天其实讲一讲养生这个话题，就是让大家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况。
7: 对，
2: 因为有时候中医养生讲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例，然后还要治胃病，就最好这事儿还没有成为病，咱们先治好，
7: 对，
2: 是吧？
7: 你太懂。

0: 懂了，
1: 还没办法，这个久病成医嘛。而且经常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事儿做预防工作做好了，您就不会后期担那么多心。
0: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从这个吃开始说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经常说，今天吃年糕了或者吃粘米做的东西，千万别生气，因为你要哭了呀或心里委屈啊就不消化。这个老话是这么讲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它就是不容易消化。

0: 去分解那么多，就其实人脾胃衰老特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的时候，你说中午一顿红烧肉，晚上一顿红烧肉，你没问题，酱肘子都没问题，
1: 都能消化，
0: 对，能消化。然后，但是等到你说一过了25岁左右，然后你说中午一顿红烧肉，晚上再来一顿的时候，就
1: 吃不下去了
0: 。中午一顿火锅，晚上一顿火锅，你肯定吃吐了，你这胃就消化不下去，就是尤其这个东西在这个就嗓子眼里感觉出不来，也咽不下去那种，
1: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年纪大了胃动力下降了呀？
0: 对，有关系，脾胃的这个虚影响到。但其实从五行上来讲的话，叫中医讲啊，叫肾养肝，肝养心，心养脾，脾养肺，肺养肾，那就是五脏是相关联的。因为现在因为我们也有美容项目啊，就是这个做美容，很多女孩就跟我说，说你做整形啊什么的，微整啊，微调啊什么的，其实就是人的那个就是尤其护肤这一方面嘛，这个女人都喜欢漂亮，都喜欢没有皱纹，但其实你的内脏所有的问题全写在你的面部了。
1: 就是很多面部问题并不是皮肤问题，
0: 对，
1: 很多问题是因为你的内脏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影响到，然后反射到你的脸上。
0: 对对，有些人就说，哎呀，就是有的人就说去脸上有斑嘛，然后就去打那种激光啊什么的，都会就是当时是能下去，但是之后都会再长，因为这个东西从根部你不能解决，你就很难控制它。
1: 哦，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说，有的人说我去美容院做点什么项目就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讲究的是首先了解自己，然后呢自己的身体哪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从根儿上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可能人就变漂亮了，
0: 对，
1: 而且可能也会达到瘦身的效果哈。
0: 对对，瘦身，对，就包括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就是中医确实就像你说的啊，就是中医这个是内经黄帝内经里讲的，就中医不治已病治胃病，他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是说不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就是治没得的那个病，其实他真正讲的就是从五行上来讲，比如说你脾胃的问题要先调心。就这个季节，夏季正是养心的季节。夏季就是养心的季节。其实这个季节更适于吃一些苦的东西，苦夏嘛。但是就是从五行上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人就知道四季，这中医跟中国文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包括这个季节啊都是有关联的。像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讲四季嘛，其实从五行上来讲它叫五季。我们过了夏季之后，马上就到了长夏，也叫长夏，这个季节就是其实是怎么说呢？应该说是调理秋冬病的一个好的时间。对，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从《内经》上讲嘛，叫生发、生长、收敛、收藏，这个季节是生长的季节，也就是说万物都在就是繁衍生息。在生长嘛，那你这个季节如果生长，就是如果你在收敛的时候没有收敛好，没有收藏好，那你很多病这个季节就生长出来了。
1: 哦，怪不得每年中医院的时候大概进入到了各种灸的高峰期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我们中医方面对于季节的划分要更加细致一些。
0: 对对，就是这些，就是其实人的这包括像现在有的女孩就还没到夏天的时候就开始露腿啊露脚啊，这些都是一种不良的习惯，就在她对
1: 一边说我一边心里噔一下，我今天真的是忘了穿外衣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就跟20多岁比的时候就不一样，你30几岁你就觉得穿少点会瘦得慌。
0: 对对，
1: 冷风习习。
0: 对对，
1: 刚才
0: 寒气入体
1: 、刚才那个金老师提到说夏天的时候尤其适合补心，那补心有几个方式，说是苦味的食品通常是补心的，天然的苦味食品哈。
0: 对，苦瓜呀什么苦菊呀，这个季节苦就是藿香，这些都是比较对身体比较好的。然后像下个季节，这长夏就是养脾的了。长夏和长夏这个季节是养脾，
1: 大概是7月份开始。
0: 对，大概是7月份开始，就是养脾胃。那个时候不是就是容易出现腹泻呀，然后这个吃东西就得注意了。
1: 那咱们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比如说咱们夏天既然在咱们中医方面是分现在的夏天和长夏或者长夏，
0: 对对，
1: 那我们在目前这个季节适合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你觉得做一些什么比较好呢？
0: 凉拌苦瓜呗。
1: 凉拌苦瓜是吧？然后煲点汤呢？
0: 就苦瓜汤什么的，但是很多人他就比较

0: 不愿意吃这些苦的东西，因为它毕竟味道不好嘛。
1: 哎，你
0: 可以放些蜂蜜。
1: 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吃苦瓜的，越是拌的越好吃，就稍微焯一下，因为你可以多搁点糖嘛。
0: 啊，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肯定是蜂蜜要比直接放白糖要强。
0: 对，因为现在都在流行抗糖化嘛。
1: 嗯，
0: 女人那个糖分，就很多人就说我不吃糖了，然后但是我喝咖啡，但其实这是一样的。
1: 咖啡不放糖，不就也没喝糖吗？
0: 但是咖啡对这个身体也是，它也不是说一个，它少量喝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人一天好几杯呢，就万事不要过量。
1: 适度哈。
0: 对，
1: 一天一杯。
0: 一天一杯，两天一杯吧。
1: 啊，两天一杯。
0: 对，两天一杯吧，因为，咖啡这个东西，夏天这个季节喝还好，一天一杯还好。你再有像春秋季啊，都不适合。
1: 前天我们请来了一个粤菜的一个厨师长，
0: 嗯，
1: 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他在觉得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煲汤喝汤的一个季节。
0: 对，
1: 尤其是夏天，有的时候小伙子打完球回来出汗。大汗淋漓的时候，特别想喝点冰可乐
0: 啊，这个特别伤身体，
1: 特别的伤身体，因为很多寒气一下就积着了。所以呢，当时大厨就说如果家里面像广东人一样，早早熬上一锅汤，可能已经不烫口了，但是是温的，然后回家让他喝，可能你第一口不像冰可乐那样让你马上能够把温度降下来，但是你会发现就回凉，就是慢慢会清凉下来，然后人也会慢慢平静下来，是吧？
0: 对，因为冰可乐它这种，首先可乐就不健康嘛，首先可乐就不健康，然后再加上是冰的，就是它就特别，就是人在特别热的时候，在往外排汗的时候，突然冰的浇进来的话，会寒气会特别严重，因为中医上讲叫寒则湿，湿则瘀，瘀则堵，堵则流，流则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小问题引起的，很多大病都是小病引起的，太不注意了。而且养生这个东西一定是长期坚持、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开始养生了，然后我今天一天我就全配合我就养生了，那不是那样的。
1: 总体来说，养生的第一步是应该啊，先认识自己，第二步就是改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
0: 对，
1: 是吧？然后第三步，当然锦上添花的是，比如金老师给大家一些提升的建议，你能照着做。那当然，我觉得这第三点并不是要提前的，应该是最后是锦上添花的部分，前两点你应该先做到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以您啊，金老师见过这么多的病患，就是咱们目前啊。咱们就说青年和中年吧为主啊，这个中间力量段，现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不好的不良作息和不太好的生活习惯，你常见的一些问题出现在哪几类人群里头？
0: 肥胖
1: 啊，
0: 肥胖是，对，肥胖人群基本上没有，就是没有特别健康的，就是很多人其实健康这个，很多人就说啊，亚健康，还有的人说我有病，但是我去医院了。什么是亚健康啊？真正的亚健康就是，我自己不舒服，我感觉到很难受，我头也疼，胃也疼，身体酸痛，但是我去医院检查，大夫给我一通数据，我没病。
1: 哦，
0: 这就叫亚健康，
1: 就是没有药，没有明确的药对你的症。
0: 对，你没有，你从西医上讲就是你没有病，你从数值上讲你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不舒服，这就是亚健康。所以其实现在亚健康人群还是占很大一部分的，就是肥胖人群其实更容易接触到亚健康，因为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平时吃东西，吃这些油腻的东西、油脂的东西，或者现在其实更多的人喜欢叫外卖嘛，然后外卖这些他们用的这些油啊，你是看不到的，或者有一些因为用油香嘛，然后吃货们都喜欢，然后吃完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的这些油脂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皮下，进入到内脏，然后进入到你的这个除了内脏之后，你还会进入到你的血液，那你如果进入到皮下你就发胖了吗？但是它有一部分进入到内脏，那就很可怕。就像有的人就进肝脏了，脂肪肝，还有人进入到血液了，因为一定会有一部分脂肪进血液，那你这血液里就会形成这个高血脂啊什么的，所以肥胖人群是最容易接触到亚健康的。基本上我们接触到的这些肥胖人群99%都是有问题的身体。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针对的不是说肥胖本身患者的肥胖问题，而是因为除了基因肥胖以外，如果我们后期有肥胖的这个症状，这至少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表现。
0: 对，
1: 至少说明您可能生活习惯上是存在问题的，
0: 对，
1: 饮食习惯上也是存在问题的，
0: 对，
1: 所以现在比如说常见大家经常说下班啤酒撸串这种，就是一个特别坏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对，其实也是中医上讲嘛，过午不食，但是现在人很难做到吧。

0: 晚上有应酬啊，晚上有夜生活呀什么的，这些我觉得其实适量的是可以的。
1: 以前说的这种过午不食指的是午时，过午时就不食了，对吧？
0: 对，但是现在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过两点之后不吃，不过四点之后不吃也是可以的。嗯，因为
2: 过晚上这个下午的五点呢
0: 过午不食是吧？
1: 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赵小亮同学终于发言了。因为你看他的小腹就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对，我
1: 隆起的小
2: 算是亚健康人群是吧？
0: 对，亚健康。
1: 到了这个环节，
2: 但我没有什么。
1: 到了这个环节，赵小亮，你应该珍惜。你看，
0: 你
1: 开始看上问上诊了。到了这个时间段，赵小亮，你的机会来了，你知道吗？现场给你问诊一下。其实赵小亮代表了一部分啊，开始从青年转向中年的男同学们。他们有的时候由于比如心情比较愉悦，工作也事业有成，你从脸上有可能未必看得出来他的年纪啊，说明现在的年轻人说精神面貌好。但是他们低头看看自己的小腹，你会发现随着小腹隆起，就说明你的年纪长上来了，
0: 看不见脚了已经。
1: 而且就是中国的很多这个青年和中年，现在男性比较存在的问题就是有大肚子。
0: 对，嗯，
2: 大家都这样吧，
1: 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并不代表这大家都没问题啊，是不是？
0: 对，因为肚子大，这个就是人啊，要想长寿，因为从自古至今就一直在研究怎么长寿。嗯，但是肚子大，如果比如说啊，胳膊腿都细，然后肚子大的人，他的寿命会比就是胳膊腿粗，然后肚子小的人寿命要短。
1: 哦，那我活得久、我听完这个我就放心了。但是说实话，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身上不是特别胖，脸也不胖，就肚子大这种情况下，在咱们中国的男性里人群里出现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对，
1: 身边你会发现有的是哈，
0: 啤酒肚嘛，
1: 啤酒肚，
0: 然后脾胃不和都会引起这个小腹大。其实像我们这边有的时候就看，因为我面对的这些亚健康人群比较多，像他们比如说这些人来了之后，他就会说你看看我身体哪有问题，一般就是哪儿胖就哪儿堵。人的，因为人身体是12条经络，然后有两条然后还有各种的脉络，一共是14经络啊，14经络这个经络运行不畅就会引起人的肥胖。你去看，所以就是从小看啊，新生儿没有出现这个上边很瘦下边很胖的事，
1: 都匀称。
0: 对，都匀称，然后但是长着长着就长得不匀称了，上边瘦下边胖，要不然下边瘦上边胖。这个之前你没了解过，没观察过哈。
1: 还真是，你今儿说完我就开始回忆，一直是所有什么朋友们刚出生的小朋友去上医院看他们呀，再或者比如他们还比较低龄上幼儿园之前呀，小孩长得都挺匀称的。
0: 对，
1: 除非你比如说啊有天然肥胖，有可能有基因的问题。
0: 天然肥胖它也是匀称的肥胖
1: 啊、匀称的，对，它也是匀称的。
0: 对，
1: 它不可能局部瘦啊，局部胖这种。
0: 对，但是有的小孩会肚子大，就是他脾胃不好嘛，他脾胃运化功能差他还没有完全的长成，所以他就是会有这种肚子大一点，这种是正常的。但是他不会说就上肢上边胳膊细腿粗，但是到成年人就会这样了、就是因为你的经络的问题，经络不通了，所以一定要多去从外部去调理这个经络。对，
1: 而且这种不通也有可能就有的人天生的这个系统运行的可能就不太好，
0: 其实
1: 代谢的不太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对，这个天生的其实不是天生的，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妈造成的就是怀孕的时候很多，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做调理，我们都是比如说有一些妈妈们，准妈妈们就想啊，我就想预备妈妈，我想怀孕了，我想要孩子，我们都会建议她先调理自己的身体，因为那是孩子的房子，你先要把房间给他装修好了，孩子才能顺利的出生。然后有一些就像年轻的女性，她不太注意，尤其年轻女孩20多岁的时候，她没有这个意识去保养。有时候就是经常能看见女孩拿着冰激凌啊，吃着这个冰棍，有的人就一天吃好多冰啊，这个对女性的这个身体特别不好。男性应该是男的应该是更凉一点，女性更热一点，这会更好。
1: 所以说男孩就是多吃点凉的，倒问题没有那么大。
0: 对、对，女孩不行，但多吃凉的也不好，因为小孩他脾胃运化功能差，所以就是 建议女性还是从，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一定是去看这个，一定是把自己的那个。

0: 这个子宫先调理好了，很多人都是因为宫寒造成这个宝宝出生之后身体也有大片的胎记，
1: 嗯
0: 啊，这都是宫寒引起的。
1: 就是尤其从备孕期间开始，然后呢到这个孕期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调整自己的起居啊，
0: 对，
1: 作息。
0: 对，对，
1: 确实是，尤其是年轻一些的年轻母亲，
0: 对，
1: 可能确实不太注意，再加上身体现在我还年轻，
0: 对，
1: 代谢的又快，
0: 对，
1: 什么也不当回事儿，所以就孩子天生的这个功能有时候会发展不全。
0: 对呀，尤其是在怀孕期间，你如果生气呀什么，这些都会影响你的肝经，影响你的乳腺啊，女性一生气就容易走乳腺嘛，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它会影响她的内分泌，影响内分泌，这孩子的内分泌如果是女孩她就会受影响。其实你影这个遗传不是遗传，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说遗传母亲父母的这个身材，其实遗传的都是代谢，都是经络，因为 DNA 就那样遗传下来了，所以你要先把自己的这个作息习惯先给调理正常了，然后包括不熬夜啊，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熬夜，11点之前尽量都入睡，
1: 确实。
0: 嗯，
1: 好，金老师，刚才红艳这位朋友就问，一到夏天就容易起湿疹，这怎么办啊？
0: 湿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就是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湿气，湿气就是湿邪，像这种湿气特别难去掉。像其实像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保养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红豆薏米啊，红豆薏米水，然后加一些山药啊，这些都是祛湿的。但是其实我更建议还是去一些专业的这种养生的这种地方去保养，因为毕竟自己做它是很复杂的，因为让你天天喝这个水，可能一个是人也懒得熬，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觉得现在人工作也忙碌嘛，没有那么多时间，想做也没时间。
1: 而且就是我前两天跟那个大厨还聊过，就是薏米这个东西吧，如果你想有去湿气的功效，中医里面有生制和熟制哈，同样的这个食材或药材，它的不同制法出来的功效也是不同的，所以咱在家操作未必好操作。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湿气如果长在皮肤上啊，一般跟肺气也有关系，因为中医上讲肺主皮毛啊，那它这个如果湿气走皮肤的话，跟他的肺也有关系，而且湿气，那肺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是脾虚也有关系，因为五脏是相关联的。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就是当你比如说为什么叫五行，就包括我们的名字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关系嘛，就是当你这个金不足的时候补点金，木不足的时候补点木，然后土不足的时候补点土，就是都是这样的，包括你五脏也是一样。中国人就是五脏六腑嘛，很多人就说五脏是心肝脾肺肾，那六腑是什么？就是大肠小肠，然后包括这个膀胱，然后肾膀胱还有这个胃胆，这都属于六腑里面的。
1: 所以说咱们的身体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消除问题，然后再往里补，不然可能补不进去。
0: 对，中医讲叫清调补，先得清除身体的毒素垃圾。这个湿气是很难，确实是很难去除的。湿气入体，就是少吃寒凉的东西。它今天的湿疹一定不是一两年之内就造成的，一定是之前的很多年的积累，然后变成对，然后让它今天有着这个身体的湿气。
1: 所以红艳这位朋友，我觉得现在第一步你要了解自己确实现在湿气过重，这是肯定的，因为已经出现湿疹了嘛，这有症状。第二步就是首先要断了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
1: 比如说贪凉，比如说吃冰的东西。
0: 对，
1: 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在1920年的春天，中国的青年们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他们在目睹了五四运动后国家依然停滞不前的现状后，意识到只靠解决具体问题的改良主义已经不能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了。于是在这个时候，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谋划组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来救国。已经跟随陈独秀前往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也在这一年的五一之前出版了厚达400多页的劳动节纪念号，既是为了去唤醒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为了让之前作为社会运动主力的青年学生们能够更加熟悉和了解工人阶级，与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最终酝酿成为了一个爆发点，它就是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说实话，在此之前，劳动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陌生的洋节。但是在1920年的5月1日，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们说，做工的人最伟大。那么在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群年轻人清早骑车出发，他们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为了庆祝五一节，北京城里又会安排怎样的纪念活动？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又会经历怎样的波折？在这次五一节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又将被如何唤醒？听天下，跟您聊聊中国人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1920年的五月一日当天，天刚蒙蒙亮，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就已经热闹了起来。当然，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个时候的北京大学还没有搬到海淀区的燕园，而是在今天东城区五四大街北侧的北大红楼一带。这里如今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扯远了，还是说回那个早晨，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了北大红楼的门口，他们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正在往车上绑着东西，像是系在车把上的小旗子，或者是捆在后货架上的成捆的传单，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这些年轻人一个个穿着长衫，是当时典型的学生打扮。他们之中领头的那个人名叫邓中夏，此时只有26岁，是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别看他还只是个学生， 可是早在上一年，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邓中夏就已经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了。等到李大钊在北大组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及后来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邓中夏又都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了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他自然也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那么，在这个1920年的五一节早上，他和同学们这是要去哪儿呢？邓中夏带领的这批学生都是一个叫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这个组织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宗旨就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北京郊区长辛店的铁路工厂。当年那可是京汉铁路北段最大的工厂，集中了好几千的铁路工人。之前咱们也说了，在这个时候，类似邓中夏这样的进步学生已经意识到了，光在城市里喊口号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应该到工人中去，把革命的声音传播给他们。从地图上看，从北大红楼到长辛店差不多要有25公里，放在今天开车还得40分钟呢。而在邓中夏他们那个时代，要骑车去，单程就得2个小时起，难怪他们要一大早出发。事实上，这段路他们走了不止2个小时，因为这些学生们还要时不常地停下来，在路边的墙上刷写标语，像什么"劳工神圣"、"8小时工作"、"五一劳动节万岁"等等。这些之前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的话语，被学生们一笔一画地写在了墙上。等到达长辛店以后，邓中夏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向工人散发传单。传单的标题叫《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同时呼吁工人同胞们团结起来，集体歇业一天，共同庆祝这个属于工人阶级的节日。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多数工人还是文盲，所以邓中夏他们不仅要发放传单，还得念给工人们听。于是在那一天里，大家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在工厂门口、工棚旁边、铁道边上，这些来自北大的学生们脱下长衫，蹲在工人们旁边，一字一句地为他们念着传单上的语句，也为他们讲解其中的道理，解答他们的疑问。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10: 哎，邓先生，你跟俺们说工人最伟大，可是俺们咋就不觉得呢？
11: 老师傅，您想想，火车是谁开的呀？机器是谁造的呢？这工厂又是谁盖的？布又是谁织的呢？哪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咱们谁也活不了。您说，这工人伟大不伟大呀？
10: 嗯，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俺们还是那么穷呢？
11: 所以，我们得团结起来，大家抱成团儿。5人团结是只虎，10人团结成条龙，100人团结像泰山。只有这样，才能不再受资本家剥削，不再受穷。
9: 在这个五一节里，邓中夏他们在长辛店一直待到了天擦黑，才踏上了返回学校的旅程。而这次向工人阶级展开的宣传工作只是一个开始。几个月以后，邓中夏又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专门教工人们识字、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了中国的第一批工人党员，为之后革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就在邓中夏他们

车出城的同时，在城里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里也在举行着一场重要的纪念大会。这个会上发生了什么呢？

0: 这场纪念大会的主办人就是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纪念大会的主题自然是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按照原来的计划，这场大会应该在早晨8点钟开始，可是不到7点，人们就已经陆陆续续地抵达了会场。等到大会召开的时候，一间大讲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到后来，李大钊干脆让人把讲堂的门窗都打开，方便那些进不了会场的人们旁听。在当时，来参加大会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自然是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们，另一类呢，是这所学校里的校工，像是门卫、食堂师傅、印刷厂工人等等。其实在过去，这两类人在学校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开会，那还真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头一回。8点钟，纪念大会准时开始。时任斋务课的课长胡春林担任大会主持，他也第一个发表了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之后重点论述了人人平等和劳工神圣的含义。同时，他也向校工们疾呼，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强调工作是神圣的事业，是人生最大的责任，能工作的人都是拥有高尚人格的人。在纪念大会进行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也是邓中夏那个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的何孟雄、蒲兆浑等人，干了一件更大胆的事。他们竟然找来了2辆汽车，在侧面挂上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等横幅，之后让人开着车在北京城里游行。一路上不仅高喊口号，还向路边的行人散发庆祝五一节的传单。结果呢，当然是被警察抓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这种事儿可是绝不手软的。于是这批学生就被带到了京师警察厅，传单被没收，汽车被扣留。在警察厅的审讯室里发生了这么一幕。
1: 哎，你说说你们啊，一个个不都是普通学生吗？又不是工人。
2: 我们是学生，但也是工人。
1: 哎，你谁让你们出来派传单的？
2: 我自己叫我出来派的。
1: 行，你们还喊了口号是吧？喊的什么劳工神圣，
2: 这句话有错吗？啊，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是劳工们制造出来的。就拿你来说啊，你的警服，这屋里的桌椅板凳，不也是工厂的劳工们生产出来的吗？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难道不配神圣二字吗？我们喊这样的口号又犯了哪条法律呢？
1: 行行行，可是你们游行之前没有报备，这就是不对，所以得对你们进行批评教育。之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0: 您听听，就连当时的警察也不得不承认劳工神圣这个口号没有问题，这才不得不给学生们扣上了一个游行没有事先报备的帽子，好让这次逮捕行动草草收场。除了用汽车张扬的游行之外，平民教育演讲团的其他一些成员还分成了5个小组，沿着北京的街巷进行演讲和宣传，阐述五一节的历史意义和将来社会的希望，吸引了大批的听众。这些活动共同让北京城度过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五一节。说完了发生在北京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上海。作为旧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1920年的5月1日，上海又会举行些什么样的活动呢？这一天的上海气氛可要比北京紧张的

毕竟这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生活着大批产业工人。所以早在几天前，上海的警察部门就贴出了布告，严禁工人集会，而且上海还有着大面积的租界，相关的租界当局也是早早放出话来，任何游行集会都将被取缔，违者严惩不贷。面对着如此紧张的气氛，有一个人却偏偏不信邪，打算在上海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谁呢？陈独秀。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继续他的革命活动。从这一年的四月份起，他就为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开始忙碌了。先是在4月2号，陈独秀参加了上海船务站房工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题目叫《劳动者的觉悟》。在这篇演说里，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到了4月18号，陈独秀又召集了上海七个工会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要在5月1日当天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在他的一力操持之下，5月1日当天，这场纪念大会按计划召开。可是，没等参会人员集合呢，麻烦就先来了。当天上午，工人们和学生们开始向原定的会场南市公共体育场聚集，然而到了地方，他们才发现体育场已经被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一个人也进不去。怎么办呢？以陈独秀为首的组织者们立刻决定换地方。他们先是换到了南市的一个空地上，可是很快就被紧随而来的军警驱散。人们就这样换了好几个场地，虽然每次都会遭到军警的驱赶，可是为了参加大会而聚集来的工人、知识分子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到了差不多下午3点，已经达到了数千人。这一下连警察也感到害怕了，觉得与其继续驱赶，还不如让大家赶紧把会开完了踏实。于是这场大会最终在老靶子路，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五金路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正式召开。虽然场地有点简陋，但是来参加的人可真是不少。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到场的人数超过了5000人，而且涵盖了学生、工人和商界的代表，基本上各行各业都有人来参加。在大会开始之后，先由工人代表发言，他们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要求，也就是后来常说的3-8制。紧接着是学生代表发言，声援工人的斗争。最后是商界代表发言，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劳工运动。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正式宣告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虽然叫做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但参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那为什么还叫世界呢？因为陈独秀想表达这样一个理念：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这种国际主义视野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在那个五一节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确实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所料，唤醒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是从那一天起，中国的工人不再是沉默的、被动的、逆来顺受的群体，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关于这一点，又有什么故事呢？

不如让我们通过一位具体工人的故事来看看当年工人群体的觉醒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史文斌，山东青州人。25岁那一年，他进入长辛店铁路工厂。由于他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技术熟练，加上说话做事又有条理，很得周围人的敬重和喜爱。在长辛店做工时期，史文斌从学徒干起，一步一步成了技术熟练的钳工。但是技术再熟练又能怎样？工资低、工时长的日子一天也没改变过。1920年5月1号这一天，史文斌正在厂里干活，忽然有人跑进车间里说，外面来了一群学生，正在发传单贴标语。史文斌放下手里的活，跟着大伙一起出去看热闹。您肯定能想到了，来的这群学生正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邓中夏，还有和他一起的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史文斌看到这些学生们脱掉长衫，蹲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为工人们念着传单上的内容。他们说的那些话，像什么工人不是命苦，工人是被剥削的，工人要团结起来争取权利，也一点一点地进入了史文斌的心里。他回想起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工，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却依然连家都养不起。过去他总以为这是命，可现在从学生们这里，他忽然明白了，这些都是人为安排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几个月之后，邓中夏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开始教授工人们识字、学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史文斌第一个报了名，他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去学校上课。他从认识自己的名字开始，到能读懂简单的课文，再到后来甚至能看懂《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了。他愣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走完了别人可能10年也走不完的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史文斌成为了长辛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后来还当选为长辛店工会的委员长，领导了1922年和1923年的两次大罢工。因为领导工人运动，史文斌后来被反动军警逮捕，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始终没有低头。史文斌的故事不是个例，在1920年的那个五一节之后，像他这样从认命到不甘心的工人在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地涌现出来。他们可能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用最朴素的直觉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世界可以改变，也应该被改变。而引导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正是那些骑着自行车从城里赶来，蹲在工厂门口给他们念传单的年轻人。1920年的五一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结合的尝试。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样的尝试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年轻人一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叫中国共青团，而它的前身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组织的建立时间甚至比我们的党还要早，而组建它的也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两名游客在浙江台州石人峡借助一根绳索正在横渡溪流，谁知溪流湍急，把两人先后冲倒，最后绳索崩裂，两个人被溪水冲走。事发后，当地的公安、应急等部门和民间的救援力量合力搜救，两名失联的驴友被搜救人员找到，经确认已经没有生命的体征，善后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对于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人会觉得比较错愕，那现场还有很多其他的游客呀，还有人专门给他们蹬着绳等他们过，怎么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咱们全国那都进入了汛期，强降雨等灾害性的天气会频繁降临，特别是山区，有些地方呢极有可能瞬间出现山洪滑坡和河水猛涨、水流湍急这样的事儿。在野外的水域游玩，遇到急流该怎么办？一旦被冲下去了，还有没有自救的可能？能做些什么？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件游客被湍急的溪流冲走的事儿说起，说说这汛期野外水域游玩的安全问题。
3: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啊！大家听这个现场，当时呢，一男一女两名游客在浙江台州石人峡借助一根绳索想横渡这个溪流。其实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啊，我看这个溪流不算宽，大概5米左右吧，水流呢倒是挺湍急的。视频当中呢，是一名红衣的男子和一名背包的女子，旁边的这个队友也是焦急的呼喊啊。就见呢，这两个人一前一后，中间的距离很短，大概呢就能站不到一个人。可以说啊，两个人是肩并肩的，一块呢蹬着这个绳从这个溪流中间走。而且河那边啊，还有两个人专门蹬着那根绳啊等他们，帮助他们过河。谁知水流太湍急，这两个人站不稳，就先后被冲倒了。因为呢有落差，其中一个人呢就被冲了下去。但是呢，这位游客求生欲特别的强，他死死地蹬着这个绳。而另外一位游客呢，一开始还站着想蹬他，结果也被冲了下去，最后绳索崩断，两个人被冲走。而不幸的是，两名失联的驴友被搜救人员找到，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体征。当地政府介绍说，石人峡景区徒步线路在多个社交平台和旅行 APP 上被推荐，但是这是一个烂尾荒废的景区，而且从来没有建成开放过，那就是说啊，不收费。那不收费呢，就意味着没有人专门的经营和管理。不过呢，因为沿途这之前它不是有步道、吊桥和小瀑布吗？这就成了当地户外圈一个旅游

挺喜欢徒步和玩水的一个好地方。出事的这个地点平时的水流不湍急，很多家庭还带着孩子来玩。可是黄岩区气象台在发布过一个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然后呢又升级到了黄色预警的信号，这么一个天气预报到了事发当天早上的10点才解除了这个暴雨蓝色的预警。而当时

0: 那么这两名驴友怎么就能在前后都有队友呼应和照顾的情况下，手里还蹬根绳，竟然被溪流冲走？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队的队长给咱们分析一下从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情况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1: 咱们在视频中看的这个溪流水面不宽，水也不深，但是我们能看见它这个水对人的冲击力其实挺大的。它这个冲击力与溪流的深度和宽度没有关系。看视频中它的水流非常湍急，它在被困人员那个位置有个缺口，就像水库的泄水闸口一样，水面上看着是风平浪静，其实闸口那的冲击力非常大啊。被困人员的脚在水中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力，人的重心比较偏高，受到冲击力的时候，它的水冲击到脚踝脚的时候，他的身体极容易不稳啊。再就是他那个绳索我看是没有收紧的，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就是我们不能在绳索上面借用力。再就是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水就出现了沸腾线，被困员所在的位置他与下流是有个明显的高低差的，滚水坝一样，他那个地方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瀑布啊。水从上面下来过后，水下游上下的翻滚，把人卷在水里面就更难脱身了。人员然后落水，被水流冲击，与那个有绷紧的绳索连接，极易形成死亡威，沸腾线里面被吸住，一直在上下浮沉，没有办法挣脱的。另外一个落水的原因我感觉是，就是从视频中我看是两个人一起过，就这种是不建议的，因为绳索它本来就没有绷紧，然后两个人同时通过，它导致这个绳子的负荷更大，两个人承受的水的冲击力也更大，而且两个人同时他使用一根绳索借力，就造成这个绳索它受力的方向不一样。就像在视频中看到的那个男士在前面走的时候，他拽那个绳，前面那节绳子是绷直的，但是后面那个女士她拽那个绳子，她的借力点就在那个男士那一点了，会相互影响，就重心一不稳就会造成这个身体的那个倾倒。
0: 在视频的现场看到这两位结伴的游客，他们呢一度呢因为这个绳子被蹬得变形了，成了一个V形，他们跌落到了这个有落差的白颜色的沸腾水的区域里，但是呢求生欲特别的强，一直死死地抓着，可以说啊淹没在这个沸腾水的区域里大概5分钟。陈杰分析说，危及到他们的生命的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这个死亡危，一个就是沸腾白水。
1: 接触到这个沸腾线的时候，水里面被不停的在水中上下浮沉，绳索的这个作用下就是形成那个我们所说的死亡威。死亡威的位置它其实是水流最快最湍急的时候地方，然后一旦形成这个死亡威，水会不停的冲击身体，就是把人不断的往下压，会造成被困员的不断的连续的呛水，因为他的身体是不能越过他的水面的，他一直在水面，是水一直会把它吸住，吸到水面以下就会造成呛水这种情况。结果人被呛水过后，大脑会出现这种缺氧也好啊，失去意识也好，就是这种情况会出现。我感觉是对绳子过度的依赖了啊。就是在我们在平常的急流救援中，我们救援员、我们消防人员去救援的时候，如果说遇到我们横渡的时候，水流突然增大。我们涉水通过的时候，水流突然增大，把我们救援员冲翻了过后，我们会根据情况，我们自身无法再站立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脱离绳索往下游漂。往下游漂的时候，这个水流可能会帮我们冲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已经是非常急的水流了。像刚才视频看的那个情况，它往下游走，它那个水流会更缓慢，它在一个缺口的位置，缺口的位置它那水流流速包括这个吸力会非常大，然后我们往下走冲出去过后，下面它的水面就会更宽阔，宽阔的话它的水流比较缓慢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脱险。
2: 所以呢，这可能也是这两个人他们呢竟然能从这儿横渡这个溪水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渡的这个地方它是有落差的，而其他的地方可能人家这个溪流并没有这么凶险哈。
1: 对，
2: 那我们试想一下，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两名游客呢当时呢一下子就被冲走了，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选择了迅速摆脱这个有落差的沸腾的这个水堆里哈，而是呢往下飘，那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他们会到一个平缓的地方，或者被拦在大石头上，一站起来了，有这种可能是吧？
1: 有这种可能的，因为下游的话视频里没有看到下游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下游它可能会更加的平缓，因为它只是个小溪流嘛，缺口呢下游会可能会相对比较平缓一些，
2: 对，
1: 水深可能也会浅一些。
2: 但是呢这两个人在这个深深的沸腾的就所谓的啊这个沸腾线上沸腾区域里挣扎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2: 估计呢已经呛水了，最后呢他们手脱开这个绳索不是

0: 是呢，他们想自救，而是呢，他们无法自救了。
1: 我看视频里面，他得过了有6分钟，好几分钟过后，是左侧的那个人员，他把那个绳索解开了，才脱离那个肺层线。应该是女士的背包或者是什么东西已经挂在那个就绳索上了，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脱离那个绳索了。左侧的那个岸边的人，他把那个绳索解开的，所以说往下走了。
0: 他是发现呢，
1: 脱离了那个地方
0: 了，他的这个包挂在上头了。
1: 对对。
2: 您看看。平时这个地方水并不大，溪流啊，所以经常呢，很多这个家庭啊、驴友啊，都把这儿当成戏水的地方。谁知呢，就在前一天，这不是蓝色又变成了橙色暴雨的预警吗？上午刚下完雨，于是呢，这些游客呢，在中午玩的过程当中，这就遭遇了突然水流湍急这样的情况。可是已经走到这儿了，这总得往前走，总得过河呀。在队友的帮助下，顺着一根绳，您看，结果形成了钟摆效应，两个人站得近，还站在了这个水流最湍急的地方，还有挺高的一个挺明显的落差，这一下那就成了这个滚水坝，这就是人为的，这两人就形成了这个人体的拦河大坝呀，于是被冲了下去。这水的冲击力那是真不能低估啊，在有落差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消防救援支队那是有几支专业的水域救援队和山岳救援队的，也就是说呢，他们要根据自己属地的这个管理特点，要格外的训练水域和山岳的救助能力。他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救过类似啊陷入到这种水流当中这种困境的游客呢？咱们去听听他给咱们的介绍。
1: 参与过这种救援，和这个一样的啊，也是个滚水坝，上游是用它那个橡胶坝拦了一道，形成了一个高低的落差，大概在1.5米。一名男士就是钓鱼的夏季啊，钓鱼的时候气温过高，他想下去玩玩水，他在橡胶坝上面行走，因为橡胶坝常年就是在水中泡着，然后阳光啊这些有产生了大量的青苔，特别的滑，然后走着走着他一下看水流一个冲击，因为越到中间，其实我们水流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死亡威，为什么是越是在死亡威的位置它的水流越快，就是我们在一个正常的河道，越是两边越是河底它的水流越缓慢，就是越是在靠近中间的时候，它的水流是越快的，冲击力就特别大。越往中间走，它走着走着，大概走了5-6米的样子，然后水流它的冲击力就变大了，然后一个重心不稳就被冲到了橡胶坝下面的一个沸腾线里面。
0: 哦，也是被冲到这个沸腾线里了。
1: 冲到沸腾线里面，沸腾线里面就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的人员是很难出来的，因为它一直在，它的水流在一直在循环，其实就像咱们的那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一直在里面旋转旋转，然后这个到我们到场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是看不见了，已经被水撕扯下到这个水里面水面以下了，
0: 那就只剩打捞了是吧？
1: 对，就只能打捞了。
2: 应急时刻。那您看刚才呢，陈杰队长说了，这两位游客呢在湍急的水流当中，甚至被全部淹没的这个沸腾水里，就白颜色的那个沸腾水里啊，足足呢挣扎了5分钟。他个人推测，最后呢绳索崩断，他们被冲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极有可能因为呛水而很难正确的自救。那么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一类水域发生的意外的事故，绝大多数呢面临的这个结局啊都是打捞，生还的可能有但不大。那么在最后的这几分钟当中，从呛水一直到最后没有生命的这个感觉和迹象，大概人体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过程？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大使、应急救援员张军强给咱们说说这个过程。
3: 就是很多人呢觉得溺水这个过程应该是很漫长的，慢慢才会逐步走向死亡，但其实生活的实际案例告诉我们，溺水它就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可能就是4-5分钟、6分钟，这个人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为什么这么迅速呢？当一个不会水的人掉入水中之后，他首先会可能会呛水，那么呛水之后呢，他会下意识的闭口，然后呢防止这个水灌入到我们的体内，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随着时间的累积，体内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呢就会增高，增高之后呢，它会不自主的去打开嘴巴，然后尝试去呼吸，或者是呼气吸气。那如果这个时候它不会水，它的嘴巴刚好处在哪儿呢？处在水中，它在张开嘴巴一瞬间，这个水更多的灌入到了它的这个肺部， 那么灌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人体就会产生一个本能的反应，叫做喉痉挛。
2: 嗯，
3: 那么喉痉挛产生
2: 喉咙的喉，
3: 对，喉咙的喉。那这个喉呢，就会像痉挛一样收缩，然后这个声门呢就会关闭。关闭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啊，防止就是出现这种水域当中的这种危险，然后呢阻止水进入。
2: 嗯，
3: 那在水中的时候，你越紧张，这个喉痉挛的封闭程度呢会越长。
2: 那还呼什么救啊，是吧？
3: 对，你根本没有办法呼吸，再别说是求救了。
2: 嗯，
3: 那么长时间的喉痉挛之后啊，你体内的氧气就会被消耗殆尽。体内的氧气消耗殆尽之后，你可能就会陷入这个昏迷的状态。
2: 到这个时候大概几分钟了？
3: 这个时候啊，大概可能就是两分钟不到。
2: 才两分钟？
3: 对，才两分钟不到，你体内的氧气就会被消耗殆尽。消耗殆尽之后呢，你可能会逐渐的，就是你的身体呢也会释放一些个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啊等等。那这个神经递质呢，就会作用到你的大脑上去。
2: 嗯，
3: 作用到大脑之后呢，你就会出现幻觉。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溺亡的这种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原本在挣扎，结果呢不到两三分钟好像
2: 平静的，是的，
3: 对，不像影视剧演的那种咋咋呼呼，他很平静。你想想，这才两三分钟，那么这种平静再持续下去之后，他的大脑长时间的缺氧，四分钟之后大脑开始不可逆的死亡。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没有把他施救上岸之后，他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
2: 缺氧，实际上，
3: 所以就是个缺氧。缺氧之后，大脑对于缺氧的这个敏感程度是非常高的。
2: 嗯，
3: 你四分钟开始逐渐这个不可逆的死亡，再到六分钟、八分钟、十分钟之后，这个大脑可能就是完全死亡了。
2: 哎呀，太可怜了，这个过程，好孤独，好绝望啊！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时刻，
2: 所以您要双休日出去玩，出门之前啊，您先看那个您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天气预报，它有没有局部的雨。那有雨直接会对山林道路啊，这个水域啊造成影响，而且呢山里啊它雷还多呢。有时候呢您走到一个相对平坦或者是高一点的地方，那特别容易引雷啊。所以在汛期，大伙儿呢进山里到这个野外的水域哈，一定要看天气。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呦，那这怎么卷下去了之后，这人往往他自救就基本失败了。如果说一旦被冲下去了，那还有没有一些自救的可能呢？咱们来听陈姐的介绍。
1: 就是我们在急流的水流当中，如果说我们不慎掉进去了，如果说遇到滚水坝的话，我们要第一是屏住呼吸，不要去呛水，因为它水流各个方向的，我们如果说在大口的吸水的话就容易呛水，呛水就会容易失去意识。如果遇到滚水坝，我们一定是屏住呼吸，然后潜入水下，因为越到水下它的冲击力，水的冲击力越小，潜到水下，根据它水的冲击，我们从水下往下游的方向游，它就不会一直在那个滚水坝里面进行这个来回的翻滚，水的吸力就会小很多，我们就更容易脱险。脱险了过后呢，它如果说还是水有冲击力的话，还是一直在裹挟着我们再往下面走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朝上游的45度岸边就是去游，也不垂直着朝岸边游，不横切，也斜着往下面游，因为就是下游的情况我们更加不清楚，我们尽量是保证我们在原地的靠近我们落水点最近的地方上岸，45度
0: 就斜着有点逆着水上去，是吧？
1: 对，我们游的时候，它的水会带着我们往下面走，所以说我们要采取45度。一个是我们能更好的看着我们的岸，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看见上游的冲击下来的这些树枝也好啊，这些杂物，不让他们撞到我们，因为在水中有时候水会裹挟的一些很多其他的东西，树枝呀、石头啊，
0: 对
1: 啊，我们如果说不看着上面的话，可能我们来不及避让。到岸边过后，你游不动。身体体力达的没有那么充沛，游不动的时候，我们要立马采取仰泳的姿态，就是面朝下游，
0: 仰泳，
1: 面朝上，
0: 面朝上，
1: 把你的嘴和鼻朝天空的方向，身体尽量脚是朝下游的方向，就是头朝下，你看不见下面，就和咱们刚刚正面去游的时候头要朝上一样，都要防止这个身体受到撞击啊，这些造成我们受伤更加危险。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要面朝危险源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是靠右边的岸边比较近的话，我们就用右手慢慢的去滑，它也会慢慢把我们带到岸边去。
4: 应急时刻，
2: 人常说水火无情啊，常做水域的救助，实际上呢，有时候啊也是在玩命呢。因为水中的情况是复杂的，有的有暗流，有的呢它有漩涡， 有的呢可能水底还有一些渔网啊、电线什么的。那么在之前的救援的过程当中，陈杰有没有自己遭遇过急流而造成的危情和困境呢？咱们来听陈杰给咱们说说。
0: 您有没有在救援的过程当中被水给冲下去？
1: 当时是带着我的一个救援分队，是因为我们是也是连续作战了，已经疲劳作战了。当时在上一个现场已经有11个小时，从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10点钟，然后我们又接到另外一个现场，我们辖区的一个村庄，它靠近大水河比较近，说是水流有漫堤的现象，然后需要
0: 就溢出来了，
1: 需要我们去转移人员，然后我们当时到场的时候，它的地面还是干的，没过5分钟它的水就漫出来了，就已经到脚踝了，再过10分钟水都已经到腰了，就是已经洪水就形成特别快，3-4个小时把这个村民转移出来了，用我们涉水救援要橡皮艇去救援也好，都已经转移出来了，转移出来我们在最后的搜索的过程中，村庄的最西边的一个路口的时候，它那是距离大石河最近的一个口，然后那个大石河那突然就决堤了，1米多的浪瞬间就朝我们扑过来了，发动机就是一下就不能够提供我们动力了，把油门拧到最大，它也是在洪水中飘摇，水流带着我们冲锋舟往下游，一路到一个根杆的时候，准备想自救的时候，突然间水又涨了一下，又了一个浪，然后瞬间就把我们船折翻了，我当时和我的队员瞬间就被水吞没了，然后我们当时唯一能想的屏住呼吸，把我们自己所有学过的练习过的知识都用到自己身上了，被洪水冲了有300-400米吧，我们就是稳住身形了，也是运气好，下游就有几棵树，我们一人抱了一棵树，就稳住身形过后，就不断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脚朝下游，
0: 脚朝下，
1: 靠近树的时候，我们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45度角去自由泳游过去，把抱着树，慢慢的挪到树顶上，在那坐着，然后等了有2个多小时，等雨慢慢减小了，水流变小了过后，再用我们的自救的方法，然后慢慢的从那个河中间再挪出来的。船一翻的时候，脑子里想到2个字。完了，冲走了，然后生还的几率挺小的。
0: 是
1: 我们也是运气很好，就是赶上了去年连续在支队，我们支队这个领导组织下，我们连续练了有2个月的水域救援，就是为了提前发上这个汛期。
0: 连续
1: 练了2个月，练完过后确实把这个东西用到了。抢险救援班的班长他找到我跟我说，队长还好我们练了这么长时间，他说我这是把所有培训过的东西、练过的东西都用到自己身上了，真是用到了。
2: 您看啊，这救援队员、救援队长，他们都会遇到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命悬一线、身处危境险境这样的情况，更何况没有拿出什么时间和精力去专门的训练，没学习过，甚至都没想过可能在水边玩、水里玩会遇到困境的咱们的普通游客呢。所以这应急安全知识啊，谁学谁受益，谁早学谁早受益。
1: 不要前往这些就是没有被开发过的探险旅游，如果涉水的话，遇到有这种水流不知道水深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穿好这个救生衣，被水包围的时候你不知道周围的这个水的深浅，包括周围的石头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建议就还是原地等待救援，至少你现在是安全的。如果说确实被围困没有办法，你现在目前也涉及到一些问题，你必须得涉及到一些危险，就比如说你现在待的地方可能会马上要被冲塌了、冲毁了，建议如果身边如果有探杆啊，尽量用探杆去探探水下面的情况啊，比如说水的深度啊，水下面这个是不是有淤泥，还是有石头可以让我们落脚啊？所以说这就是要控制自己的重心，朝前朝上游方向倾斜重心，然后每一步挪动的时候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你不要跨大步子，跨大步子的话身体特别容易被冲穿，如果遇到你某一步用探杆测出来的水流速度过快，或者是用绞碎步倒过去的时候感觉水流冲击大的时候，要及时要原路返回，不然的话就越走越危险。
2: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员。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3: 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那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来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朋友们。今天呢是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那目前的体感温度呢是25度。

0: 好，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啊，最新的一个情况，和大家来说一说广元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啊。具体的情况呢，是广元市气象台2026年5月27号的9:30是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利州区东坝街道、嘉陵街道、雪峰街道、河西街道、上西街道、南河街道、万源街道、荣山镇、大石镇、盘龙镇、宝伦镇、三堆镇、白朝乡、金洞乡、龙潭乡、昭化区元坝镇、魏子镇、王家镇、莫滩镇、百灵沟镇、太公镇、虎跳镇、红岩镇、昭化镇、青牛镇、射箭镇、清水镇、朝天区、朝天镇、大滩镇、杨木镇、曾家镇、中子镇、沙河镇、两河口镇、云雾山镇、水磨沟镇、李家镇、马柳乡、林溪乡等乡镇街道12小时内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7级，请注意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保证行车的安全，行风刮风的时候就不要在广告牌下临时搭建物下面来逗留了啊，朋友们。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

0: 地。
1: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0: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2: 没事，先来关注一下啊。刘女士反映说，有一家全屋定制公司欠了自己10000多没给。先来听她具体的讲一讲。你好。
3: 哎，你好，是的。
2: 嗯，刘女士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当时是我们是望昌县合成云柱装修房子，他是全屋定制，就是说来设计师也量过了，也设计好了。他叫我们预交18000，总共好像也就是20000多一点吧。他交了18000之后，然后他就宣布10来天他就宣布他的厂倒闭了。然后我们就到他家具厂去叫他打一个退款协议的欠条。他也打了。然后后来8月份吧，他又宣布他又复工了，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呀，然后我们就没有要，然后我们就按照协议我们说退款，后来他也答应了，但是后来一直不退的话是去年的2月份我就上法院去告他了嘛，然后他之前的态度很差的，电话不接，然后他还说你愿咋地咋地，反正钱我是不给，没有。后来我就告他了之后，法院开庭就说让他每个月支付我一部分钱，刚开始每个月好像是4000，他支付了一个月，后来他就不给嘛，不给。后来就是我又到法院去强制执行之后，我就给他说好话，因为我家庭很具体的，我是贷款，然后我还有一个90岁的老人，然后我儿子嘛也30多岁没结婚，就等着这套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嘛也是贷款过来装的，现在这个贷款我也还不上，我本人也生病，他就不给嘛，不给，强制执行之后他还是不给，然后我就东一点西一点，10001000的问他要了几次，法院执行嘛，也就是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也说没有什么，这个基本生活要保证他的，也没有收上。法院执行这个日期到了的话要结案的，等于说现在我们是处于弱势群体，我们根本就没能力去收他这部分钱。
2: 好的，我明白了啊。这样子，我们今天呢专门邀请到了四川汇集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来就你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
3: 嗯，好的，谢谢。
2: 曹律师。
4: 你好。
2: 刚刚。
3: 你好。
2: 刘女士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您能帮她梳理一下吗？她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
4: 其实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就跟我们之前案子里面回复的多次的这种已经出具了生效判决，然后申请执行的过程中这个被执行人可能面临没有钱的这种时候怎么办，可能还是我们之前回复的这种内容，就是说你要转变这个思想，从依靠法院来处理执行案件变成自己主动出具去寻找案件的线索，比如说涉及到他现在在进行复工，那么他的工厂内有没有相关的比如说设备或者营收的这种利润，这些都可以去了解，然后要求法院执行，然后包括对于这个个人他的法人代表啊这些，我要求对他进行拘留，然后要求他这个限高上黑名单等等，这些措施都可以进行执行。然后，
2: 你先听律师说。
4: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处理的，就是说更多的想办法去寻找他有财产的这个线索，然后给法院主动处理出来，让他们进行履行。但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如果他没有钱的话，怎么执行？ 那确实执行不了。所以说可能更多的，对于更多的我觉得被执行的案件里面，能够去尽量做的就是我们尽量找到他的财产线索，然后把它作为线索疑点去提交法院，要求法院对此进行处理，这是我们能够做的。
3: 嗯，好的。
2: 对，就是还是可能要从我们自己这方面，因为你跟他有联系嘛，我们再来找各个点来进行突破，好不好？
3: 嗯，是的，好的，谢谢。
2: 嗯，
3: 他有家具厂的设备是有，但是我是想通过去拆他的电机啊，什么东西，反正10000多块钱嘛，是能抵掉的。
2: 嗯。他既然有这种财产，那你就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嘛，对吧？证明他是有的。
3: 那我要通过法院吗？我自己去的话，可能我就违法了。
4: 要通过法院，这个财产的处置是必须要通过法院的。
2: 嗯、
4: 这个自行处置，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2: 对，
4: 你只需要，比如说他工厂生产的时候，比如说我有相关的照片，或者我就提供他这个工厂在哪儿的，只要证明是同一家公司的这个。相关的线索提供给法院、
2: 嗯、
4: 然后要求法院去拍卖相应的设备给你处理，只是说这个法院处理它的流程会相对长一些，它可能涉及到它需要评估这个财产的价值，然后再进行拍卖处理，或者抵，或者直接抵扣给你。
3: 嗯嗯嗯嗯，好的好的。
2: 嗯，好，那我们就这样啊。刘女士，也希望你这边一切顺利，好吗？
3: 好的，谢谢、
2: 嗯嗯、
3: 谢谢
2: 曹律师，谢谢您。
4: 好
2: 的，再见。
3: 谢谢你们啊，美女们，
2: 不客气，
3: 谢谢，
2: 再见。嗯，
5: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6: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0: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0: FM1048 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2: 听众杨先生反映，店门口的排水管啊，用不了多久就堵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来处理。接下来一起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7: 听众杨先生反映说，
8: 反映的就是他那个下水排水几个月就堵住了，几个月都堵住了，通有那个有没有通的？哎，一句话说完就是老死管嘛，晓得不？
7: 大概在什么地方？
8: 牡丹花园。
7: 你是做什么的？
8: 我们是做中餐的。
7: 就是说下水管网经常被堵住是吧？
8: 哦，对。好，谢谢你关心哈。
7: 嗯嗯，可以打12345，也可以打我们给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民生会节目，跟我们说哈，跟我们在那个平台上留言都可以，好不好？
8: 嗯，好好，我关注你们的。
7: 嗯，那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8: 好好，谢谢谢谢哈。
7: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供排水事务中心。今天上午，记者联系上了东坝片区负责人朱泽。
9: 我们已疏通了，已经安排哈。
7: 嗯，已经疏通好了吗？那后面
9: 当时的当天就疏通好的。
7: 那有没有跟这个当事人联系呢？
9: 联系了，那当时我们见了面的哈。他那儿是几个开餐馆的，晓得不？
7: 哦。
9: 这他有潲水油那些，所以容易堵，晓得不？啊，已经到当时的疏通了。
7: 那后面他如果再堵的话怎么办呀？
9: 再堵怎么办？他这堵的就那个啊，他就给我们反映，我们就安排人去疏通啊。真只是负责那个，维护的，晓得不？管网维护的，不负责新建，晓得不？哦，就是管网上的是发生市政管网堵塞，我们就安排那个维护单位去把它疏通处理好就行了。
7: 就说他们除了给我们反映，还能不能打你们什么电话呢？
9: 326-3978。
7: 326-3978。
9: 哦，还能打进到了啊？
7: 好的，好的。
9: 哦，他是真是个正常的。晓得不？这就正常的那个，他门口那段管网，因为他们周边是全都是开那个餐具垃圾，开馆子的，等于那儿有火锅做中餐，还有那些面馆儿，他们到这周边到的潲水啊，所以说容易堵塞，晓得不？都他在正常堵塞的，我们就安排人去把它疏通就定了，就没有磨的啥子啊。
7: 好的。
2: 好，继续来关注到听众何女士反映能否在。

0: 再增加一个奥体室外篮球场临时的储物格。他说他家孩子电话掉篮球场，而且呢还发现很多人去篮球场打球电话都放地上的，非常不方便。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储物柜呢，就会方便很多。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采访了广元市体育局社体中心主任周继兵，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就是我们那个奥体的篮球场吧，为了方便这个健身群众这个健身，我们在篮球场的那个就在篮球场的周边放了四台这个电名储存柜，这个有几年了，大家就是在打球的时候的贵重物品呢可以在此进行寄存，这个是免费的。
0: 何女士其实反应的也挺好啊，可能没有发现。那其实我们了解到了，奥体篮球场外是设置了这个储物柜，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如果你想储存的话，也可以问一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吧？或者打球的时候呢，我们仔细去查看一下，我们把物品归置到储物箱之后，好好的运动起来也放心。这个大家要广而告之啊。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素质。近日昭化区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集中设点、互动体验、健康义诊等形式，将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接下来一起听记者谭亚玲的报道。
2: 在元坝镇战神广场科技互动体验展区，仿生机器人、科普教育展品、无人机、应急消防通信器材等科技设备集中亮相，吸引了市民驻足观看。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操作科普大篷车展品，编程机器人以各类简易科普器材，零距离互动体验，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广元民盟烛光中学学生贾如：
3: 各种新奇的科技装置、趣味实验让我大开眼界，我近距离接触到很多课本外的科学知识，激发了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2: 市民李志莲：
4: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直观感受到科技就在身边，从智能科普展示到便民技术小发明，内容丰富又接地气，看得特别过瘾。
2: 在健康科普与义诊服务区，来自该区的医疗团队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进行内外科检查，并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内容开展现场演示和互动教学，让健康科普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广元民盟烛光中学学生冯洋洋：
5: 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科学知识，多观察，多思考，争取以后用科技实现自己的小梦想。
2: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有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昭化区科协、昭化区消防救援局、昭化区人民医院等16个单位及周边2000余名群众参加，发放资料6000余份，宣传物品500余个。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关注到民生聚光灯。5月25号，记者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获悉，省政府于5月24号公布了第10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以及古石刻等类别。我市共有9处单位入选，这9处单位分别为青川县北雄关遗址明代、望苍县康氏墓地清代和谭氏家族墓清代、昭化区昭化文庙大成殿明代、剑阁县代天山王家大院清代、桓良子摩崖造像唐代和登高村佛叶岩摩崖造像唐代、苍溪县赵家坡摩崖造像唐代和七树村佛爷石摩崖造像唐代。北雄关所在的清溪古镇及阴平古道区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清溪古城、洛伊沟、高阳关等遗迹，是研究古代防御体系、军事战略以及三国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昭化文庙现存大成殿为清嘉庆年间重建，该殿结构精巧，历经多次地震而完好无损，展示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抗震能力。 戴天山王家大院是川北地区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建筑布局严谨，木雕工艺精湛，见证了清代以来间隔的民俗文化与家族历史。康氏墓地对研究清代川北地区的丧葬制度、石雕工艺、民俗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谭氏家族墓呢，则是具有典型川东北传统建筑风格，是望苍县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文物点，填补了区域内同类遗存的空白。苍溪县赵家坡摩崖造像和七树村佛爷岩摩崖造像与剑阁县的环梁子摩崖造像、东高村佛爷岩摩崖造像等一同入选，均体现了川北地区丰富的佛教石刻艺术资源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探究当地唐代佛教发展、石刻技艺演进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5月26号，彰化区虎跳镇青龙村的连片麦田满目金黄，碎浪涌动，处处洋溢着夏凉丰收的喜悦。眼下正值小麦成熟收割的关键时节，田间机器轰鸣，农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穿梭在成片的麦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机械化作业让这片散户连片种植的田野尽显丰收新气象。伴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饱满金黄的麦粒不断地从收割机出料口涌出，粮食陆续装袋。村里农户以小面积零散种植小麦为主，家家户户的麦田接连成熟，次第开镰。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获夏粮，脸上满是丰收的笑意。今年70岁的刘秀英和老伴儿守在田间，看着麦粒装袋归仓，满心欢�喜。1、2、3，一共装了12袋半。他说啊，我家种了1亩多小麦，今年收了1400多斤，比去年收成啊好多了。田间处处处洋溢着增收的喜悦。62岁村民张明国同样是喜获丰收，今年的产量明显提升啊，比去年多收了100多斤。张明国难掩激动，此次农技专家对他种植的 1.59 亩小麦进行实地的测产，亩产可以达到1300余斤。全村散户连片种植小麦共1500余亩，整体亩产稳定在1000余斤，家家户户都迎来了丰产。青龙村党支部书记王贤敏介绍，为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村里统筹调配3台收割机轮番作业，一台收割机20分钟就能够收完一亩小麦，大幅节省人力时间。全村小麦预计5天内基本收割完毕。据虎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苟红阳介绍，今年的虎跳镇小麦种植面积达到5800余亩，总产量是预计2320余吨。当前全镇小麦已全面进入集中抢收阶段，各村的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机械化下收工作，力争5月下旬全面完成收割。

0: 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治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去的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啊，朋友们，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

0: 日前啊，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呢，在网络流传。确实，高考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那么，近日呢，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呢，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当时页面显示为准，但目前呢，还未接到通知。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啊，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限制。据潇湘晨报去年6月9号报道，有用户发帖称高考期间呢，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呢，元宝会统一回复。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说 Kimi、DeepSeek、豆包等，在高考期间均有相关的设置。据南方都市报6月报道，阿里通义 App 则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能识别其他图片。夸克 App 显示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能够识别其他图片。豆包 App 能够识别普通风景照片，但输入考试相关题目则显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在 Kimi 输入随意照片同样显示，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近年来，朝天区成发集团坚守国企初心，扛起建设使命，紧盯乡镇基础设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等民生重点领域，高效推进一批批惠民工程项目落地，为当地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治理是民生底线，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朝天区生态环保重点在建项目，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化及回用工程

0: 等是延伸污水处理链条、提升生态治理成效的核心民生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曾家镇城南、城北、城东污水处理站，分别建设800立方米每天两处、4000立方米每天一处垂直流行人工生态湿地，新建配套管网4017米，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项目业主代表董浩：
1: 该项目

0: 有利于提高污水再生循环利用率，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完善乡镇配套服务，守护群众菜篮子是提升乡镇生活品质的关键。朝天区中子镇老旧农贸市场设施陈旧，难以满足群众的消费、商户经营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朝天区成发集团主动担当，作为业主单位全力推进中子镇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工作。该项目按照智慧化、规范化标准打造，聚焦群众购物需求与市场经营便利，新增市场摊位38个，门面49个，商超1个，配套211平方米自产自销区，同步规划建设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市场管理效能与服务品质。项目业主代表王雪芳：
2: 目前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投入50余名工人全力推进20结构施工作业，计划本月底完成20结构施工后，随即启动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消防安装、园区附属设施以及道路、停车场等配套工程建设，整个项目预计8月完工。
1: 民生项目的稳步推进是朝天区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今年以来已开工农贸市场搬迁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等7个，其中污水管网项目涵盖朝天城区、杨木镇、曾家镇、两河口镇、马柳乡等5个片区，拟建朝天区曾家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李家农贸市场、朝天区两镇一乡绿色发展融合项目、综合配套设施提升、智能充电桩等多个项目。朝天区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长军：
3: 我们将始终坚守国企责任担当、深耕公司主责主业、守牢工程质量及安全底线，确保我区污水管网改造提升、中子农贸市场、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尾水回用工程等重点民生项目在2026年如期投用，在完善城乡配套、增进民生福祉上用心用力，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坚定不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成发力量。
4: 初夏时节，果香满园，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的杏子啊，迎来采摘季。农场依托校地合作赋能技术赋能，多元化品种布局，实现全年常态化采摘供应，以特色鲜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走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成片果林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目前农场已进入开园采摘期，杏子采摘周期将持续到6月10号左右，后续李子、枇杷等品类鲜果也将次第成熟，接续上市。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5: 我们农场特色鲜果种植总面积达260亩，栽种有桃子、李子、杏子等20多类水果，2000多个优质品种，依托多品种错峰布局，实现全年不间断采摘。
1: 近年来，农场深耕特色鲜果种植产业，持续深化与高校的技术合作，聚焦品种优化与品质提升，重点引入纳米硒新型种植技术，通过技术赋能改良果品品质，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让特色鲜果更具市场吸引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技术员赵旭斌：
6: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引入纳米硒技术，通过技术赋能，让农场所有果品都富含纳米硒营养成分，对果树生长和人体健康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1: 丰富的品类布局、优良的复硒品质，不仅打响了农场果品口碑，也进一步壮大了产业规模，拓宽了产销渠道。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5: 今年鲜果估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除接待游客入园采摘外，我们的果品还远销成都、汉中、 龙南等地市场。
1: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农场常年吸纳附近村民参与果树修枝、鲜果分拣、日常管护等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0: 实现就业增收。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务工群众谭怀祥：
1: 我们在农场从果园求职、日常管活到选果采摘，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2万多块钱。
0: 近年来，朝天区沙河镇聚力做强小水果特色主导产业，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品种，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形成樱桃、杏、桃等实力鲜果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口碑持续提升，既筑牢乡村产业根基，更发挥助农增收核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依托小水果产业让农户收入逐年递增，持续稳定增收。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5月26号，2026广元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经过层层选拔，全市七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禁毒知识对决。竞赛环节丰富多元，紧张刺激的抢答，趣味十足的你比我猜，悬念满满的盲盒回答问答，以及观众互动答题依次展开，层层递进，将现场的热度不断拉高。竞赛题目参照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题库设置，内容涵盖毒品知识、法律法规、防范技巧、典型案例以及广元禁毒成果等多个维度，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与临场应变能力。在快乐禁毒你比我猜环节，各代表队选手配合默契，以生动传神的肢体动作演绎禁毒专业术语，风趣又精准的表现引得台下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观众互动答题环节更是点燃全场氛围，现场观众踊跃举手参与，答对题目的观众还收获了警察小熊文创礼品。没想到啊，现在看禁毒竞赛还能收获奖品，实在是太惊喜了。剑阁代表队选手刘立章赛后分享到，这次比赛让自己深刻意识到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潜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今后呢，我也会主动向亲友同学普及禁毒知识，做好禁毒宣传员。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何大东介绍，青少年是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群体，也是守护社会无毒环境的未来力量。希望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知识竞赛互动形式，让学生主动来学，深入学，真正把禁毒知识入脑入心，提升他们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共同守护无毒广元的浓厚氛围。据了解，本次竞赛当中呢，剑阁代表队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摘得一等奖，青川苍溪代表队荣获二等奖，朝天昭化望苍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048民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26号，记者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气排球比赛于5月25号结束。赛场上，广元气排球代表队顽强拼搏，最终呢获得青年混合组第6名，取得历史最佳成绩。广元气排球代表队领队寇帆介绍，小组赛中队伍以4分之差憾负成都队，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以2-0战胜自贡队进入前8。之后的比赛虽有波折，但是全队上下不气馁不放弃，在比赛中总结经验优化战术，最终呢取得第6名的成绩。据悉，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气排球比赛呢，于5月22号到25号在宜宾市举行，设青年男子组、青年。

女子组、青年混合组、中年男子组、中年女子组、中年混合组六个组别。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轻松赚钱，有没有轻松赚钱这回事儿啊？其实是希望大家不要去轻信。剑阁县居民蒋女士，她刷到一则订单处理员兼职的信息，哎呦，这个优厚的报酬啊，条件真的让她颇为心动啊。起初呢，按照对方指引操作，蒋女士顺利的拿到5000元的返利，她拿到了5000元的返利，不料后续接连投入资金，最终共计被骗10万余元。近日呢，剑阁警方通报这起典型诈骗案例，提醒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据剑阁县公安局鹤岭派出所民警介绍，5月10号呢，接到辖区居民蒋女士报警，称自己遭遇骗局。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经过询问与调查取证，4月初，蒋女士在浏览某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则订单处理员兼职的弹窗广告，回报条件是非常优厚的。心动之下呢，蒋女士点击广告链接，按照提示下载了陌网聊天的软件。登录这个软件之后，一个名为陈新文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联系，并且指导蒋女士开展所谓兼职任务。首次任务当中，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向指定手机号码充值500元话费，完成操作没有多久，她的银行卡就收到了5000元返利。高额返利真的是打消了蒋女士的防备心理。此后在对方的持续诱导之下，蒋女士下载名为SHAN-X8 的 APP，并且先后多次向对方账户转账，累计被骗金额达到10.8万元。迟迟未能收到返利，蒋女士尝试联系客服询问情况，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随即前往派出所报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民警提示网络刷单本身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上高佣金、垫付返利类的刷单兼职信息，切莫被高薪报酬诱惑，不轻信骗子所谓退款承诺，谨防掉入连环诈骗陷阱，造成财产损失。陌生微信来电、短信切勿轻信，遇到陌生人要求转账汇款的时候，务必要多方的核实身份信息，坚守底线，绝不随意向外转账汇款。如果被骗，及时拨打110报警，同时保留聊天记录、交易记录、联系方式等证据。日前，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四川省省级财政种粮制种大户补贴实施方案》。那么，对于全省种粮大户和制种大户补贴工作进行统一的部署。方案明确，成都平原区补贴标准是100元一亩，丘陵山地高原区补贴标准200元每亩。面对这份真金白银大礼包，那么种粮制种大户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点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标准提高，区分有明门槛，而且呢需要满足5项条件。近年来种粮大户补贴力度持续增强，2022年补贴标准是每亩80元，惠及2.7万户种粮大户。到了2025年呢，种粮补贴已经提高了额度，进行更加精准的区分划分，成为4.5万种粮大户坚定发展种粮的强心剂。来关注到绵阳市安州区太和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宣明就说，今年呢种了4200亩的小麦，每亩补贴100元，那光这一项呢他就有42万元，而且呢扣除成本之后加上各级的补贴，那一季小麦就有100万元的收益。但是这份大礼包并非人人都有份儿，朋友们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区域的补贴门槛有所不同。成都平原区需要在县市区区域内单季种粮或者是制种面积达到100亩，丘陵山地高原区呢这个需要达到30亩。此外申报者还需要满足5项条件，就是至少种植一季主要粮食作物，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或者协议，亩产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吸纳带动周边农户享有产品处置权。那有朋友就问呢，该怎么如何发呢？
补贴的含金量不仅体现在重上，更体现在申报流程的严格管理和资金直达之上。按照方案呢，符合条件的农户需要在每年六月底前向乡镇政府自行申报，经村组核实、乡镇公示、县级审核、市级汇总等多道关卡之后，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发。

放到户，法人主体则通过基本账户拨付。需要注意的是，申报者需要关注当地具体执行方案。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当地主管部门对于全县全年小春以及大春粮食作物面积进行两次统计，以面积大的一季为申报依据。小春季呢，已经计划三月份完成统计，涉及500余户种粮制种大户，那么种植面积超过16.7万亩。当前啊，全县的大春生产也正在有序地进行，种植面积统计工作将于6月开展。为将补贴实实在在地发放到种粮大户手中，方案在纪律方面提出了要求。在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分批等环节当中呢，分配环节当中不得弄虚作假、虚假补贴面积、虚报补贴面积、套取、骗取补贴资金，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与此同时，为提高补贴发放的准确性，今年呢，省上将选择部分县开展种粮大户补贴遥感监测试点，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于种植面积进行精准核查，以后呢，年度还将逐步扩大监测范围。所以关于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这个5月27号下午的一把手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具体的咨询。5月26号，记者从市精神文明办获悉，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拟上榜人员正在公示。广元市程友军、张玉富、肖华、张菊花四人拟上榜，其中两人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程友军、见义勇为类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张玉富、敬业奉献类拟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肖华、诚实守信类、张菊花、诚实守信类。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呢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63集。
6: 上回说到，在坦白和检举大会上，我下定决心要发言，不单是因为不甘落后，更不想被别人批判或觉得我不老实。我被安排到第3或者第4个发言，我已记不得前几个发言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们认罪之后又都接着揭发那个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对这天的事儿，我记得最深的还是这件事儿。当我按着写过的认罪材料说了我不该欺骗政府，隐藏了珠宝，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自动地坦白了出来，正准备说另外一条的时候，忽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不对，是你自动交的吗？这是我的侄子子显，怒气冲冲地问我，甄瑞给你的条子你怎么不说？我正要说，我底下正要说这件事儿，我赶紧说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说了。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知道什么是紧急时刻，知道这就是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的最后界限。我把那个冒充进步、冒充自觉、隐瞒甄瑞的纸条的欺骗政府的行为讲了， 但其他的欺骗行为仍然一字不提。紧接着我就对大下巴进行检举，把我听来的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扫神庙等说了一遍，责备他现在不该采取欺骗蒙混的办法。我讲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发言。我注意到我的侄子们、妹夫们、我的同屋犯人们都嚷着抢着要说话，而且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

我觉得我的厄运来了，幸好主持会场的检查人员宣布了大会结束。回到监房，我擦掉了头上和脖子上的汗，心里抱怨着甄瑞的疏忽，不该把纸条的事儿告诉子显，更恼怒子显不该这样待我，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呢？比埋怨和恼怒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家伙还会说我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一遍，认为他们知道的能讲的我都说出去了，至于进了监狱之后的攻守同盟，那是牵连到他们自己的，我就以己度人，认为他们不会去说。这样考虑之后，我叹息着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把甄瑞的纸条这件事儿又写了一遍，请看守员送给所长。这次的震动从我身上划过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另一种的震动。这是日本战犯第二次开检举认罪大会，一个叫乔木甲的前日本宪兵队长在会上发言，他交代出的罪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的残害中国人民。他说他常常以反满的罪名拘来一批中国人，把他们排成一列，然后随便从中拉出一个来，当众用军刀把头砍了。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用这个办法前后就杀了30多个中国人，我的双手染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从前很少这样具体听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叙述，更没有听见屠杀者自己的叙述。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头皮发紧，听完了也还半天不能平静。可是当思想上一转到这笔债的债务人也有自己的时候，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忘掉了被屠杀者的血而怜惜自己的血了。我没有忘记再拿起笔来写补充认罪材料，想叫讯问员尽快地知道我又有了认识，但是写来写去，心灵深处的那堆垃圾仍是不见减少。就在这几天，讯问员问到我在长春时的活动，问到我和吉冈安直的关系，我仍然是采取过去的说法，一切推给日本人。讯问中提到了苏军进军东北时，我命令张景惠和五部动员全满军民支援皇军的事儿，我说这是吉冈的授意。我对伪满的每个法令、每个诏书，以及我对日本人的每次谄媚举动，都说成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吉冈叫我做的，那是吉冈叫我说的。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妥，就又写了一个检讨，说我好像把一切都推给关东军和吉冈，似乎我毫无主动，其实这也都是我主动做的。无论是裁可法令还是颁布诏书和命令，我如果不出自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说来说去，我还没说出究竟有哪一件不是吉冈而由我自己办的。像我对张景惠和五部下命令的这类问题，还是怕说了反而麻烦，不敢说出来。检举认罪的高潮过去了，大约是检察机关进入材料的研究整理阶段，不大找我们讯问了。这天所长找了几个伪满战犯，包括我在内，去座谈这一段时期的感想。在谈话中间，所长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检讨，关于交代这批珠宝的经过，你以前谈了几次都不对，只有这次谈对喽。我听出话里有点称赞的意思，我又检讨说，我欺骗了政府，心里很不安。我当时有这么一个顾虑，我怕说出了纸条，甄瑞会受到处分。你完全不必为你的侄子顾虑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

0: 要努力。所长停了一下，又微笑说，说到甄瑞，我们不会处分他，纸条的事情我们知道，按他原来的要求是要我们去搜查，你搜查出来没收，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更省事儿。可是问题还不在于珠宝，也不单是一个监规的执行问题，主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怎样对你的改造更有利，怎样使你懂得自觉，知道政府的政策对皇帝也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采取甄瑞提出的要求，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你。不过你的侄子可是真的有了进步，你应当向他学习。这一番话确实在我内心引起了惭愧，但是让我现在想起来更感到羞耻的，却是我对索方的苦心体会到的是那么晚，而当时卑鄙的灵魂竟是那么麻木。我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的丑恶，竟会用顾虑侄子受惩罚的温情轻轻冲淡，甚至于把其他的欺骗还在为改造我而用心良苦的索方面前继续隐瞒。事实上我是以欺骗来检讨，结果还是欺骗。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索方的反复动员，讯问员耐心的谈话，政府给安排的充裕的考虑时间，历史血腥罪行的揭露，武士道长期教育下的日本官兵的巨大变化，以及索方为了改造挽救而用的苦心，这一切一切竟仍然还不足以震动我的心灵的最深处，还没使我自动剥下最后一层皮，把那一堆垃圾情愿抛弃掉。但是风暴毕竟是风暴，检举认罪进入了最后定案的阶段。12月25日这天，我又被叫到两丈见方的讯问室里，青年讯问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我的面前，照旧是平时那种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这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你的意见，认为不对的你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一时记不起来的可以想一想再表示态度，总而言之实事求是。我怀着鬼胎接过了检举材料，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伟大臣们的检举都是那些公开的作为伪满洲国政权所执行的那些罪恶的政策法令和他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害，对这些我是有足够精神准备的。但是我的家里人的检举，除了那些我料得到的我也自己做了交代的之外，我竟发现原来还有我料不到的他们会知道的事儿。我先看到的是妹夫康庆写的，在我参加溥仪的活动这一小题之下，第一条便是1945年8月9日晚上入宫见溥仪，他正在写一纸条，这时外面正有张景惠和五部六藏等候接见。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见我即出示所写的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军共同作战，以击溃来侵之敌人，指苏军，问我有无意见，我答已只有此途，别无他策。我竟然把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事儿全忘了，我加以否认吗？那就更糟，连我也看得出来康庆的检举

是很老实的，凡是他自己有责任的地方，他都不曾推诿，也一并交代清楚，连我不曾检举他的都写出来了。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我深恨他贪生怕死，遇事推诿，在东京法庭已有胆怯病之称，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我屡次考虑回国后与溥仪同死。我如果否认，政府是相信谁呢？这是很明白的。更糟糕的是，在甄瑞的又长又详细的检举里，第22条是1951年在哈尔滨道外某次放风，李涛叫我转告溥仪，说他向所方贾先生说溥不打人，溥在旅顺锁着大门未见日人。溥又叫我转告李涛，说如所方再问旅顺事，就说不知道。他写这材料的日期是4月16日，这就是说检举认罪刚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都揭穿了。再看下去，李涛的检举写的就更具体了。他检举的第三条题目是溥仪到东北是有计划的，里面详细描写了我去东北之前的种种准备，然后把我在哈尔滨时跟他定的那一段攻守同盟全揭出来了。我查看他的检举日期是6月10日，啊，这正是我在大会上交代之后不多天。显然他看我不曾坦白这件欺骗行为，而且假充进步，是很恼怒的，所以在检举上写道，溥仪这人是奸诈好用权术而又伪善的这么一个人。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种种对我的描写，显然他们所刻画出的形象，如果从我自己的交代里去找，是绝找不出来的。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是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把用人不当人，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霉了。拳打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打人刑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跪铁链，到伪满又加上电刑、灌凉水、站木笼、吊手，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么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12、13岁的周伯仁有一次被打得两腿烂了1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2、3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时，溥仪还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啊，你在孤儿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孤儿董维清、孙伯元及另一二人因在秦民楼坐过溥仪的椅子，其一囚在随侍所坐的囚笼中，只露一个头，不站不坐，靠颈部木板上钉了半圈图钉，尖儿朝上。他用的孤儿有的才11、12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共用过20名，每天工作17、8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长进飞行，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子，罚劳役，就是强挑一担黄土或大石块在院中走，灌凉水、过电，平时得互相监视，不亚于小宪兵队的犯人。孤儿长到18、9岁，仍和11、12岁一般高矮。更有万恶，溥仪手下曾将一名孤儿活活打死，而他却吃斋拜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

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1944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吉西楼停止生火，为的是做给吉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吉冈曾对我说，溥仪是真正的日满一心一德的体现者。曾根齐清晨说，溥仪是日满亲善第一人。溥仪在大栗子沟听吉冈宣布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即跪在地上说，我不得，对不起天皇，打了自己一阵嘴巴子。逃往大栗子沟，溥仪把韦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90度里，并命令我们也如此。直到被苏军逮捕，坐在苏军飞机内，溥仪还问吉冈与桥本身体都平安吗？我面前这些熟悉的笔记不是文字，而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的面容，也看见了这些过去服侍我、顺从我、挨我打骂的青年们的愤怒。他们对我过去的媚敌求宠表现了极大的痛恨，他们也为了被我侮辱、摧残和玷污过的灵魂而向我抗议。他们更为了我对烈士们的孤儿的摧残而表现极大的悲愤。侄子们和李涛过去的地位最低贱，现在他们的呼声也最使我震动。秀山在检举书中说的话更是叫我又恼又怕。他说，现在我替死去的孤儿向政府要求，不要宽大他的罪，请政府替死去的和受折磨的孤儿报仇。我的掌心沾着汗水的手颤巍巍地拿起钢笔，在一份份的检举材料上签了字，垂头丧气地走出讯问室。我慢慢地顺着甬道向自己住的地方走着，甬道似乎显得比平日矮了、窄了，我觉得像喘不过气来，心里翻腾着。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懦，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裁判。1954年底结束的认罪检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促成了我从回国以来为保护自己而建起的防线的最后崩溃。这是仅次于伪满洲国垮台的一次崩溃。崩溃是由我这个封建小家族的变化而开始，到我对他的影响完全消失而结束。这次崩溃后的绝望程度也不下于上一次。使我最懊丧的是，我一直想站稳自动坦白这个阵脚，可是最后还是在检举材料面前变成被迫承认的俘虏。我对未来的审判更失掉了任何乐观的想法。1955年元旦那天，所长见到我就问，认罪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对今后怎么打算？我垂头丧气地说，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处理。太消极了，所长不但以为然的样子，这个态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改造，要好好学习，重新做人。我对所长的话只能是半信半疑，虽然几年来的事实证实着所长说的话从来不曾骗过我，可是所长只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

武夷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

0: 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

0: 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

0: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4: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5: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3: 155期间司法

0: 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宽
1: 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55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作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 5.2%， 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3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 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元， 同比下降0.55元。
6: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 那么1到4月份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 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个百分点。 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个百分点，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 601.7%、 347.6%和 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和
7: 17.3%。中国石化日前表示，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 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 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 刚刚投产的利业106HF井 日产原油达110吨， 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 累产页岩油1.4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9: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 4.3万吨， 开采核心装备锅产化率提升到了 95%以上。
8: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 3.27 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

0: 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5: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9: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带回家。
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0: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1: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3: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

0: 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

0: 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 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六成。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 3.5 亿双

0: 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2: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5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

0: 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

0: 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个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我市把服务前移至企业生产一线，从用工保障、政策兑现、要素配套、权益守护多维度发力，持续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全省应急救援骨干队伍水域救援专项能力提升实训活动在我市启动。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开镰收割，机械化助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全域统筹、多方联动，把服务前移至企业生产一线，常态化上门问需，精准化纾困解难，从用工保障、政策兑现、要素配套、权益守护多维度发力，为市场主体减负赋能、保价护航，持续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1: 在广元市建属食品有限公司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原料加工、灭菌封装、成品分拣各环节衔接高效，车间内工人满岗作业，抢抓订单生产，发货区一箱箱特色苕皮、川粉正有序装车，整装待发。
2: 今年我们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全面拓宽，订单量比去年有所增长，目前呢订单比较充足，4条线满负荷生产，每天生产量达到4000件以上。
1: 企业高效发展的背后，得益于利州区持续推行的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机制。面对企业反映的用工、物流、用地等方面需求问题，组建专项服务专班，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协调，制定一系列实打实的帮扶举措，让企业能够专心扩产能、拓市场，发展底气更足了。
3: 随着市场订单持续走高，我们用工需求也大幅度增长，顺势启动了2期厂房建设，预计今年下半年就能投产。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各部门主动上门对接帮扶，还有相关政策给予扶持，帮我们高效解决用工问题和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实际问题。
1: 广元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调味泡菜、火锅底料等川味特色产品为主的规上食品加工企业。近年来，随着品牌影响力提升和销售渠道拓展，企业产能持续扩张，用工需求大。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利州区人社部门立即梳理企业用工缺口，通过专场招聘、跨区域劳务对接等方式，为企业推送适配求职者，让企业生产计划得以顺利推进。
4: 我们企业日常生产的订单比较饱和，生产任务也一直比较重，单凭企业自身的招工渠道比较有限，人社部门主动上门接对包年，靠前帮扶，帮我们补齐了用工的缺口，也稳住了生产的队伍，让我们生产经营更加的稳妥和有序。
1: 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用工问题，利州区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等专场招聘活动，组织企业前往陕西、甘肃等地跨区域对接劳动力资源，并依托川渝河工等本土劳务品牌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推行稳岗返还、社保降费等惠企政策，免申

吉祥直补快办，为企业降本减负，企业有需求，部门快行动，从点对点的精准帮扶到全链条纾困赋能。近年来，我市始终把企业的

0: 26号下午，2026年全省应急救援骨干队伍水域救援专项能力提升实训活动在我市启动，进一步提升专业救援水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实训活动旨在引导和激发全省应急救援骨干队伍精业务、练技能、提作风，全面提升水域救援能力，做好应对重特大洪涝灾害的应急准备。来自省应急救援总队成都、绵阳、泸州、南充、广元等14支应急救援队伍，共162名队员集结参训。
2: 为进一步增强我省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在科目设置这一块呢，我们坚持实战导向，紧扣全省应急管理提升年的工作要求，结合全省水域灾害风险的特征，我们设置了舟艇驾驶、绳索横渡、帆舟自救等科目。在实训的过程中，我们也投入了近些年采购的新装备，包含有水上飞翼、水下机器人、水下声呐，还有水陆两栖气垫船等新的装备，提升应对复杂水域的救援能力。
3: 此次系统训练不仅帮助我查漏补缺，夯实了水域救援各项实操技能，更让我对肩负的职责有了更深的理解。往后我必将以训为战，练就过硬本领，危难时刻敢于冲锋，勇挑重担。
4: 作为一线救援队员，汛期任务重，风险高，这次实训机会非常宝贵，我们将认真学习激流救援、舟艇操作、现场急救等关键技能，把本领练过硬，确保遇到险情能够科学、安全、高效处置。
1: 据悉，本次实训分2期开展，第一期5月25日至29日，第二期6月1日至5日，每期5天，涵盖理论教学、装备实操、模拟演练、案例复盘四位一体模式，重点围绕水文气象、风险评估、救援方案等基础理论，以及水域脱困、冲锋舟驾驶、水上飞翼、水下声呐等高难度技能展开强化训练。
5: 这次实训活动在我市举行，为我市水域救援骨干队伍学习借鉴兄弟四周好做法、好经验，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经过这次实战的训练，我们今后队伍的整体水平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发挥我们基地的作用，辐射带动我们各县区和基层应急力量、水上救援力量的整体提升。
0: 26号上午，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广元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主场宣传活动举行。
1: 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宣传展板等形式，集中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主办单位还设置了互动答题、垃圾分类小游戏等活动，吸引了附近市民的踊跃参与，也让垃圾分类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6: 参加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我学到不少分类知识，能向大家普及环保理念，为社区环境处理很有意义。
7: 通过这次宣传活动，我深刻体会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也感受到居民环保意识在提高。
1: 据了解，本届宣传周将从5月25日持续到5月29日，期间还将开展分类进万家、回收小课堂、志愿服务行等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延伸宣传深度，营造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浓厚氛围。
0: 眼下，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成熟，当地农业部门积极调配收割机械，组建农机服务队，全力推进收割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在剑阁县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工抢收，切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仅需几个来回就能完成一块麦田的收割。而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母岩海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 新鲜收割的小麦随即被运往烘干厂进行烘干处理，实现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快速衔接。粉碎还田的秸秆则能增强土壤肥力，改善耕作结构，为下播奠定良好基础。近年来，剑阁县通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0: 土地移机化改造，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为应对此次下收，当地农业部门成立了3支技术服务组和29个收割服务队，下沉一线协调农机调配，指导群众适时安全收割，全力加快收割进度。
1: 目前全县投入收割机械528台，其中外调203台，预计6月初全部完成下梁收割，实现丰产丰收。
0: 据了解，今年剑阁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2.9万亩，预计平均亩产318公斤，总产量将达13.64万吨。
2: 眼下，苍溪云峰镇的盆栽蓝莓进入成熟采摘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0: 走进位于云峰镇云台村的蓝莓种植基地，1500余株盆栽蓝莓已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
3: 听说云峰的盆栽蓝莓成熟了，特意带孩子过来体验采摘，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体验采摘乐趣。
4: 没想到盆栽蓝莓采摘这么有意思，蓝莓挂在枝头，颜值很高，拍照也好看。现在的蓝莓新鲜又美味，口感比超市好多了。
0: 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之美的同时，本地网络主播借力乡村好物，拓宽宣传渠道，让云台村的蓝莓走出乡村。
5: 我们通过录视频、发朋友圈的方式啊，线上给大家介绍蓝莓的特点，讲解采摘攻略，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的好风景、好产物，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0: 2025年4月，云峰镇统筹整合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150万元，联合四川省蓝之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云台村打造蓝莓庄园特色产业园。项目一期占地75亩，新植蓝莓苗木1.5万株。据介绍，该基地明年将全面步入盛果期，预计可帮助云台村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6: 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将深挖产业价值，同时融合近郊文旅业态，打造田园采摘、休闲观光、乡村出游好去处。新种植的蓝莓预计明年迎来出挂果，后续由企业统一运营收购，助力群众就近务工稳增收。
2: 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四川职工故事，近日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我市职工梁书建、傅玄德两人获评此殊荣。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梁书建的故事。
7: 当时那一瞬间我没有感觉到疼，只顾着去救火。
8: 他是一个很靠谱的人，
9: 他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
7: 健身是我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有一次我健完身换好衣服准备离开时，就听见砰的一声。
0: 2022年，健身房内一男子突然昏厥，口鼻溢血。
7: 我立即跑过去关掉电源，进行施救，拨打120急救电话。
0: 15分钟的心肺复苏，他死死守住黄金4分钟，把人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7: 我们遇到这样的突发事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会伸出援手实施帮助，这些事情已经融入到我的 DNA 里面了。
0: 2025年3月，接女儿放学路上，电瓶车充电棚燃起大火，危及周边居民安全。
7: 我的保安先把这个电闸拉断，然后我就进去把那个6辆电瓶车拉出一个隔离带。这个时候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参与到灭火救援当中。当时拖在那个沙发的时候，就是把手臂烫了很大几个泡。救火完了之后，我才感觉到疼，心里什么都没想，我只是想把那个火灭了。哎，你好，湖南大连服务队，别跑，走。
10: 工作的话，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抢修、抢险、报修的一些任务。
7: 夏季马上来了，后天有空调啊、制冷的设备，没得人的时候开关进行拔。注意安全，有啥子问题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你们的现场来。
9: 了解。
10: 我们的工作很普通也很琐碎，就因为这些普通和琐碎，我们要更加做好优质服务保障工作，更加注重细节。
8: 他是一个很靠谱的人，跟他在一起工作没有啥子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没有啥子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他让我们很有信心跟他在一起工作很愉快。
7: 因为我工作比较忙，他妈妈比较多一点，家务呀什么的都是我岳母帮我们在分担。到了周末我会尽量多抽出时间来陪陪他们。
9: 他一个人要平衡工作又要兼顾家庭，确实很辛苦。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他当过兵，接触过

0: 高等的教育，从部队回到地方，把自己这种作风为单位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自己小的贡献，有一个好的带头，我觉得挺好的。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26号，2026年全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举行。据了解，本次竞赛内容涵盖毒品知识、法律法规、防范技巧、典型案例及广元禁毒成果等内容，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全市共有7支青少年代表队参加。为扎实推进路域环境综合治理，筑牢道路安全防护屏障，近段时间苍溪县、界格县举行526爱路护路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公路法律法规，强化全民爱路护路意识，营造共治共享的良好交通氛围。近年来，朝天区围绕新型建材、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建立梯次培育机制，新引进企业1家，培育归上工业企业2家，推行5个1抓建机制，实施道路管网提升工程，完成固定资产投资0.73亿元，项目按期投产率达85%以上。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00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有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5月22号，广元市市政府领导与民营企业月月见第一期，即营商看基层第七期，走进广元经开区工业企业面对面访谈活动，在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职工生活区举行。副市长吴勇出席活动并讲话，广元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参加活动并作表态发言。本次活动旨在持续深化基层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联动机制，搭建政企面对面访谈平台，零距离倾听经营主体心声，实打实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合力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会上，视频回顾了营商看基层第六期，走进蜀道三国重镇昭化镇，文旅产业链经营主体面对面访谈活动中企业反馈困难问题办理情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讲用工稳工政策。在建言与答疑环节，经营主体现场提出诉求，广元经开区有关部门单位进行答疑。中国发展改革报社四川负责人、中国改革报四川记者站站长、省营商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王静及市级专家智库成员等进行现场点评。吴勇强调，广元经开区要当好产业生态的标杆区，在建圈强链和园区高质量服务上率先突破，对照企业提出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责任，现实消耗。市级参会部门要当好问题攻坚的突击队，靠前一步主动领办，及时将问题办理方案报市营商办，市营商办提及督办跟踪问效。各县区要当好全域提升的实干家，比学赶超，相互借鉴，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和区域定位，持续深化四级联动机制，把营商看基层活动做出特色，抓出实效。要把企业的吐槽清单变成产业的实力清单，让广元成为企业来了不想走，投了愿深耕的发展热土。杜建在表态发言中指出，要以最诚恳的态度核实反映问题，以最端正的态度抓好问题整改消耗，以最主动的态度做好全面排查，以最务实的态度抓好建章立制，确保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持续开展每两周一次巡查，每季度开展园区问事问效活动，强化与企业沟通，把问题化解在一线，处置在基层。要压实挂联服务责任，落实上门帮办、全程代办、跟踪督办三办机制，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四到要求，打造说了就算、定了就干、企业吹哨、干部报道、不放空炮的亲商、爱商、富商、安商诚信环境，助力广元经开区在高质量发展中跨步前进，尽忠向好，行稳致远。近日，智企未来乐享时光移动智企赋能广元餐饮数字转型峰会成功举办。会上，广元经开区劳德巴赫系列产品亮眼出圈，收获参会嘉宾及餐饮从业者广泛青睐。本次峰会由中国移动四川广元分公司主办，广元市商务局指导，多家行业协会及单位联合承办，聚焦餐饮行业质改数转，助力本地餐饮企业提质增效、合规经营。活动现场，劳德巴赫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示，细致讲解产品核心功能、应用场景、运营优势及落地成效。系列产品凭借智能化、轻量化、高效率的突出优势，精准适配餐饮门店智能运营，降本增效，精准获客需求，直观展现了数字技术与餐饮业态的深度融合价值，收获在场嘉宾的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
2: 我们劳德巴赫今天来到现场，总共带了四款产品，一款是我手中这款黄蜂蜜罐500毫升装的，那还有我们的一升装的，就是700的鸿运。同时我们在现场还有带了两款鲜啤，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一个就是产品。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黄蜂蜜罐，是我们根据整个四川大家的这个餐饮的就是消费习惯，然后特意推出的一款产品。这款精酿产品呢，然后它的麦汁浓度是8度，然后就是酒精度只有2.5，入口的话非常非常的清爽。
1: 初夏奋进正当时，攻坚冲刺不停歇。进入二季度关键期，为牢牢把握酒类消费旺季机遇，锚定年度生产经营总目标，麦鹤金酿啤酒广元有限公司全面吹响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攻坚号角，以饱满的干劲抢抓生产黄金期，奋力跑出金酿啤酒高质量生产加速度。生产一线是冲刺双过半的主战场，更是新国标落地的核心阵地。2025年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啤酒质量要求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精酿行业的标杆企业，公司主动响应，先行一步，于2026年5月率先执行新国标，在行业内率先完成原料升级、工艺迭代、品控重构、标签合规四大核心工作。走进生产车间，糖化、发酵、灌装、灭菌、包装全流程生产线全速运转，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工人们默契配合，严格对标新国标要求，严把每一道关口。
3: 旺季即将到来，我们最先响应国家号召，在5月份我们就执行国家新的标准。本来是国家要求是2027年3月份执行，我们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执行新的标准，就是零糖、零卡、零嘌呤、全麦芽百分之百的麦芽新鲜啤酒，让我们广大消费者喝到更健康、更新鲜、更美味的麦鹤精酿啤酒。
1: 下一步，麦鹤精酿啤酒广元有限公司将持续保持攻坚态势，紧盯双过半核心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更强干劲，抓生产、提效能、优品质、保市场，全力补齐工作短板，全力冲刺阶段目标，确保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为企业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有一群人风雨无阻，奔波不停。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外卖骑手这一新就业群体，感受车轮上的责任与温情。
1: 好上去啊，小吴婆婆来接你啊。好，拜拜。我叫胡向成，这是我跑外卖的第六个年头，风里来雨里去，慢慢也就习惯了。虽然这平凡的日子，只要我认真过，他就有奔头。拿一个别菜的啊。
2: 匆忙咽下的这一口热食，便是骑手们开启这座城市的仪式感。
3: 请及时处理，并注意交通安全。
2: 穿梭在楼宇之间与分秒赛跑，每一次准点敲响的门后，都是他们对顾客最踏实的承诺。
1: 喂，你好。哎，你好，你外卖到了，请开下门。
2: 时间临近十点，骑手们完成清晨第一波高强度配送，回到站点稍作休整。晨会结束，胡湘城和同事们各自散开，回到电动车旁，三两成群闲聊几句，氛围很是轻松。
1: 嘿，我来单了，走啊，送单了啊，慢慢等。像这种合并的老小区哈，它里面路况比较复杂，但这个小区呢，门口有那个地图，然后每栋楼的楼上它都有那个楼栋标识牌，还有几单元都是标识的清清楚楚的，还是挺好找的。叔，娃儿给你买的水果到了。
4: 谢谢。
1: 哎，不辛苦，
4: 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有时候我们送外卖，经常会碰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客人，像刚刚那个母叔，今年90多岁了，我们送的次数多了，也就熟悉了。偶尔帮他扔扔垃圾啊，都是举手之劳。
2: 午高峰，骑手们的脚步愈发匆忙，在一次次配送中，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将食物送到顾客手中。用自己的奔波和汗水连接起城市的美食与人们的味蕾，成为城市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平凡的人奔跑在路上，温暖的心守护着日常，这是一座城市的脉搏，更是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芒。
5: 我每天风雨无阻，就想把每一单平平安安地送到客户手上。
6: 我们不求别的，就希望平时送餐的路上，大家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理解，多一点耐心。
7: 常年在外奔波，很少有空在家歇一歇。累是真累，但是为了家里老小，再辛苦也觉得值得。
1: 我就希望家庭和睦，家人健康，好好跑单啊，少年。

0: 城市的有序运转离不开每一位新就业群体的付出，也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平凡的劳动者才撑起了我们城市的烟火。让我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善待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人们。来看下一条，26号下午，由市禁毒委主办的2026年广元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全市7支青少年代表队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禁毒知识大比拼。
1: 本次竞赛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活动在广元天立学校小学生带来的禁毒少年说中拉开帷幕，稚嫩坚定的声音传递出新时代少年远离毒品守护净土的初心。
2: 正确答案。
1: 据了解，本次竞赛题型内容严格参照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标准设置，内容涵盖毒品知识、法律法规、防范技巧、典型案例及广元禁毒成果等内容，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与临场应变能力。比赛中，参赛选手配合默契、沉着应答，现场比分交替攀升，充分展现新时代广元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坚定的拒毒决心。
3: 在备赛和比赛的过程中，一个个真实的涉毒案件让我感触很深。毒品不仅可以毁掉整个人的身体健康，还会毁掉个人的前途。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更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远离复杂场所，学习好禁毒知识，用青春力量守护无毒净土。
1: 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剑阁县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比赛第一名。
4: 通过这一次的禁毒活动，更让我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我回去之后会向家人宣传这些，并让我身边人也提高禁毒意识。
5: 本次通过知识竞赛啊，这种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能够让学生主动学、深入学，真正把禁毒知识如脑如心，提升他们的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同时也是进一步营造全面参与禁毒、共同守护无毒广元的浓厚氛围。
0: 青春不容毒品侵害，希望广大青少年牢记所学知识，坚守防毒底线，也愿全社会携手并肩，共同筑牢禁毒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再来看下一条，26号上午，广元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市城区居国广场举行，多部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科普宣传，把垃圾分类的理念送到市民身边。
1: 本次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教育局、市生态环境局等多家单位通过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6: 参加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我学到不少分类知识，能向大家普及环保理念，为社区环境处理很有意义。
1: 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趣味小游戏、互动答题等体验环节，新颖有趣的互动形式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5月25号至29号，期间将开展分类进万家、回收小课堂、志愿服务行等活动。
0: 除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我们还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24号中午12点过，望沧县公安局五泉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辖区三溪村一民房着火了。
1: 接警后，值班民辅警立即携带灭火器材赶赴现场。抵达后发现火势正快速蔓延，且屋内还存放有菜油等易燃易爆物品，一旦引燃极易造成火势扩大，引发自身危险。民警当即快速疏散周边围观群众，同时紧急转移屋内易燃物品。由于事发地位置偏远，专业消防救援力量抵达需要一定时间，民警当即联系辖区附近企业，调度洒水车到场支援灭火。在洒水车强力压制明火的同时，现场民辅警与村民分工协作，从多个方位处置余火，清理隐患。 经过近半小时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此次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后初步调查核实，事发当天早上7点，镇上全域停电，直至中午12点才恢复供电。涉事民房线路因常年未检修，老化破损严重，在恢复供电瞬间发生线路短路，进而引燃木质结构房屋，引发火灾。
0: 也提醒大家定期检查家中电线、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的破损线路。停电复电后要留意设备的运行状态，常态化排查可能存在的隐患，守住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青川县，下面把时间交给青川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青川融媒的主持人郭奥敏。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青川拉开战幕，省内外高校球队齐聚青川竞技，一场青春与热血交织的体育盛宴开启。青川举办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暨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日前，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青川拉开战幕，省内外高校球队齐聚青川竞技，一场青春与热血交织的体育盛宴正式开启。
2: 随着一声哨响，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青川县篮球公园正式开赛。赛场上，球员们快速突破，精准远投，强硬防守，每一次精彩配合都引来阵阵欢呼，青春活力点燃了整个赛场。
3: 就是感觉强度很大，因为这一次邀请的几乎都是

0: 各个就四川省各个高校的强队，就是比较厉害的人来打的。
1: 感觉这里的观众的氛围很好啊，然后我们也是第二次来新川。
2: 据了解，此次赛事共有来自省内的32支高校队伍参赛，比赛采用10分钟赛制、21分制胜的三人篮球通用规则。比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5至2026年度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年度总冠军赛的参赛资格。
3: 哇，青春热血，就是很有团队精神，就是很有感染力。
2: 赛场之外，夏日燃情悦享青川美食爸爸集市同步开启，灰脚团、腊肉煎饼、钵钵鸡、冰粉等青川特色小吃集中亮相，吸引观赛市民、运动员、游客驻足品尝。
4: 凉面特色很好吃，吃到家乡的味道很开心。
5: 对，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每次来厂长能买到很多份。
2: 日前，县委副书记、县长陈远泽主持召开青川县2026年上半年服务业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当前服务业运行态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陈远泽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要聚焦关键领域，严格落实周分析、月调度、季盘点机制，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找准数据波动的根源，制定针对性举措，确保各项经济指标科学、合理、稳步增长。要加大对接进入库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摸排力度，形成培育清单，针对性加大扶持力度，助力尽早达到入库标准，补齐空白行业短板。要厚植产业根基，做强文旅康养核心引擎，打造爸爸经济特色消费品牌，深挖内需潜力，提振消费，提升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近日，青川举办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暨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将碘缺乏病防治与全民营养科普深度融合，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围绕碘量健康、普惠民生和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两大主题，向过往群众普及科学知识，针对大家关心的要不要继续吃碘盐、怎么吃的营养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逐一解读，破解各类认知误区。
6: 通过这个活动呢，对宣传活动呢，对我们这个市民哈，我们这些体育老人呢，有很大的帮助。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啊！
7: 今天听到宣传碘盐，学会了如何科学用碘盐，还知道了怎么搭配饮食才营养，这些知识太实用了。
2: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健康惠民服务，为200余名群众提供免费血压检测服务。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摆放宣传展板13张，发放宣传折页800余份，各类小礼品400余件，现场接受咨询300余人次，切实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8: 此次我们将两项活动结合开展，就是要实现补碘科普加营养指导双向发力，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既保障群众科学精准补碘，也引导大家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筑牢全民健康防线。
2: 近日，以“文博筑桥成古韵，文旅兴广普华章”为主题的国际博物馆日广元主题活动在官庄镇地震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广元市正式发布全市主题研学精品线路，现场集中举行三项重点签约，并为志愿讲解员颁发聘书。随后，现场以情景化思政大课的形式，通过沉浸式课堂展演、实景教学体验，带领全体参会人员重温抗震历程，感悟初心使命，让厚重的红色精神、感恩精神直抵人心，代代传扬。
9: 地震重建中，我们青川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平凡又伟大的普通人，他们身上都有着两幅标语，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他们的故事特别鲜活，也特别感人。作为小小讲解员，我会把这些身边榜样的真实故事认真地讲给游客和身边的同学朋友们听。
10: 我会把两副标语精神深深记在心里，从日常小事做起，落实到行动上， 努力做一名自强、自立、勇敢向上的新时代青川少年，让家乡宝贵的

0: 精神代代相传，永远延续下去。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青川县文秘队伍建设专题培训会在县行政中心举行。本次培训邀请市委办公室业务骨干现场授课，分别围绕综合文稿起草、文件法规审核、党委信息撰写等主题进行专题讲解，通过案例教学和实操指导，帮助参训人员补齐能力短板，提升专业素养。日前，由青川县民政局主办的全县儿童督导员及儿童主任业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在乔庄初级中学举行。来自全县20个乡镇的儿童督导员、178个村社区儿童主任及县民政局儿童保障股工作人员参加培训。课程设置贴合基层实操需求，邀请行业专业师资分班授课，内容涵盖基层儿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分析、业务系统操作技巧、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疏导等重点内容。广元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所文化赋能青川茶乡主题采访创作活动在青川向阳山生态茶园举行。活动以书画艺术创作、传统文化展演、茶文化交流为核心载体，邀请本土及外地文化名家、书画爱好者沉浸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期间，来自省内外多家旅行社代表全程观摩文化创作全过程，实地走访向阳山生态茶园、乡村旅游示范点，详细考察茶旅融合业态布局。日前，青川县2026年度民兵整组点烟大会举行，会议宣读了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出入队人员名单，组织民兵进行集中宣誓。集中点烟既是对青川民兵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一堂严肃生动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大家纷纷表示，将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刻苦锤炼军事本领，主动承担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任务。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青川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欣。
3: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讲好政法故事，传递法治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广元。守护青春，法律未来，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如何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全方位司法保护网，司法审判又如何为迷途少年照亮回归正途、重启人生的灯塔？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刘丽华庭长做客演播室。刘庭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刘庭长，一提到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很多观众第一印象都以为只是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但实际上呢，它的职能覆盖面会更广，守护的维度更全面。在深入解读之前呢，不妨我们一同观看一则真实的案例短片，走进少年小陈的警示故事。
2: 阿爷快出了野区来了，咱们接团，等我先上去开，辅助跟上，射手在后面一直打打。
3: 他叫小陈，16岁，是一名高中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喜欢上网，喜欢打游戏，渴望着在虚拟世界里成为强者。那天他像往常一样走进网吧。
2: 黄哥怎么样，上周给你推荐的那个通关秘籍是不是助你成为大神了？
4: 那东西确实很好用，只可惜我导师不够，零花钱早就用完了，那东西太费钱了。

0: 这点小事儿，你早该告诉哥哥我了。看，哥哥给你指条财路，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每个月给你500块钱。
1: 每个月打500块钱，真的假的？
0: 你这是不相信哥哥呀？哥哥这些银行卡每个月洗钱的金额能上亿呢。
1: 啊？上亿的钱？哪里来的？这么多？
0: 你还不放心我？
1: 那行，我把银行卡给你，到时候你按月给我打钱，等我游戏通关了，我就请你喝奶茶，怎么样？
0: 你放心。
2: 这位少年没能经受住零花钱的诱惑，把银行卡租给了这位网友。可他不知道背后远没有这么简单，一张小小的银行卡即将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教训。不久后，公安机关在侦破一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顺藤摸瓜追踪到了这张银行卡，查明该卡用于接收赌博网站转移的资金共计人民币87万元。小陈这才明白，自己贪图几百元蝇头小利的行为竟成了犯罪分子转移赃款的帮凶。法律不会因年龄小而网开一面，最终小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看完这个短片，相信很多观众都深受触动。刘厅长，小陈的故事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对于他的这个案件，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4: 这个案例十分典型，它警示我们的未成年人，出租出境银行卡绝不是轻松赚钱的捷径，而是涉嫌犯罪的危险行为。小陈为了每月500元的蝇头小利，最终换来的是刑事处罚和人生的污点。
3: 小陈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这个判决又体现了怎样的一种司法理念呢？
4: 这个判决体现了我们未成年人审判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一方面，小陈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判处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呢，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初犯，认罪态度好，所以适用缓刑，给予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既体现了法律的威严，也体现了司法的温度。
3: 那借这个故事啊，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综合审判庭到底综合在哪儿？跟普通的法庭相比，它最大的不同又是什么呢？
4: 好的，我们实行的是3审合1审判模式。从今年4月起，中院凡是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由我们庭集中归可办理，通过整合全域审判力量，实现未成年人权益专业化、系统化、长效化司法保护。在审判上，我们始终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深入践行特殊、优先、双向、全面4个保护理念。特殊保护是贴合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适用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司法程序，比如圆桌审判、不公开开庭审理、有合适成年人到场、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优先保护呢，就是将未成年人权益排在首位，对案件快办快处，绝不简单一判了之。双向保护，既要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更要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全面保护，不局限法律定罪量刑，同步关注心理健康、家庭监护、学业成长、生活保障，多部门联动帮教。
3: 刘庭长，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圆桌审判，在短片当中啊也是有体现的。那这种审判的方式跟普通法庭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普通法庭是设有法官席、公诉人席、被告人席、辩护人席，对抗性能比较强。而圆桌审判，它是由法官、检察官、未成年人及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氛围更宽松、更平和，这也是特殊保护的具体体现。
3: 那小陈被判刑之后啊，咱们的法院还会做哪些方面的工作来帮助他走上正轨呢？
4: 这正是我们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法院与公安、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像小陈这种情况，他虽然实施了犯罪行为，但

0: 本质不坏，一纸判决不是终点，如何让他真正认识到错误，不再重犯才是关键。因此，法院通过联动机制，联合教育、卫健、民政等各方力量，为他提供法治教育、心理疏导、救助帮扶等全方位帮助。
1: 除了法庭上的审判和判后的帮教，我们庭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还做了哪些方面的细致工作呢？
0: 庭审裁判只是中介一环，向前延伸，我们更加注重法治宣传教育。我们选派了优秀的法官和法官助理接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庭审进校园、法治宣讲夏令营等活动。向后延伸就是判后帮教和回访，同时针对案件中发现的监护缺失、校园安全管理隐患等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关爱提示卡、司法建议书，从源头上减少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事件的发生。
1: 好的，那最后还想问问您，这个案例对咱们广大的青少年有什么样的一些警示呢？
0: 我想特别强调三点。第一，切勿出租、出寄、出售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支付账户。第二，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轻松赚钱、零成本、高回报的诱惑，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法律风险。第三，一旦误入歧途，要勇于承担错误，主动向司法机关承认错误，说明情况。
1: 刘庭长，节目的最后，您最想对家长、学校和社会各界说点什么呢？
0: 我想说，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永远比救治更重要。家庭请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关爱和正确的引导，履行好第一课堂的责任。学校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注重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安全防线。社会各界请共同营造一个清朗、健康、友善的环境，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零容忍，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所有孩子的健康成长撑起法治的蓝天。
1: 感谢刘庭长的分享。今天我们了解到了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不仅依法裁判，更承担着保护、教育和挽救的重要使命。通过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双向保护、全面保护的理念，以及圆桌审判、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制度，为孩子们筑起了坚实的法律防线。同时，今天的案例也提醒每一位青少年，切勿贪图小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下贺兰山东麓，西下临沂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

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

0: 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

0: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

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4: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3: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5: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食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3: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7: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8: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9: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0: 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只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

0: 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0: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导致欧洲出现了高温天气。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今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2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据悉，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的疫情继续扩大，目前已有3个省的13个受影响卫生区。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重庆市气象局获悉，未来3天预计重庆市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为强降雨主要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大到暴雨，5月29号白天降雨逐渐减弱结束。今天18时，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21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呢，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的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对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1: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0: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1: 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0: 是，
1: 但是呢，它分泌的我们甲状腺激素 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呆小症。
0: 嗯，
1: 那它不单是发育非常矮，而且它的智力会受到影响。
0: 嗯，
1: 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哎，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降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又会引起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的一些紊乱。我们有时候会夸张的说，假如说甲亢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机体是泡在这个高甲状腺素的这个桶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甲状腺虽然说不要看它小，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素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0: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哎，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哎，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

0: 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那我的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
1: 嗯，
0: 或者即使是你碘的量给的正确的，但是我的甲状腺并不能把你这个碘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了，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注意的就容易联系到，哦，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1: 嗯，
0: 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的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科学的一个剂量，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1: 嗯，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D 呀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0: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
1: 嗯，
0: 你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
1: 嗯，
0: 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1: 对，
0: 那大家会觉得，哎，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碘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早些年的话呢，在全国的绝大部分的地，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
1: 嗯，
0: 那么国家当时的结论呢，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那么还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或者程度不同的一个缺碘的地区。
1: 嗯，
0: 所以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碘盐来补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必要的。
1: 嗯，
0: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盐的加碘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低盐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5克。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碘。
1: 嗯，
0: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也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
1: 嗯，
0: 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一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1: 嗯嗯，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比如说有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0: 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这个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
1: 嗯，
0: 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
1: 嗯，
0: 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哎，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
1: 嗯，
0: 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

0: 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戏。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1: 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哦，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介意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1: 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这个通常我们是当做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就听说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0: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乙烯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疾病是不能吃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生吃，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那么这个硫氰酸盐的作用呢，它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甲状腺，刚才我讲的对碘的一个摄取，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你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十字花科当中的硫代转成了硫酸亚盐、硫氰酸盐以后呢，它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这个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1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1: 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那么 他基本上的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就是我甲状腺把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那个外来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就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
1: 嗯，
0: 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的会发生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哎，他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他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他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但是呢他们两个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
1: 嗯，
0: 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哎，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
1: 嗯
0: ，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哎，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哎，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哎，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
0: 哦，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
1: 嗯，
0: 你还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他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
1: 嗯，
0: 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他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
1: 嗯，
0: 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
1: 嗯，
0: 就是形象的。

0: 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没有，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么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呢，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的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来到底是亚健康还是激素的一个紊乱。
1: 嗯，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体检，哎，结果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也有医生表示如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那么检出了甲状腺结节要怎么办？它会发展成所谓的甲状腺癌吗？另外呢，像按摩刮痧等等方式可以让结节消散吗？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话题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嗯，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就非常高。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散这个结节。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0: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

0: 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你会发现我的结节它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比如说今年是 1.1 公分，明天是 1.2， 我们病人很紧张，那后年又变成 1.0， 哎，他又觉得很开心。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但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1: 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0: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澄清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癌，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十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哎，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喂，请回医生。好，我们稍后。
0: 非常低的。
1: 您继续。
0: 对吧。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他也说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他到底是哪个类型。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它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视频的消融，其实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你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

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

0: 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但是呢，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的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心跳的加快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 D， 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0: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的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这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1: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0: 对的，非常重要。
1: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那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一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面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0: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2: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3: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2: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4: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1: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5: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2: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庆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3: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2: 夏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5: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6: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30，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7: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6: 杭州市民蒋女士：
7: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6: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8: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的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6: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8: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 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1: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那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尽量不成为那个被蚊子选中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建议。
9: 蚊子为何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成食物？
10: 吞天蛙的装置，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我们人体，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他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他去感知去收他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9: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10: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本身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9: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10: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
9: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10: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巴盖里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条件和程序将与美以伊冲突开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全部问题达成一致前，任何议题都不算最终敲定。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从昨天下午开始，影响河南南阳新野县多日的阴雨天气暂告结束，天空放晴。目前当地小麦抢收工作已全面展开，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为保障跨区作业顺利推进，河南省已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继续实行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农机用油优惠等政策。全省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多个，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召见伊朗驻韩大使，就5月初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疑遭伊朗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抗议。伊朗驻韩大使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韩国外交部本月4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匈牙利国会当地时间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的政府间组织。此刻提示，今天中央气象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等部门陆续发布多条预警信息。今明两天11省区市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热点。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王新宇和科尔帕奇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王新宇呢是很遗憾被淘汰，无缘第三轮。王新宇和巴普蒂斯特的比赛则是刚开始，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会和您随时来介绍这场比赛的整体情况。国际赛场 NBA 西部决赛的比赛当中，雷霆是赢下了关键的第五场比赛，但争议判罚呢让比赛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会为您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增强运动会啊，干净参赛选手反夺冠。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三位首轮过关的中国选手王新宇是率先出战，王新宇呢是紧随其后，德约科维奇呢也是在这个比赛日呢是出场比赛了。马上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和他共同聊一聊法网方面的一些话题。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
0: 这个比赛呢其实1-2啊，让很多人感觉有点遗憾，这个65个非受迫性失误，我们说这个非受迫性失误的确对这个比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比赛中一些小的花絮啊、插曲啊，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一些这个争议球的一些啊，双方的一些啊，就是争执哈，这方面这个比赛今天整体的观感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场比赛的确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就像你说的，第一盘比赛的一些争议的落点判罚，包括王新宇走过球场去查看落点，因此背负了一次警告，然后包括全场他65次非受迫失误，其中第一盘就有多达27个，然后呢赛后两个人甚至还在网前有过一些小小的争执，然后争执完了以后呢甚至是没有握手，这些情况的在过去一直是以大家说比较恬淡，人送外号美人鱼王新宇的比赛当中啊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王新宇过去总感觉脾气是非常温和的，但这场比赛也是打得有些心浮气躁。所以说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好几重原因吧，一个就是我感觉最近这个红土赛季我们整个中国军团里面不少的球员啊，昨天其实也聊到了张志臻啊、郑钦文啊，包括今天王新宇，都感觉他们对于红土的这个适应性啊反倒不如两年前了，可能是最近这个训练的系统性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包括昨天看张志臻的比赛，就是发现他整个就是在用硬地的打法在打红土，然后今天呢王新宇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击球的线路弹道过太平，不是像红土我们说用旋转去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过网，然后旋转进场地以后用高弹跳去压迫对方，然后呢一步一步像下棋一样完成这种优势积累啊，把对手逐渐拉出场地，把场地的空间打

0: 来以后呢，一步一步的去累积胜利。而王新宇现在打出来的球就是很平，就是用球速来生吃。红土比赛一般强调可能三五拍之间这种连续性的这种优势积累，而王新宇这种打法呢，恨不得就是一拍两拍之间就要把对方打死。这个完全是一种硬地的思路，而且呢放在红土上，因为红土的球速慢嘛，你打球打得再快，弹地以后减速以后啊，它这个杀伤力肯定是不如硬地这种快速场地的。所以说尤其像遇到这种对手球皮比较黏，跑动速度比较快，我们今天中国经常这次法网的几场这种看似优势球的局面，结果输球都是这种问题。像郑钦文输给资格赛球员，庄智恩输给资格赛球员，包括今天王新宇输给这个对手，之前连赢了三次，然后呢排名、状态、年龄各方面都占优的，甚至这个对手科帕奇这对手，你看他这发球的动作，甚至都有点不规范，出来的球都飘飘忽忽的，有点像业余的球质。但王新宇全场比赛就是接不好，就是感觉节奏配不上，越急越打不准。所以才会出现最后的这个局面，包括这个场上的这争议情况，今天法网也是不采用电子丝线，还是采用人工看落点的这个方式，所以就给了对方其实是有盘外招的可乘之机。主要是一个王新宇说，对方圈出来的落点故意是指了一个不是指了一个错误的落点，然后呢他对于对手这种做法非常的恼火，然后呢可能有点上头了，就发生了我们刚才连线的刚开始说的那个插曲。所以这一系列的因素啊，都导致王新宇这场比赛都就打得心浮气躁，所以最后把一场感觉整个都是优势球的一个盘面硬生生给打没了，所以也真是让人感觉挺堵的看他。
1: 其实这场比赛呢，在第一盘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宇还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刚才您所说的，无论是球质也好，甚至包括一发的进球率也好，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他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就在于两个关键的判罚导致他被破发，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法网的丝线的问题。其实之前有很多讨论，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高级别的比赛都已经实行电子丝线了，也有很多人在吐槽为什么法网至今还在坚守这个球印儿的传统，因为球印儿确实能看得见，但是你指的到底是不是那个印儿，其实真的是有待商榷。
0: 对，看球印其实这个仲裁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粗放的，一个就是你看球印未必找得准，还有一个呢，你遇上对手球品不好的话，就会有今天这种他故意指一个错误的落点去误导裁判。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其实在红土这种我们所谓的天然场，这种是活性球场，因为球场表面是有一层浮土的，球砸上去形成这个球印啊，其实未必能够真实反映球是否沾线，有很多种情况。之前我记得 ATP 它推出电子丝线系统的时候啊，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这个教学片，就是用这种高倍速的特写镜头来盯这个网球砸在红土上面形成球印的过程。有些球呢明明砸到线，但是形成的球印就是看起来是和线有距离的；有些球明明是没砸到线，但是因为溅出来的土会往后往外溅，结果呢显示是沾到了线。所以呢，其实看球印是一种非常粗放的方式，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传统，而法网呢，坚持不用电子丝线，就是他们的官方说法，就是要保持网球的传统，保持所谓的人性的魅力。这个说法呢，你也只能接受。这个大满贯它就有自己的话语权，因为这个 ATP 巡回赛、WTA 巡回赛各归 ATP、WTA 两大组织，但是四大满贯他们是各归各的一个组织。其实网球世界有六大组织都是平行的，法网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它就是说不用，那你任何人都没办法。在这个方面呢，甚至连最尊重传统的温网都已经向电子丝线妥协了，但是法网就最后还是保留了人工丝线的最后的一块饭碗吧，可以这么说。就不知道今年这个各种各样的争议啊，场面累积的多的话，看看明年会不会他们最后做一个妥协吧。
2: 就是现在法网的错判成为了法网的标志啊，就是现在这么看下去的话，因为今天其实这个对王新宇影响挺大的，他的整个的心态就是这几个错判其实完全的导致自己有点失控啊，包括这个最后这个握手，其实王新宇还在跟他说那个球，就那个球你指那地儿不对啊，对方一看这意思，那也别握了，就算了。就那个
0: 这个比赛三盘都打完了，他还在纠结第一盘。
2: 是的，
0: 其实这是第一盘的过发生的插曲，对吧？所以这事儿就一直在他脑子里面没过去啊，
2: 挥之不去了。
1: 对，其实我觉得球员应该。

0: 也知道要自己调整一下当下的心态，应该专注正在进行的比赛。但是当时第一盘的情况，说实话，他连续大概裁判下来了四次，而每一次他给出的判罚
1: 都不利于
0: 都是不利于王新宇的。
1: 就王新宇当时不光是跟对方啊，是跟裁判有点较劲儿。就如果能吵吵的话，跟裁判要去吵一吵。但是刚刚其实君乐老师说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因为从小打硬地出来的，他们的打球方式和红土真的是不太兼容。就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吴亦丙，现在多多少少开始敞开心中的结，拥抱红土赛场，他整个的这个能力呢，在这个赛场上啊，因地施宜，他有点进步的空间。你像昨天这个张之臻打这个比赛，那真的就是像两盘想拍死对方。
2: 对对对，
1: 这个赛场根本就不具备这样条件啊。
2: 对，所以我觉得吴亦丙他这次在法网前去纳达尔网校去刻意给自己开个小灶，非常值得其他的中国球员来借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今天也能够在王新宇这场比赛的赛后采访当中得到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体现。王新宇竟然说他不知道在红土球场我到对面去看球印这件事情是不被规则允许的，居然是要受警告的。他赛前连这个细节这个规则都不知道，这可以看出我们的球员打红土打得有多少，对吧？他甚至连红土球场的这个特定的这个规则他都脑子里
0: 他甚至在这个赛场都拿到过法网的冠军了，虽然是女双，
2: 是双打，对吧？
0: 对，
1: 就科尔帕奇因为觉得呢，就是科尔帕奇觉得科尔帕奇当时想什么呢，我就指这儿，裁判找认地就这儿，因为他不可能过来，就是规则是不可能。后来看着王星宇晃晃悠悠过来了，估摸给他也吓一跳啊，这是什么情况？
2: 所以今天这场球真是挺冤的。这当然，这个王星宇自己也有责任了。你说你这规则，作为球员，你懂这规则，这肯定是你自己的责任。然后呢，你如果这个思绪陷在这个里面，我们说网球运动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是要善于忘记。你再大的挫折，打完以后你要赶紧忺记，尤其是第一盘。2-6输掉了，对吧？你这个再吃再大的亏，你好歹第二盘你扳回来了呀。那决胜盘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完全已经是从这个里面走出来了，应该重新投入战斗了。所以完赛以后还在纠结那个小插曲的话，我觉得王星宇这方面其实还是没有做好，还得自己总结吧。
0: 嗯，还是不够成熟吧，至少
2: 是。
0: 说完新宇之后，咱们再说说新宇。对，新宇今天要对阵的是巴布蒂斯特，能不能从这两个人包括球风啊特点出发，给我们去解读一下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知道对手的排名肯定是要比他更高一些。
2: 对，巴布蒂斯特呢也是一把神经刀，之前呢在红土球场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但就偏偏在今年啊马德里一千赛上面非常堪称奇迹一样的赢了一场萨巴伦卡。那场比赛是就感觉打10次打100次都未必有这种盘面能打出来，挽救 7个赛点吧，然后自己第一个赛点一拍就抡死了，对啊，萨巴伦卡也是被打得没办法。但是呢，虽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你能跟萨巴伦卡打到最后决胜盘互咬赛点的这种局面，本身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啊。巴布蒂斯特呢本身就是一个，你看体型就知道，一个力量型的猛女，虽然身高不那么高，但是呢体格非常的强壮，而且是有黑人球员这种天生的肌肉爆发力，所以呢即便是硬碰力量，连萨巴伦卡都在他面前占不了便宜。所以王细宇啊，之前那几轮他的这种左手的进攻流派能够在资格赛当中扫平一些对手，然后呢今天遇到一个力量远远胜过自己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有点麻烦。但是呢，如果他把之前在红土球场这四轮比赛的赢球的感觉和信心累积起来，然后呢去放大一下自己左手的这个旋转的优势，用旋转的变化，然后左手的反转，再加一些切削的变化，看看能不能打破巴布蒂斯特这种猛冲猛打的节奏，也让对方的节奏打不出来以后呢，看看会不会像我放心于这样又要捅一刀了，多送一点失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比赛是有的打的啊。王新宇最近的这个状态
1: 不错，
2: 让我感觉反正我印象当中从来没看过赢球赢得这么顺畅的王新宇，他的比赛的气质变了，这个倒不一定是技战术方面的东西，如果是比赛气质变了的话呢，在这种硬仗方面倒是可以对他提高一些期待，他本身的那个能力是在的，而过去之所以很多比赛打得磕磕绊绊的，真的是很多赢就领先的盘面拿不下来，然后很多输球的比赛呢也扳不回去。那今天我看看我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对上巴布蒂斯特这样一个球员啊，我觉得是一块非常好的试金石，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我觉得其实

0: 新宇打比赛吧，你又觉得他非常坚韧，就是他可以打的时间非常长，在不利的情况下好像也能追上，可是又赢不了，就是所有这些艰难的局面基本上都以他失利告终，所以这个对球员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看到他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发型，然后也希望以一个全新的状态来去迎接自己稍后复出的这段新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改变吧。
1: 就我觉得王希宇啊，他整个打球风格是适合法网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耐性啊，就是这个比赛能够，就我们昨天说的，我一上场我先告诉你，今儿咱三个小时起步啊，四个小时也可以，五个小时我也碰陪，就这个劲儿，其实在法网是非常难得的。就是纳达尔往这一站，对边一看他有点头疼，说这要跟他打时间长了，他七个小时奉陪到底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法网要具备的一个必备素质，就希宇有这个，但是刚刚像赵文说的，现在需要把这个窗户纸捅破，需要用这个气质去赢球。当他在这个场地用这种方式能赢球了，有可能就打成串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德约科维奇现在已经登场亮相了，刚才又破发成功啊，4-2暂时领先啊。这个卢瓦耶应该是法国本土的选手吧？我看今儿哈加尔这个 F1 的哈加尔，就是红牛的二号车手也来现场给这个助威了。你看这个法国本土球员是不是现场会叽叽喳喳很闹腾是吗？
2: 法网的这个主场不好打的，
0: 嗯，
2: 尤其是这个卢瓦耶呢，这个球员去年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应该对他挺熟悉的。去年的杭州250赛，他是一路从资格赛爆冷打进决赛的，当时决赛输给布布里克，但是也是输得非常接近，所以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而且今天德约这场比赛的偏偏还被安排在了日场登场，这个巴黎这两天的气温是非常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法网组委会啊故意有点啊，对吧？你这个对上我们主场球员，我给你这个加点料。这个上一场是打夜场，就挺凉快，然后跑今天给他安排一个日场，那这个德约我看他第一个局秀就拿出这个降温的工具，已经给自己降温了。这个已经年满39岁了，
1: 有点不尊重老人，有点感觉就觉得赛程安排不尊重老运动家啊。
2: 这次法网我是对德约的状态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他之前的热身赛打得太少了，罗马好不容易打了一站比赛，结果呢上来一轮游就输给了普利兹米奇，等于是今年是带着零胜场的这个热身战绩来投身法网。然后呢第一轮当时打的倒也是一个法国球员佩里卡德，但是这球员呢除了发球啥都没有，本来德约打这样的类型的球员是非常手拿板断的，尤其是在慢速的红土球场。但是呢这场比赛我也看了，当时德约前两盘是打得非常累非常累，第一盘上来还输了，就明显感觉他对于法网这个球场的弹跳啊这有点不适应，他想打一些强点，结果球弹起来以后呢他都抢不准点，这说明就是热身太少，包括对于法网感觉球感生。所以说第一轮比赛是输了一盘以后扳回来，今天呢再加一个高温，然后呢卢瓦耶整体的能力呢又比上轮的佩里卡德要更强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德约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会更大。现在一盘如果率先破发以后能够顺利拿下，可能对整体的比赛进程有帮助，因为德约今天不仅要赢而且要速胜，比赛拖得越长的话 对他来说越不利。
1: 现在是局分5-2还行，但是像您说的已经开始拿冰块敷脑袋了，已经受不了了已经。
0: 说实话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所以多少有一些让人觉得看点不足。之前大家还在想，哎，在罗马大师赛上面，辛纳和梅德韦杰夫打了一场还挺好看的比赛，但是梅德韦杰夫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家就会觉得希望德约能够走得再深一些，能够碰到辛纳，否则这种就令人期待的焦点对决可能会少一些。你比如说像紫薇去打辛纳，我觉得就几乎没有什么看点，就是一个输嘛。
1: 我跟你讲，现在啊，就是欧洲的热已经这个通过新闻看已经失控了。就是现在是超前热浪正席卷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这些地儿。今天我看这个新闻，29地区都黄色预警啊，有10几个地区，法国96个行政区13个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所以说，我觉得今儿德约不完全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今儿确实太热了。又给安排一日场，这真的是啊！
2: 我印象当中，过去去法网啊，去温网，他们基本上最热也就20来度，他们有些那个酒店都不装空调的， 所以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以后啊，这个真得好好考虑一下了。这个去年去温网的时候就被晒得不轻，今年法网感觉是更热，因为去年温网我就记得第一轮看台上就有观众中暑的，这种情况以前听都没听说过。
0: 嗯，
2: 然后今年法网估计现在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的要求啊，可能这个重点要练一练去防高温啊，在高温的这个能力，防中暑的这个能力。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包括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也是非常非常炎热。
2: 哎、
0: 对，就是网球比赛它动辄就要3个小时以上，那对于球员来说，在打这种日常的中午12点的比赛，下午2点的比赛，那肯定是很大的考验。包括一些其实很多比赛是有高温，就是你超过多少度它比赛就暂停了，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的发生，这未来会是网球界所面临的一个话题吧。
1: 今天这球场你看啊，你看这阴凉处的人还好，是凡晒太阳的那扇子摆动的频率比过往看的时候快多了，大家都跟那个电风扇一样差不多。
0: 我去过一次法网，然后当时你就会觉得所有阴凉处都坐满了人，然后太阳的地方都没有人。
1: 今天这比赛，
2: 像去年上海大师赛出了这么多的这个高温情况以后，然后 ATP 马上就出台了一个高温政策，因为过去是没有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是很少见的，所以 ATP 没有这种高温规则。然后去年上海大师赛来了一个极端案例以后呢，这个规则马上出台了。然后呢，四大满贯当中啊，他们又是各自为政，澳网是一直以来是以热著称的，所以他们的高温政策是非常完备的。但问题就在于法网、温网过去就没有这情况，所以他们至少今年他们是不会有高温政策的。所以呢，今年天气再极端，我相信这帮球员也只能生熬了。然后呢，现在偏偏网球也是趋向于底线的多拍越来越长，回合越来越长，对吧？消耗越来越大，然后赶上天气又越来越热。
1: 对，
2: 所以啊，这真是没办法。
1: 这个又是红土，所以说真是煎熬哈。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同样出场擅长红土的这个斯瓦泰克啊。
0: 斯瓦泰克其实呢，在整个红土赛季前半程的发挥不算非常理想，可是呢，在罗马大师赛就算打得不错了。对于斯瓦泰克近期的状态而言，他现在可能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面对强手，特别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大家都叫得上名叫得上号的那些球员，总是输球，而且是连续输。我觉得这已经感觉他在对阵强手的时候有一些信心丧失了。您会不会看好他在法网，在自己最擅长的场地能够找回那种赢球的霸气呢？
2: 对，这个问题说的非常的尖锐。斯瓦泰克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一旦遇上高手高端局的，他这个统治力啊严重下降，而且动不动就吞蛋。不过呢，这个红土赛季之前，他也是去到纳达尔网校跟他的偶像纳达尔本尊啊好好练了一段时间。
0: 嗯，
2: 回来以后呢，其实各种不顺，像马德里啊，他是吃坏了肚子，肠胃感染，然后没打好。然后呢，来到罗马，这其实状态是有所恢复的。所以就看这个法网他能不能一步一个脚印再来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次呢，关键是这个签表啊实在给他太硬了。
0: 嗯，
2: 第三轮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对手会不会又是奥斯塔彭科。对他来说呢，好在奥斯塔彭科刚刚是被里内特淘汰了，那第三轮呢，斯瓦泰克不用对上他生涯的最大克星了。但是呢，后面还有很多硬茬等着他，因为我特意看了一看今年法网前整个红土赛季的女子这边的积分榜的情况，排名最高的三个人安德烈娃，然后斯维托利娜，再加一个波塔波娃，还有科斯丘克，这些球员居然都在斯瓦泰克这半边。科斯丘克、斯维托利娜再加上安德烈娃，接下来这三个人啊都在从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这三个轮次，分别都是他的对位的对手。所以啊，斯瓦泰克虽然第三轮不用面对奥斯塔彭科了，但是之后就要陷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端局的考验。但如果一旦他能够把这个魔鬼签表打通，那进入决赛的话，我觉得他反倒是可以被看作是夺冠热门了。这个有时候就是需要沧海横流才能看看这个是否英雄本色，看看他能不能在纳达尔的加持之下，这个四届法网冠军回到他的福地以后啊，能不能抖擞精神，让我们看到他过去的神威吧。我其实是挺期待的，因为这一年来总感觉斯瓦泰克很多球都输得非常憋屈啊，有点不像过去的他，有点怀念他过去的统治力了倒是。
1: 这个看比赛啊，我现在有点心疼德约科维奇了。就刚才其实有一个赛点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去场边狠狠地喘了几口粗气，就现在感觉就呼吸困难的这比赛打的。但最后呢，这比赛被对方继续拖着，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德约这个比赛，刚才咱聊到的，有可能这个转折点是。

0: 天气，
1: 嗯，
2: 因为他这个年龄的确有点扛不住这个高温，我觉得再加上这个比较这个吵闹的这个主场球迷啊，
3: 对，
2: 好，今天的时间关系和超儿聊这么多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多多连线，谢谢您，再见，
3: 嗯，再见。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
10: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1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好久不见了。哎，没有，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一聊，说一件你不甘心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在人生路上肯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些些心有不甘
0: 啊，就觉得当时我如果怎么样就好了。
1: 对，如果或者是要复仇，或者是要怎么样
0: 复仇

0: 下面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哈，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要讲的，他们的留言。
1: 有一个叫做林迷杨杨杨杨玲，他说呢，分手的时候没有叫人打他一顿。
0: 哦，这件事情好不甘心是吗？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1: 对，怎么没当时好好的收拾他一顿？
0: 嗯，
1: 这个人渣。
0: 不过我觉得莫达人，你要应该庆幸。
1: 没有，活到现在没有被打死。
0: 对，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0: 恋爱中医的潇洒哥，他说呢，我最不甘心的事情是与理想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差两分。
1: 哦，两分真的很遗憾。下边这个就有点儿，他说差600多分就能考上北大了，好可惜。
0: 我还差700多分呢。
1: 他的名字叫做挥发会发黑的灰化肥，
0: 这个名字也是够了。
1: 这个名字就是来折磨我的。
0: 嗯，该不会下一期留言大家统一换昵称，各种让我们读的拗口。
1: 呵呵。

0: 第二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1: 嗯，虽然不甘心，但是很多都没有办法再弥补了。
0: 嗯，
1: 没有如果嘛。

0: 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是跟这个所有在听的人最有共鸣的一个留言吧。他叫做他是陈欢啊，他说最不甘心的事情就是听了快一年的莫大人和萱草，至今哦都没有被选中过留言。
1: 今天满足你了哟。
0: 你这还不算什么，我知道是有听三年或四年的没有选中留言，
1: 其实很正常，因为这个几率确实不是很大，但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就是在那个我们在看留言的时候，就那一眼，
1: 嗯，
0: 一眼就能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雨清大爷，他说呢，大二的时候没有把一个贱人打到上半身癫痫下半身中风，而是自己一直忍耐，这至今还是一道过不去的疤。不过经历了那一次以后，我再也不那么好会受人欺负了。

0: 让自己变得更强。
1: 嗯，对，人总是会在经历一些事儿之后才让自己成长的。
0: 嗯，
1: 就不要再忍耐下去，不要再卑微下去。
0: 樊林他说呢，我不甘心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呢太随意了，导致现在后悔莫及。再次提醒广大高中生啊，填写志愿呢一定要慎重啊，慎重再慎重，无论是专业还是学校。
1: 对，再分享一个留言啊，他叫做今生为我的职业而自豪。他说最不甘心的事啊，就是有一次出警，是高速路上发生了车祸，我们因为堵车呢，所以到达现场的时候有点晚了，车内的小朋友已经去世了，一直铭记脑海之中，想着当初要再快一点，哪怕再快那么几分钟也好了。

0: 如果没有救到人的话，心里也是很难过的。
1: 是，而且他们就要随时待命，因为随时会有特殊状况发生。
0: 对啊，在节目中为你们嘴动点赞，
1: 手动点赞，手动比一个 heart 给你啊。
2: 虽然经常梦到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嗯，我觉得像我跟穆达人啊，就是我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也有很多不甘心的事情，穆达人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不甘心的就是这个节目没有录好，其实它可以更好的。
1: 这种正能量的话就不要讲了。不要装了好吗？
0: 那你来个负能量的。
1: 我觉得穆达人可能不甘心自己的工资太少。
0: 对，这句话是说给老板的吗？请我们嘴动艾特老板。

0: 不甘心的事情啊，我觉得，喂，是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1: 没有长得更美是吗？
0: 穆大人，你够了啊！还要不要录了？
1: 您说。
0: 嗯，
1: 想不起来了吗？行不行？你自己都没想好就问了人家。
0: 不甘心的事情。

0: 啊，这个朋友的留言我觉得可能说出了很多矮星人的心声啊。
1: 啊，
0: 他叫做韩某某，他说我不甘心长到1.58米就停止了。
1: 这个好像真的无能为力啊。
0: 嗯，
1: 他叫做你别年少唏嘘，他说呢不甘心我是个女生，徒留一身泡妞技能无法施展。
0: 你可以传授一下莫大人，
1: 回头咱们私聊啊。
0: 哎，关于这个我刚才读的这个留言，就说1.58米就停止生长了
1: 啊。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有一个笑话，不是说胖子就这个嘲笑矮星人们，就说哎，我们是可以瘦啊，胖没关系，胖是一时的，你的矮是一辈子的，终身的。好伤人，
1: 不要再补刀了好不好？
0: 好，不补刀了，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萌萌的。
1: 再分享一个朋友的故事啊，他叫做 Cherry 陆晶，他说呢我不甘心我是一个有病在身的人，这让我失去了好的工作，有时候很自卑，不敢面对自己。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疼我的婆婆，但我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一切，我怕失去这一切。我的病也许会传给下一代，我喜欢孩子，老公也喜欢孩子，我希望我的宝宝能够健康的出生，哪怕用我10年的生命去换取他的健康，祈祷。

0: 在这里呢也是祝福你能够健康嘛，就是能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 希望你的病能够早一天根除吧，
0: 是
1: 不要让它再纠缠自己。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阻挡的事儿，既然现实给你这样的身体，给你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只能去试着让自己去释怀，去调试，去接受它。

0: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凡凡的不痛，
1: 嗯，
0: 就是莫大人很喜欢的一首歌。
1: 对，听到这首歌就想摸摸大家的头。
0: 为什么
1: 不痛？
0: 摸摸头吓不着啊，不对，应该是摸摸毛吓不着。

0: 每一次害怕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摸一摸你身边的朋友，安慰他一下。
1: 不认识的千万不要摸，会打你的。
0: 这个朋友，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心声啊！我刚才就想这么讲来着。
1: 啊，
0: 他叫做爱久见人心。他说，在大街上看到的帅哥啊，他们身边的女朋友都没我漂亮，好不甘心。
1: 孙涛，请问你哪来的自信？
0: 我就是这样，do myself。

0: 哎，我觉得就是呀，有的时候逛街啊，你看街上好多的帅哥美女，他们身边那个人，哎，明明就没有我好看嘛，会不会大家这么想？
1: 很多人都这么想。
0: 然后我就特别认真的想过，哎，为什么人家就能找到这么好的呢？然后我应该从哪儿找呢？
1: 可能是因为脸吧。

0: 还有个叫做想成为大骄傲的小骄傲，他说呢，自己在北京八个月上的美术班，天天熬夜，每天画各种画，一个月放假半天，第一次一个人在外过年，一个人在大大的北京努力。高考成功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合格证，却因为江苏特别的高考制度没有上成，我很不甘心啊。或许也因为如此吧，现在大二的我已经为考研准备了，希望莫大人和萱草可以为我加油。
1: 干巴的，加油 ，fighting！、嗯，
0: 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如果生活给你关了一扇门的话，他还会给你打开一扇门的。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既然我本科没有考到中央美院，那就考研去啊，是吧？
2: 嗯，万一考不上呢？
1: 不会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
0: 对，我刚抬起手准备打你的时候又收回来了。
1: 绝对能考得上，是吧？相信自己，
0: 嗯，相信自己，
1: 力量在心中。而且听了我们的节目，好运自然来。
0: 对，必须过。
1: 有宣大树这个考神在这保佑你，绝对过，必过。
0: 考神。烤肉的烤吧，
1: 烤红薯的烤。

0: 下一首歌呢，来自王铮亮的我在这里等你。
1: Waiting for you here。
0: 对，你既然不爱我，那我等你啊，等到你爱我那一天。
1: 所以穆大人就这么剩下了。
0: 再见，不要毁掉我此刻的情怀好不好。
1: 你看外面那个大雪，全都是你心里的真实写照。
0: 这雪都是为我下的，有的时候我都这么觉得，
1: 是
0: 比窦娥死那天还冤啊。

个朋友叫做蔡蔡，他说呢，我高中追了一个男生三年了，他不帅，学习呢也不特别好，他说不喜欢我这性格的女生，有点大大咧咧的。毕业一个月后呢，他和我们高一同一班的一个女生交往了，那个女生性格比我还大大咧咧，特别疯的那种，就特别不甘心，我性格比他好，爱你比他多，为啥呀？即使现在有男朋友了，即使现在不喜欢他，还是特不甘心。

0: 哎，性格比他好，爱你比他多，这有什么用啊？有的时候就是没法阻止这些事儿的。
1: 哎，爱情就是这样，毫不讲道理呀，没办法。
0: 对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你同样的一些感受吧。
1: 嗯，我比谁都纯良。这个朋友他说呢，作为一名青春洋溢的高中生，我最不甘心的事情啊，就是我他妈买一瓶统一绿茶，外面2.5块，学校收我3块钱，理由是5毛钱不好找。
0: 呵呵。
1: 哎，不过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一般会让老板送我一个5毛钱的东西。
0: 嗯啊，聪明。
1: 嗯。
0: 他这个朋友他叫做童碧墨，他说呢，凭什么前男友都有了女朋友了？
1: 对，这种事情特别不甘心。
0: 凭什么
1: ？Why？
0: 还有一个叫做晨曦欧巴，他说呢，凭什么我现在还是单身狗？下雪了就成了雪橇狗。

0: 下面来分享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啊。
1: 对，之前呢都是来自新浪微博的朋友。
0: 对，这个朋友他叫做装了又装，他说呢他是回民，和他在一起3年，最后因为民族信仰不同，他对我说他会嫁一个回民，不会嫁给我，就这样我们分手了。又2年过去了，他要嫁人了，而我呢还一直单身，没有勇气去拿起一段新的感情。有时候想想，本来现在他身边的那个人可以是我，真的觉得好不甘心啊。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

曾以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地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以为我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成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便是最好的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花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始终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支撑，漫长时光中彼此牵挂，成为心底最温暖坚定的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他走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园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先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先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先英筹办报纸，先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在重庆筹备创办新蜀报，明确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

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蜀报的过程中，先英开始与共产党人深入接触，逐步了解革命主张，认同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理想方向。此后，先英的人生轨迹逐步从军政界转向实业。1920年代后期，他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桐园局局长。桐园局本以铸造流通桐园为主，利润微薄。先英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桐园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先英回到家乡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厂，积极引进杂交蚕种，推广先进养蚕技术，打造栽桑、养蚕、缫丝、贸易一条龙产业链。随着缫丝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南充生丝品质明显提升，不仅带动当地蚕农增收致富，更让川北蚕丝产业迅速复兴，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英也因此积累下较为丰厚的资产。难能可贵的是，先英仗义疏财，不贪富贵，始终把国家大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做生意所得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招待进步人士、支持民主活动、接济贫苦乡邻之上。1929年，先英买下重庆上清寺旁一片70多亩的坡地，此地中央有小山头，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先英工作繁忙，修建家园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夫人金竹生肩上。金竹生贤惠能干，深明大义，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官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园。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直在寻找一处安全、隐蔽、便于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园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园，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园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怕。这六个字重若千钧，成为先英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对国家民族的庄严承诺。
从此特员大门正式向进步力量敞开，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场所，被誉为大后方的统战俱乐部。南方局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员进行。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员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员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拒绝与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往来，断绝特员的进步活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面对利诱与威胁，先英毫不动摇，斩钉截铁予以拒绝，始终坚守爱国民主立场，用一己之力守护这座风雨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11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让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对先英高度信赖，让特员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抗战局势面临严峻考验，国共摩擦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危机，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痛感时局艰难，深刻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声音，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实行民主，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伯钧、罗隆基等17位爱国民主人士决定在原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经过多次在特员秘密商议，充分筹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正式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走向壮大。先英全程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出力出资，提供场地，掩护活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此后特员顺理成章成为民盟的主要活动基地、议事场所和对外联络窗口。民盟的重要会议、宣言起草、政策研讨、对外发声，绝大多数都在特员举行。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增强代表性。先英继续在民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民盟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更加恐慌，对特员的打压监视变本加厉。军统投资戴笠专门租下紧邻特员的康庄房屋，设立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员的人员。对面广播电台大楼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员。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
但先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大门，坚定支持，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风雨同舟，并肩而立。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园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民主建国大计。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至此特园真正成为中国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核心阵地，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共同家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主之家的光荣称号。董必武亲自为特园题写“民主之家”四个大字，由冯玉祥将军手书成匾额，高悬门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郭沫若曾深情写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毛泽东抵达重庆稍作休息后，便专程来到特园。一踏入大门，毛泽东便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他抬头看见门楣上民主之家的匾额，得知是董必武的题词、冯玉祥手书，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3次来到特园，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先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期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先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先英与特园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园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交通设施等关键目标，企图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先英。先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先英之子先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先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
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先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讲

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处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先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先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乙厉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虽然受形势所限，他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先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化作风雨中守护正义的阵地，团结各方的桥梁，民主进步的摇篮。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坚守气节，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倾其所有，倾其一生，践行了一愿意二不怕的庄严承诺。他不谋官职，不图名利，不求富贵，不避危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风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史诗。1968年3月，先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昔日烽火中的特员，历经岁月洗礼，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员遗址，在此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特员已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传承爱国精神、弘扬统一战线、铭记民主历程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这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谦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

0: 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在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

0: 他试探的时候，他说我们还可以搞，
1: 又上去了。
0: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2: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故宫。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五集。

0: 姐，
1: 啊，
0: 你看，这是根据气象资料修订完成的防汛应急预案第三版。
1: 哦，
0: 另外，气象局又连发了3次预警，橙色预警已经上升为红色预警了。
1: 嗯，你先放这儿，我马上看。
0: 哎，
1: 婷婷
0: 啊，
1: 通知各组组长立即到村民议事堂开会。
0: 好，
1: 向斌，
2: 哎，
1: 各小组的排水沟排查的怎么样了？
2: 马书记，东头三组的主要沟渠都疏通好了，就是二组老渠那段堵得厉害，我已经组织人手在清淤了。就是有些村民他不太配合，说咱年年喊防汛，年年不见水，嫌咱小题大做，耽误他们收冬枣了。
0: 马书记，马书记，县防汛指挥部又来电话了，说这次暴雨系统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还要快，强度也比预报还要急还要猛，可能要提前到了。
1: 啊，
0: 他们要求咱们务必做好万全的准备，特别是低洼地区还有沿渠住户要做好转移准备呀。
1: 嗯，时间紧迫，冬枣蔬菜和玉米是咱们全村人的命根子，更是村民一年的指望。
0: 嗯，
1: 哎，婷婷啊，
0: 哎，
1: 王工到了吗？
0: 到了。
1: 啊，好，你马上用大喇叭循环通知，让全村村民到议事堂开紧急会议，这事儿绝不能耽搁。
0: 好。
1: 哎，栓郎，
3: 嗯，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都来半会儿了。
1: 哎呦，
3: 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还没有吃饭，这不我给你送来了。
1: 啊，你放这儿吧，我忙完了就吃。
3: 你胃不好要趁热吃啊。
1: 知道了。
4: 你干真远，
5: 就是啊，放下来，年年是这样，
6: 对呀，
5: 呀，那个蔬菜，我觉得没问题。
7: 哎呀，
5: 要是咱成熟人，上去可以。
8: 哎呀，这开会开会又开会，我这早还正上着堂呢，贼都贼不过来，开啥会？你们开会？
5: 就是的呀，在这儿干活呢嘛，开会干啥？
9: 哎呀，
8: 哎呀，
9: 这是干啥的？
8: 真是的！
5: 马书记，老书记，哎，
10: 啥事儿？啥事儿？
11: 咋了，
8: 书记？哎呀，书记，
10: 嗯，
8: 不好了，那村口那老渠那都堵死了
11: 啊！
8: 上游下来的水啊，快路上快漫上路面了都！这不会出啥问题吧？啊？
10: 哎呀！别吵，听我说，这天大的事儿也得有个章法吧，乱嚷嚷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听红丽把话说完。
1: 乡亲们，汛情紧急，刻不容缓。刚接到最新通知，专家预测这次是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哎呀，咱们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年，眼看就要到手的收成不能就这么泡汤了，
8: 就是，
1: 咱们必须抢在暴雨前头。
10: 嗯，
12: 对。
8: 哎呀，马书记，年年旱狼来了，年年也没见年嘛。那不是我不相信你，你看看这天，这能下和雨不能吗？现在这些灶都没有熟，这栽了不就是糟蹋钱啊？这损失你跟我说谁赔啊？对不对？
5: 就是，这损失不是一点半点。
8: 就是呀，
13: 马书记，我家那实木枣那可是抵了房子贷的款，
8: 就是嘛，
13: 刚刚红了一小圈，这现在要是摘了太可惜了呀，这贷款还没还呢，这要是水没淹，这提早又摘了，这损失我可咋办嘛。啊，
1: 建军，你先别着急，你的难处我知道，这谁家不是指着这点收成？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摘损失30%的收益，合作社按保底价收购，能保住大家的本钱和大部分辛苦钱。可万一淹了呢？那就是颗粒无收，血本无归。你们自己算一算，哪个损失大？合作社的保底收购协议上写得很清楚，我马红利担保，绝对不让大家吃亏。
10: 听明白了没有？
3: 这
4: 能行吗？
3: 从我家现摘，我相信马书记，咱要是等雨来了，可就晚了。
6: 哎呀，说的好听，报地价我比市场价低多少？你这、
13: 就是、
6: 这他家损失那损谁的嘛？
3: 哎，你
6: 再说
3: 了，
6: 咱村里我些大多数的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这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哎，这么短的时间，哪来这么多人收我几千亩的冬枣、蔬菜跟玉米嘛？哎，到时候咱人手不够了，雨再下来了，那不是？枣也没摘成，玉米也没收，两头空嘛！啊，哎呀，
7: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请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9: 嗯，好消息。
7: 正是考虑到咱们村劳动力不足的现实困难，咱们马书记一直在积极争取。经过专业科研团队几个月的攻关和连夜的调试，全国首款冬枣采摘机器人出样机试验成功了。机器人，这个数据显示啊，效率最高可达人工的5到6倍呢。
10: 这么厉害，真的假的？
1: 乡亲们，年初我提的冬枣采摘机器人计划马上就能实现了。昨天专家团队带着冬枣采摘机器人已经来了，就住在咱们县里。今天王工也来了，下面就请王工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大家欢迎。
10: 好，各位辅导乡亲们啊，这个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和实验，我们给这个采摘机器人啊搭建了最先进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和人工的智能算法啊。这个算法呢能精准的判断每一颗冬枣的成熟度和糖度啊，做到选择性采摘啊，这个破损率啊是非常低的啊。而且呢它不受光线的影响，夜间也能够依靠辅助灯光连续作业10几个小时呢啊。
4: 真厉害。
1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呢希望能首先在畅村的冬枣园进行大规模的实地的应用测试啊，这对我们技术的完善和推广至关重要啊。
5: 哎呀，关键是这样啊。
3: 王工，王工，
13: 机器人就是你带来那个铁疙瘩
10: 啊？对
13: 啊，那别在我家地里做实验啊，那谁知道这洋玩意儿靠不靠谱？
11: 对呀、
13: 啊，
11: 对呀、
13: 啊，别枣子没摘下来把树枝打折了，那谁赔我的枣树啊？
10: 哎呀，
5: 就是、啊，
10: 你还不放心？
5: 这还放心？
10: 弄不成了。

0: 这就是今年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重点建议。我们要相信科学，用科学解决咱农村劳动力短缺和生产成本高的难题。
1: 嗯，
0: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这机器人啊是帮咱们致富的好帮手。机器人和人一起上，跟老天爷抢时间。如果因为这次

0: 吃亏的。
1: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安静安静，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张明丽在咱村也待了一辈子，是吧？好歹也当了20多年的支书了。红丽这个娃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带着咱唱村修路、建合作社、搞电商，得了多少先进，挣了多少实惠，大家心里没个数。大家都明白吗？他啥时候糊弄过大家啊？
2: 没有。
1: 啥时候把咱村的利益、大家的冷暖不是放在第一位？
2: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老汉把话就放在这儿，我们要相信他。大家先抢收。这次机器人抢收如果出了问题，算我老张一份，先从我家的地开始。
0: 老书记，
3: 支书，
4: 我们马书记、老书记，
1: 说，
4: 我支持你们的意见。
5: 对，
6: 我也支持，
7: 我也支持。
4: 对，
1: 行好。那咱说干就干，时间不等人，大家走，
8: 走，
9: 走，
10: 干，
11: 干，
12: 走。

0: 这机器人是真厉害，动作又快又稳，而且定位还精准，这一棒又一眨眼就清完了，而且这还专挑红的摘。大家加把劲儿，别被机器比下去，咱不能丢了庄稼汉的脸嘛。哎，王工，你们铁疙瘩快是快，但是也不能光图快嘛，这造皮子薄啊，小气的很。牛蛋蛋同志，请你放心。 它的这个压力传感器啊，比人的手感更精准啊！只要咱设定好了力度，只会轻不会重的啊！哎，大家看啊，这个手持监控终端，它可以实时看到它捕捉到的图像、分析的数据和工作的状态。
1: 哎呀，这真不错，哎，这看起来跟个大号手机一样，怎么看呀？
2: 没达到。
1: 哎，它停住了。
0: 卡住了，没电了，哎呀，坏了吧？我就说你这扬机器靠不住，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哎呀，真行！哎呀，别急，哎，大家都不要着急啊！来来来来来，大家看这里啊，看这儿啊，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它是识别到了这一片区域的枣子，它的成熟度。 刚刚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啊！那我们系统设定的最佳的采摘度是多少呢？是90%啊！对，
3: 这么高，
0: 所以呢，它没有到90%，自动就跳过了这一片啊，先去摘那些成熟度更高的枣子去了啊！所以啊，哎，乡亲们。 所有的这些数据，包括每一棵树的产量、成熟度分布，都是实时传回云端分析的，方便后期啊精准管理啊。哎呀，这真快呀！这机器摘的是又快又好啊！
4: 哎呀，我刚看了啊，这破损率啊比人手还低。
1: 哎呀，这机几乎是看不到一个烂的。哎呀，照这速度啊，我家那实木枣园，这天黑前肯定能摘完。哎呀，这贷款啊，有指望喽。<笑>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说这铁家伙看着不咋样，但干起活来，哎，还真有两下子啊！哎呀，这铁胳膊。 比我的胳膊都灵巧，哎，眼睛也尖，你看这屏幕上，这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比我这老花眼强。

0: 预报说暴雨可能要提前到了。抢完冬枣玉米地也是一场硬仗。秀芳，
1: 哎，
0: 我先在这儿盯着，你带些人去抢收玉米，让各家先出一个劳动力。
1: 好，
0: 快去吧。
1: 哎哎，各家呢出一个劳动力跟我走，咱们快点去准备。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0: 这挺早的，抓紧啊，抓紧，
4: 站住，站住，站住。

0: 喂，畅村村委会。啊，
1: 马书记。
0: 啊，
1: 马书记。
0: 江斌。啊，咋样？
1: 村口老渠疏通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水流顺畅多了。
2: 啊，
1: 蛋蛋他们正带人在粮库周围加固堤岸垒沙袋呢。
2: 嗯，好。
1: 应该能顶住第一波洪峰了。
0: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婷婷，哎，刚才谁打电话？马书记，是邻村李书记，他们好多地都淹了，
2: 嗯，
0: 玉米地全泡汤了，冬枣园还有好多人家的房子都进水了，
2: 进水了，
0: 损失惨重呀。他刚才打电话问我，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3: 书记，
2: 嗯，
3: 老书记
2: 啊，
0: 怎么样？
3: 这底岸沙里啊，暂时是抱住的，用沙袋都垒起来了。但是水势啊太大了，上游这泄洪量还在增加，
2: 还在增加
3: 啊，还是得轮流盯着，不能松懈。
2: 好，好。
3: 哎，这以前生得太混账了，光顾着自己眼前的小利息，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啥叫集体，啥叫责任，啥叫顾全大局。
2: 嗯，牛蛋儿，你总算是明白了啊。
0: 好了，别自责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今天立了大功，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人的安全，绝不能有任何伤亡。
2: 对，
0: 继续看守好堤坝和粮仓。
2: 嗯，
0: 咱们是保住了大部分收成。
2: 是的，
0: 但是洪水还没有退，抢收还没有结束，咱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啊。
2: 对，
4: 马书记。
0: 九芳，咋样？
4: 书记，抢收完毕了
0: 啊，
4: 大部分的玉米都安全进仓了。
2: 那好，
0: 好，
4: 就是东南角那片玉米地。
2: 玉米地咋了？
4: 那实在是没有来得及收呀，水已经漫上来了。
0: 哎呀，秀芳啊，
4: 啊，
0: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4: 嗯，
0: 这次机器人立大功了。
4: 嗯，
0: 夜里还能干。
4: 哦，
0: 最后那片枣园也刚刚收完。
4: 嗯，
0: 王工说数据好得很。
2: 嗯，
4: 好。
2: 嗯，红丽呀，
0: 啊，
2: 你这个带头人可是不简单呐。
0: 哎呀，
2: 做得对。这次呀，要不是你坚持提前抢收，顶住压力推广新机器，要不是你调动起大家的干劲儿，咱们村，哎，那后果不敢想，不敢想啊。
0: 哎，老书记，
2: 嗯，
0: 这次抢收和抗洪是大家新奇，是科技助力，
2: 对，
0: 是老书记您坐镇指挥的好呀。
2: 哎，
0: 也是向斌、秀芳、婷婷、建军还有牛蛋蛋他们毫不含糊的执行。
2: 对，
0: 是咱们畅村老老少少团结一心，
2: 嗯，
0: 齐心协力，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呀。
2: 是啊，是啊。
0: 婷婷啊，
5: 哎，
0: 这里是咱村外最高的地方。
5: 是啊。
0: 哎，你看这下面远处那河滩上一大片邻村的田地，白茫茫的，全都泡汤了。
5: 是啊，邻村这回损失都很大，好在咱们提前动手了。
0: 嗯，
5: 哎，马书记，你看乡

0: 们都上来了。
1: 马书记，哎，
2: 马书记，
3: 马书记
4: 来了。
3: 马书记在这儿呢，写了班子。
2: 多亏了那么听了你的话呀。
0: 书记，你这是救了我们的命呀。
3: 是呀是呀是呀是呀，
2: 救了我们的命。
3: 要是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早就被淹了。哎呀，
2: 就是呀。
5: 哎呀，
6: 来，大家听马书记给咱们讲话啊。欢迎欢迎欢迎。
7: 乡亲们，咱们都是一家人，村是大家的，家好了大家都好。
2: 嗯，对对对，
7: 这些日子呀大家都辛苦了，也都付出了很多，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但是我更要感谢的是王工和他们的科研团队。
3: 对对对对对，
7: 是他们让咱村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下面请大家欢迎，让王工跟咱们说几句好不好？
8: 好，
7: 大家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9: 马书记，我就不说了吧。
7: 哎呀，
10: 王工，你就给大家讲讲吧。
2: 说几句，
3: 说几句，
7: 说吧。
9: 好，那我说几句。哎，乡亲们，我就给大家说说这次的数据吧，好不好啊？这次咱机器人采摘作业平均破损率啊，是低于1.8%的啊，远超人工采摘的97%以上的完好率啊。这回综合效率啊也达到了人工的5.8倍呢。
3: 5.8倍啊。
9: 对对对，另外啊，夜间作业能力啊尤其突出啊，这充分证明智能化农业装备的巨大潜力和实用性。我看啊，这套系统啊完全可以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推广。
2: 好好好好
7: 好好。乡亲们，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3: 哎呦，
2: 彩虹，
3: 这是彩虹，
9: 彩虹出来了。
7: 在咱们黄河滩上呀，大雨过后天上就会出现彩虹。这场暴雨让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咱们唱村靠团结的心劲儿，靠科技的先进性闯过来了。我马红利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乡亲们把穷日子过成好日子。我在全国两会上许下的承诺今天终于兑现了。乡亲们，路还长，咱们的劲头不能减，咱们还要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把日子过得更苦。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秦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妈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了，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这两天呢，打开热搜，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的话题，讨论量一路飙升。
1: 视频中呢，该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462省道通往亚丁村等行政村的部分路段截断，需要缴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够进入，认为此举不合理，要求景区出示相关的文件。
0: 眼看呢，博主是态度坚定，景区工作人员提出了和解方案，免除观光车车费，报销住宿费，但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博主拒绝。最终呢，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驾车进入景区。
1: 景区随后又发了一份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但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任何回应，被指有避重就轻之嫌。
0: 此前呢，146元看山，266元看车，成为了调侃稻城亚丁的段子。文旅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稻城亚丁被点名。网友们质疑的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稻城亚丁路段确实呢山高谷深，弯多林崖，但是否就可以单方面将省道划入景区并拦截收费呢？
1: 事实上，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那么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风景名胜区范围，理论上其所有权和公共通行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
0: 景区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到很多的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等等。但当这些理由不能被游客认同或被反例质疑时，就要慎重了，认真想一想如何回应大家的关切，到底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
1: 其实一直以来游客反感的都不是摆渡车本身，而是不得不坐、价格不透明、服务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连串的问题。面对质疑，景区方嘴硬回避没有任何意义，听劝、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才是赢得公众信任的最优路径。
0: 况且景区与省道重合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也不只有收费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毕竟大家愿意来才是景区长久经营的根本。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大家好。

0: 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2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3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6: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2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2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7: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啊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5: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1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8: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5: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2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7: 黄某某对2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5: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
8: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4: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类特殊过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都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0: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
11: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0: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12: 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9: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13: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0: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
11: 如果每次他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0: 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13: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危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 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6: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制改革至少完成了4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17: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什么社交媒体啊。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6: 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
18: 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啊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16: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
19: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无论是国家情报局还是反间谍法，都是作为这种工具而登场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
16: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

0: 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筹备许久的奇葩运动会，叫增强运动会。这个概念呢，是由澳大利亚商人阿伦·德索萨提出的。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运动员可以使用兴奋剂参加无需参加药检的运动会。根据阿伦的说法，运动员都是成年人，他们有权自主决定自己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我做主，你的身体你做主。这套说辞放在竞技体育里当然是被鄙视了，但这个点子还真是得到不少人支持。当时就在本周，首届增强运动会终于在拉斯维加斯办起来了。比赛项目呢，涵盖游泳、田径和举重，42名运动员参加。结果啊，参赛选手的身体里充斥着睾酮、人类生长激素和特制胆固醇等等禁药，但实际比赛只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更讽刺的是，也有3名选手选择干净参赛，并且还拿下了各自项目的冠军。其中呢，巴黎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季军弗雷德·科尔利以9秒97夺得了男子百米冠军，这个成绩放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只能垫底。而科尔利直言啊，对手的训练强度还得加强啊。而巴巴多斯选手伊芙琳呢，是以11秒25问鼎女子百米，这个成绩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当中啊，也只能名列第8。他也说啊，这场比赛印证了胜负并非仅靠药物加持。而在男子力量比赛当中，《权力游戏》里面扮演魔山的大力士比约恩松也参赛了。有意思的是，他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在采访当中透露自己到底服用了哪些药物的力量运动员。这个运动会啊，本来是想证明科药能突破极限的，结果呢，他证明了科药的还是跑不过不可药的，多少有点自取其辱。其实所谓的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个口号有一个致命的 bug， 就是体育比赛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想嗑药啊，你的身体你做主，但是赛场规则是大家的，今天你嗑药，明天他不嗑就会吃亏，后天所有人就都得嗑，这不叫自由，这叫不正当竞争。而在一个不正当竞争横行的环境里，身体到底是自己做了主还是被逼服药了呢？我觉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增强运动会啊，背后还有一个生意经，那就是比赛背后挂靠的上市公司。据说这比赛完了之后，股价是一夜暴跌。看来啊，这就是一个大型带货卖高价补剂的现场，结果还翻车了。所以您看啊，哪有什么人类增强的理想，全是生意，而且是一门坏生意。这个闹剧最后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顶尖运动员之所以顶尖，是他们长期用汗水锻造自己身体的结果。当然这中间也有无法复制甚至无法解释的天赋。药物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选手的运动表现，甚至是弯道超车，现在看来不仅情理不通，而且物理失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先来关注安全提示，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呢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7: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6: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7: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6: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7: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 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6: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7: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8: 南风起，富陇黄，
9: 三十对还有六十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8: 千愁熟，骨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

0: 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2: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3: 说话的人这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2: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3: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2: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3: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4: 100.4等于15.83.8除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2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5: 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4: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慢慢推广，由大户。

0: 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是吗？
3: 那个仓库给
1: 上。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昨日新闻重现，
1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来关注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幽灵外卖。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会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9: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0: 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

0: 入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1: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0: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2: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0: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3: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0: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4: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的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说一说猪价，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呢呈现了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那么，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才能奏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8: 前一段高的时候呢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0: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0: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2: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0: 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3: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6: 不过呢，近日有媒体援引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5: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8: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呀。
7: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9: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也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 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7: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实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10: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7: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四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10: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7: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6: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另外，一般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11: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7: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0: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7: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12: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 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7: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12: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7: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11: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它虽然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4: 昨日新闻重现。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呢，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的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对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1: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0: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

0: 肠，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1: 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0: 是，
1: 但是呢它分泌的我们甲状腺激素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呆小症。那它不但是发育非常矮，而且它的智力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减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又会引起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的一些紊乱。我们有时候会夸张的说，假如说甲亢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机体是泡在这个高甲状腺素的这个孔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甲状腺虽然说不要看它小，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素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0: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那我的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或者即使是你碘的量给的正确的，但是我的甲状腺病人并不能把你这个碘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了，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重要的就容易联系到，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的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科学的一个剂量，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0: 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D 呀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1: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 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
0: 嗯，
1: 你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哎，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
0: 嗯，
1: 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0: 对，
1: 那大家会觉得，哎，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碘了。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早些年的话呢，在全国的绝大部分的鸡，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
0: 嗯，
1: 那么国家当时的结论呢，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那么还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或者程度不同的一个缺碘的地区。
0: 嗯，
1: 所以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碘盐来补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必要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盐的加碘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低盐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5克。
0: 对，
1: 那么通过这个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碘。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也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
0: 嗯，
1: 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一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0: 嗯嗯，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比如说有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嗯，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1: 嗯，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
0: 嗯，
1: 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
0: 嗯，
1: 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
0: 嗯，
1: 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哎，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
0: 嗯，
1: 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硒，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0: 嗯，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1: 哦，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
0: 嗯，
1: 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
0: 嗯，
1: 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介意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0: 嗯嗯， 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哎，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哎，这个通常我们是当作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哎，就听说

0: 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1: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乙烯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疾病是不能吃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生吃，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那么这个硫氰酸盐的作用呢，它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甲状腺刚才我讲的对碘的一个摄取，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你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十字花科当中的硫代转成了硫酸亚盐、硫氰酸盐以后呢，它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这个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1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科蔬菜。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0: 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1: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那么它基本上的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的甲状腺，就是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那个外来的东西，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去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都发生一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它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它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它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但是呢他们两个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

0: 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哎，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哎，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哎，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啊。
0: 哦，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
1: 嗯，
0: 也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他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
1: 嗯，
0: 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他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
1: 嗯，
0: 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
1: 嗯，
0: 就是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么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呢，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的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又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来到底是亚健康还是激素的一个紊乱。
1: 嗯，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体检，哎，结果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也有医生表示，如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那么检出了甲状腺结节要怎么办？它会发展成所谓的甲状腺癌吗？另外呢，像按摩刮痧等等方式可以让结节消散吗？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话题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就非常高。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散这个结节。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0: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哎，你会发现我的结节会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比如说今年是1.1公分，明年是1.2，我们病人很紧张，那后年又变成1.0，哎，他又觉得很开心。
1: 是，
0: 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但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1: 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0: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
1: 嗯，
0: 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澄清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

0: 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嗯，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嗯，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十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嗯，
0: 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他也说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它到底是哪个类型。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他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视频的消融，其实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你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功能相对就不足，就等同于我们的甲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用外源性的甲状腺素片去帮助你，让你的机体能够有足够的甲状腺来维护你的生存、生长和发育。那么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短期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但是呢，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得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心跳的加快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 D， 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

0: 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1: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的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这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0: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1: 对的，非常重要。
0: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1: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因为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一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面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0: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

0: 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2: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3: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呕吐啊、腹泻啊。
0: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 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上

0: 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庆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1: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卫青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2: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5: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点半，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6: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5: 杭州市民蒋女士：
6: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5: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7: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5: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7: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4: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那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尽量不成为那个被蚊子选中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

0: 物学院教授周兴苗的建议。
1: 蚊子为何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成食物？
2: 吞天蛙的装置，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我们人体，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他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他去感知去收他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1: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2: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本身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1: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2: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
1: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2: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啊，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北京时间3点整。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一

0: 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

0: 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1: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这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这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0: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0: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1: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0: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1: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 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0: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4.1，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4: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0: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5: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0: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4: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6: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7: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0: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8: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9: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7: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 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6: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2: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8: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

0: 60%啊。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啊。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啊集中的区域啊，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啊达到了80%。啊，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市区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啊，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啊，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啊就是在中心区啊。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啊，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啊，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1: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0: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啊，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4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建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 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适中性提高以后啊，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啊，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啊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啊，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啊，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1: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3: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4: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 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的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4: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1: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儿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 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

0: 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0: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

0: 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哈。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六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

0: 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1: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啊参照这个来处理。
0: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1: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是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他会去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1: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一个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1: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

0: 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就是说管理过程当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集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2: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8: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值得一来。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

0: 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5月28号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流溢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

0: 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舀起一颗，用嘴含着，沁凉的口感碰着唇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看重它鲜白果而含容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鲜祭献的礼仪称为献馨，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礼制将樱桃献馨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疏。”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焦焦儿一样的美人，哪里禁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3000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风里有诗行》，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修以寒桃，先见请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

万有娇生气，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瓷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宋。

之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云原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紫，枇杷熟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从树上下来，手是紫的，嘴是紫的，连衣服口袋都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那满口的酸甜爆开的一刻，什么都值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回忆的童年，也有这样的颜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他随手一写，就把桑葚嵌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曲节旧戏，无食桑葚。”诗人借斑鸠贪吃桑葚会醉的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笔性之间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度过危难。二十四孝里蔡顺食蜃公亲的故事，更是让这枚野果多了几分温情的分量。文人还爱在家门口种桑树，久而久之，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一颗桑葚咽下去的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十年没有吃到家乡的葚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葚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得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想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他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二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露出了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

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的。养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儿大饱满，闻上去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他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三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她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含轻侮。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呢、啊？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秘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桑叶铺在一个方形的大容器里，甚至记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母亲说，还有许多事你不记得，你小时候胆子可大。咱家刚开始养蚕那年，你还不会说话，我抱你去喂蚕，你看见白胖胖的蚕伸手就抓，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大笑，那是我吗？我现在咋看见虫子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呢？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养了好几年的蚕还是忙活不上一家人的吃喝，难呐、啊！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葚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结的葚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

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树，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地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甚至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呀。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津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夏津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

而额首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爱人又买了一大兜回来，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果。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全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葚子，我也要公私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下，选最好最甜的葚子，让你一饱口福。

0: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好，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儿，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琵琶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琵琶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琵琶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想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琵琶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古人曾称琵琶是独备四时之气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琵琶的诗意。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

果木中独被四时之气者为枇杷。这一颗颗金黄色的枇杷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枇杷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林所响，不知山鸟啄枇杷。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枇杷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枇杷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枇杷，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

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

0: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粒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唇齿间迸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衣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弯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

0: 味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他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它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她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1: 这大概就是初夏的味道了。樱桃是舌尖一点清亮的酸甜，桑葚是染紫了童年的野，枇杷是江南庭院里慢悠悠的黄，荔枝则是褪去粗粝外壳后一瞬间的清冽香甜。风把这些滋味搅在一起，吹散到天南海北，带来一场关于初夏清甜的梦，一年又一年，从未失约。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4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忆青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4个主演都安排了。忆青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忆青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

0: 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他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他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他和风萧萧的，从慧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他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她的就是楚嘉禾了。今天楚嘉禾被安排坐在第五排，易清河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嘉禾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河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他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他说来说去的。他觉得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他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她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1: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颤颤咳咳地说，
1: 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不，我挺喜欢你的。不，
2: 为啥？
1: 不为啥？
2: 那咋不嘞？
1: 不就是不。
2: 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清娥的手了。易清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她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清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她的手时，她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她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她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鼾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嘉禾。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

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清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他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他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惠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俏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的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清娥能体会到风萧萧对他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他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他的念头。他已经从别人说他被强奸的谣言，还有他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51.5厘米，宽26.6厘米，岁月积淀出深沉的折痕，略显模糊的字迹浸透着昂扬斗志。这是发表于1938年1月1日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数月间大半个中国支离破碎，生灵涂炭，只有全民族实现抗战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广东虽暂时未受战火波及，但军民的抗敌救国之心、捐躯赴难之志同样澎湃而坚定。1937年12月初，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广州学生纪念129运动2周年之际，筹备在广东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1938年元旦，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等八个团体联合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号召全体广东青年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抗先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先进青年为主体，同时接纳社会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这是一支充满朝气和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军事教育，义无反顾投入全民族抗战。1938年5、6月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广州，抗先队员不惧危险走上街头，担负起防空救护的重任。同年十月，日军侵占广州，撤离广州的抗先队员分散到东江、西江、北江等地，继续组织发

市走向农村，成员也由学生扩展至工人、农民。他们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到南粤大地，影响力远至港澳、南洋。全盛时，抗先成员超过12000人，是当时全国三大青年救亡团体之一。1940年4月，抗先遭国民党当局取缔，但大批队员仍然坚持抗日救亡，先后加入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抗日武装，为华南抗战贡献力量。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和桑，为收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战。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掷地有声的宣言和慷慨激昂的誓词回荡在历史深处，抗先队员的赤胆红志和浴血牺牲将永载民族复兴的

歌写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他的作品是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凝望。这幅长15.4厘米、宽11.1厘米的木刻版画，题为《结婚登记》，是美术家古元延安时期的作品。1938年，19岁的古元从广东出发，奔赴陕北，奔向他心中的希望和曙光。1939年1月，古元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三期学员。少年时期就热爱绘画并擅长水彩的古元，第一次接触到木刻。从鲁艺毕业后，古元被分到延安碾庄当文书，和老乡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的日子，让古元深切地感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精神风貌。他拿起刻刀，记录下那些细微但动人的瞬间。于是我们看到了入仓时透着踏实和喜悦的背影，运草时扬鞭赶车的怡然自得。时期的木刻版画中，不仅有平凡动人的农村生活日常，更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北这片土地和陕北人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着力推行婚姻制度改革，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古元用刻刀记录了这一社会新貌。在这幅创作于1943年的结婚登记中，新娘端坐在长凳上，双手紧握，脸上则是羞涩的笑意。她很紧张，却更满怀期待。新郎在向工作人员介绍着妻子的信息，办理登记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乡亲们则面带微笑，祝福着一对自由结合的新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这幅离婚诉中提出离婚要求的是一位女性。在陕甘宁边区，女性面对旧婚姻制度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痛苦，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反抗。谈起这幅区政府办公室的创作初衷，古元说，当他看到那间办公室，并未在意它的简陋，首先想到它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的政府。减租会的创作背景是边区政府推行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政策。

群众的热烈拥护。练兵是古猿到南泥湾体验生活后所做，整幅画作没有特写，甚至连人物面貌都很模糊，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昂扬向上。陕北延安让古猿看到了变革的新气象和社会发展的出路。奔赴曙光的古猿用刻刀磨划曙光，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精准捕捉那些充溢时代意象最具代表性的高光时刻，即便是黑白木刻，也能让人感受到解放区的天弥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说起观世音菩萨，一般人的反应就是俩字儿：慈悲。要不人们怎么都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呢？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啊，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居然就是由观世音菩萨一手制作的。事情发生在西游六年的冬天，当时唐僧师徒走到火云洞，遇到了一心要吃唐僧肉的红孩。面对红孩的三昧真火，悟空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到南海请来了救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在动身前特地到托塔天王李靖处借来了36把天罡刀，便走莲台，随后呢就随悟空到达火云洞。悟空与红孩交手，悟空就像菩萨所说的那样诈败，把红孩引到观音菩萨的面前。红孩不知道菩萨的厉害，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化到金光飞到九霄云上，把那天罡刀变化的莲台就弃在红孩面前。红孩不知所以啊，也就学着菩萨的模样盘手盘脚坐在当中。菩萨看红孩坐定，将杨柳枝往下指定，叫一声退。只见那莲台花彩俱无，祥光尽散，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随即观音就命令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打打去来，那木叉按下云头，将降魔杵像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余下，那妖精穿通两腿刀尖出，结果呢天罡刀穿通了红孩的两腿，露出刀尖，顿时间是皮开肉绽，血出如注啊！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疼，丢了长枪，用手将刀乱拔。行者在旁边就说呀：菩萨呀，那怪物不怕疼还拔刀嘞。

菩萨见了，换上木叉，且莫伤他性命，却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安字咒语，那天罡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红孩儿这才慌了啊，扳着刀尖痛声苦告道：菩萨，我弟子有眼无珠，不是你广大法力牵起垂慈，饶我性命吧，再不敢施恶，愿入法门戒行也。这还不算完，当菩萨将天罡刀退下，红孩再次凶性发作，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又丢出金箍套住红孩的颈项手腕脚踝，然后念动咒语，疼得红孩出耳挠腮，攒蹄打滚，这才晓得菩萨的厉害，彻底的被观世音菩萨降服，做了观世音菩萨的善财童子。为什么慈悲的菩萨却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降服红孩？提到观世音菩萨，我们头脑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词恐怕是大慈大悲，这个印象呢当然是对的。本来呢，什么叫菩萨？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也就是说菩萨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他之所以还没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还割舍不下对众生的悲悯同情而已。而在这些菩萨当中呢，对众生怀有慈悲心最大的又莫过于观世音菩萨了。按照这个佛经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是遍观大千世界，众生的悲苦就是他的悲苦，众生的喜悦就是他的喜悦。也正因为如此啊，他在中国的信众就特别特别多。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西游记》的作者又会构思出用天罡刀来收服红孩这么一个情节呢？咱们想想这个场景吧。按照书中所写的，就是那妖精刀穿两腿，流血成汪，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丢了长枪，用手将手乱拔，菩萨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咒语，那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怎么看这个观音都是个狠角色，不怎么慈悲啊。作者的构思是不是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人物设定有了冲突呢？答案是啊，不冲突。佛教中有个很微妙的看法，就是只要怀有慈悲，不起嗔恨之心，微就是德，大威就是大德，治恶伏魔就是导善行善。以红孩来说呀，在遇到观音菩萨之前，他在浩山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作品写因唐僧被红孩所捉，悟空叫出当地的山神土地询问消息，这些土地山神出现在悟空面前的时候啊，那个样貌可以说是狼狈寒碜到了极点，是都披一片挂一片，捆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众神叩头道：上告大圣，此山唤作600里钻头号山，我等是10里山神10里土地，共该30名山神30名土地，昨日以此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皆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精？众妖道：爷爷呀，只有的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磨光了，弄得我们烧香没纸，血尸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的有多少妖精嘞？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灵贺号，小妖又讨什么长利钱？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前朝？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张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经，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
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

0: 我们可以想见，就凭红孩那乖张的性格，他给他自己以及他的牛魔王老爸引来大麻烦，那是迟早的事儿。你想啊，蔑视天庭的基层政府组织，他还能有啥好果子吃呢？而正是观音菩萨的雷霆手段与菩萨心肠，使得红孩性格与命运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天罡当穿腿是给红孩的杀威棒，金箍套头是给他必要的约束，一步一拜到南海是对他野性的消磨，加上到身边以后观音对他的谆谆教导，红孩渐渐地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至于拳头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用后来悟空对牛魔王的话来说，就是啊，他在菩萨门下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比起做妖怪来自然要好上不知道有多少倍了。咱们拿观音菩萨和唐僧做一个对比，就能够更好地说明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相辅相成的重要性。论善良呢，唐僧比起菩萨来说也不遑多让，但沿路上的麻烦其实有好多就是唐僧的善良所引起的。这也就是悟空无可奈何地对唐僧说的那句话，师父若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出于善良而中了妖精的圈套是唐僧的家常便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他这个十世修行金蝉子恐怕早就梦断西行路，投胎去做了第十一世修行的好人了。没有善良，这个世间不成其为人间，没有手段又不足以应付这世间的复杂和险恶。菩萨心肠是慈悲与宽容的体现，他像温暖的阳光照亮人心，给予希望和安慰，而霹雳手段则是果断强硬的行动方式，它象征着力量与决断，是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不可或缺的武器。这两者呀，看似矛盾，实则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生处世的智慧。关于这一点呢，中国近代名将胡林翼有一副对联，把这个道理就说得特别透彻，用霹雳手段显慈悲心肠。胡林翼这话呢是送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曾国藩我们都知道他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名将，他平乱之时啊是杀人如麻，对手甚至给了他一个曾剃头的绰号。作为儒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国藩也时常为自己杀人多而痛苦，所以啊，当他读过胡林翼的对联的时候，顿时是热泪盈眶。胡林翼话中的道理是深刻的，霹雳手段不是菩萨身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菩萨慈悲的先决条件。没有霹雳手段，菩萨的慈悲就成了无用的妇人之仁。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总想吃东西怎么办。
4: 其实我们抵抗吃，它是既有心理的问题也有生理的问题。
5: 是的，我们说这个人饿叫做饥饿，但是饥饿其实是两重含义，饥是生理性的饿，饥肠辘辘，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现

0: 代人啊，已经很少会饿成这样。嗯，饿是脑子饿，哦，是大脑产生的饥饿感，让你无处不在想吃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其实它并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只是你的情绪和你的脑子需要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需要减几斤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减肥挺容易的，少吃两口就完了。但是真像刚才唐英女士的这种减146斤，哎，我觉得是确实很难。因为一到赶上逢年过节，一到赶上自己的心情不好，一到赶上被别人的一股这个香风所诱惑带来的那种对食物的那种崩溃，哎，他就觉得太难了。这个事儿真的是需要人来帮助。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多给大家提供一些切实处地的方法来去得到良好的一个体重。
1: 那我们怎么区分我们现在的这份饥饿感或者是想吃的那个冲动是属于生理性的想吃呢，还是心理上的想吃呢？
0: 那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测试，这样四个问题你得看一看啊。吃完饭不到两个小时，肚子有没有咕咕叫？如果咕咕叫了，真饿了，生理性的饥饿。但是如果你没有觉得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只是觉得想吃了，可能你有心理性的饥饿了。第二个呢，突然迸发出特别想吃一个甜食，一个蛋糕，必须马上就想吃到，绝大多数也是心理性的饥饿。那么心里有点事儿，有点不太顺，被人训一顿，情绪激进崩溃，马上脑子里迸发出来的，我得吃一顿才能够让自己快乐，是心理性的饥饿。以及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完全停不下来，只是在吃，别人即使说，哎，你怎么吃这么多，也停不下来的时候，也是心理性饥饿。这是最常见的心理性饥饿的四种表现。
2: 啊，我觉得我四种都有，尤其是吃饺子，没有饱，弄一盘饺子加加吃吃吃，来再来一盘还能吃了，自己吃的不好意思了，我是不是吃太多了？
1: 这个时候控制不了的话，就会长胖。
0: 目前肥

0: 助这个行为呢？
1: 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心理情境的转移。当出现一个情绪的时候，那你首先不要把负面情绪压给自己，要对外把它吐出去，我们叫做倾诉。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够去谈谈自己心里的，就把那个压抑自己的情绪把它拿走。第二个呢，是刚才唐莹所应用的，就是用运动来获得快乐，用运动来消耗一部分对食物的欲念，特别是在有氧训练和抗阻训练结合的过程中，特别容易达到让大脑内啡肽的释放，产生一个运动停不下来的感觉，那个也不错。甚至说包括疲劳，累了挺想睡觉的也就可以了，也就不吃了。第三个呢，玩点游戏啊，把自己的专注力投身在别的地方，别光想着总是吃的那点事儿，
0: 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1: 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清空，回家看看我们不让吃的东西你家里有多少，冰箱里、储存罐里，然后呢各个柜子里面能够找到的高能量低营养的这些食物先把它清理掉。
0: 还有那小蛋糕干脆就别买。
1: 对，这样呢让自己呢不产生想吃的欲望，即使产生了也没得吃，吃个东西你得跑出去买，用麻烦来增加一点吃的阻力，那么实在是就是馋得不行要去吃的时候，也得吃点富有营养带点蛋白质脂肪和糖少一点，能够比较耐吃耐嚼的这种小零食，哎，放到嘴里面，用嚼的时间来换取对于食物的欲求。
0: 什么呢？
1: 比如说来点无油或者是低盐的这种牛肉干，
0: 很耐嚼，
1: 硬硬的耐嚼的，放到嘴里面，你嚼的次数越多，大脑的这种舒缓压力的机会就会越高，嚼十下就吞和嚼20下就吞那个欲求完全不同，
0: 是不是就骗骗大脑？哎，
1: 让大脑觉得你在吃，他就不会吃更多。像刚才连续老师为什么说吃饺子停不下来，因为饺子它软和，
2: 对，
1: 嚼两下就咽了。如果你回去再试试一个饺子，你嚼30下再往下咽，我估计你就吃不到更多的饺子了，因为脑子就烦了，别吃了，太累了。
0: 可以试一试，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那咱们再来看，如果到了饭点儿，真的是肚子非常的饿，饥肠辘辘了，那怎么才能够控制住这种真正的生理上的想吃啊？
1: 饿到不行了，快虚脱了再吃，那个时候谁也扛不住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别到饭前容易饿得心慌难受的人，饿之前喝点水，让胃里边先有一点东西，把消化液呢稍微稀释一点，这样呢它的欲求就会小一点。然后呢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胃的排空啊主要受几个因素的影响，高纤维的排空慢，高脂肪的排空慢，部分高蛋白的排空慢，所以你就掌握这几条因素，让它在胃里面待的时间更久一些，你的耐饿会更强一些。比如说进食的时候，哎，我优先吃一点新鲜的高容积的蔬菜，本身能量又低，占的地儿又广，比如说来点开水煮的白菜、西兰花啊等等，煮一下，连菜汤带菜先吃进去，就能够很好的饱腹。你还可以多吃一点像开心果啊，像一点大杏仁啊，这些脂肪比较高的食物呢，能量虽然高，但是它饱腹感更强。不要一把一把的吃，要一个一个的吃，
0: 慢慢嚼，
1: 放一个在嘴里嚼个20下把它咽下去。还有一些纤维，纤维的制剂我们把它叫做可溶性纤维粉，它是在胃里边啊能够吸水300倍，所以吃到这样一点点粉，喝一点进去，
0: 膨胀了，
1: 在胃里膨胀，它又不怎么排空，它的饱腹感很强。
0: 而且到点吃饭也非常的重要，不能说这中间你隔了7-8个小时你再吃下一顿饭，那肯定饿的都已经发慌了，就恨不得狼吞虎咽赶紧吃。
1: 甚至说把一个大餐适当的分分类，这样你的胃呢快排空的时候中间再稍微吃一点，排空的更慢一些。
0: 连续你感觉到就是一天当中哪个时段你会特别的想吃东西，特别的

0: 饿，很难抵抗那种饥饿感。
1: 就睡觉前，出差的时候或累的时候，睡觉之前就想吃点东西，然后要不吃点东西吧，老觉得对不起自己，特委屈，负面的这个情绪就都上来了。包括发慌啊，睡不着觉啊，等等等等，所以必须得睡前吃一口。
0: 但你听过那句话吗？马不食夜草不肥。
1: 我也不是马呀。
0: 很多人真的是这一白天啊，一日三餐都已经坚持得很好了。但就是晚上睡前那十分钟，最后破功了，
1: 忍不住。
2: 一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是睡得很晚的时候。
1: 对。
2: 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普通人类激素水平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的皮质醇激素，这个时候人家该下班了，也该歇会儿了，你不行，你又出差又醒着，这些激素呢还要被迫出来工作，这些激素它的对抗激素就是胰岛素。胰岛素一旦被迫出来分泌，就造成低血糖。一低血糖，你脑子又想吃东西。为了减少这种饥饿，最佳方式10点前睡觉，把自己放倒，让饿在睡梦中逐渐化去。
0: 故意连续这个作息，不到12点都没法睡的，是不是？
1: 对，各种演出什么的。
0: 那对于晚睡的朋友们，怎么样抵抗睡前那一段时间的饥饿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减重？
2: 那么我就建议您呢，要做点规划，把晚餐少吃几口，留出一点东西，反正您总归是要饿的，只不过把它分开一点，在睡前呢用一点点能够耐嚼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小零食，最饿的时候吃两口，告诉大脑反正有点就行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度过这个饥饿感。
0: 或者就吃点水分大的也不长肉的东西，您看行吗？
2: 一般到这个时候吃那点他觉得不过瘾，最饿的时候你说你啃根萝卜他肯定不爱啃，他要吃那种他能够嚼出来的，他能够带来快乐感觉的，
1: 有滋有味的。
2: 对，
0: 那要求别那么高了，咱不是为了减肥吗？
2: 实在是又想吃点东西，可以准备一点像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放在旁边，睡前的时候确实饿稍微喝一点。
1: 或者还一办法，不就是10点11点容易饿吗？你先睡觉，你把这活搁到12点或1点以后，你再闹钟起来再干活。
2: 连续老师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非要去熬夜，我们就让他先睡，睡起来以后比如说2-3点钟他就把那个激素的那个劲儿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再起来工作，就是早睡早起比晚睡晚起他的减肥效率要更好一些。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共建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官兵认真履行三杀哨兵的职责使命，以岛为家，乐守天涯，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杀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事迹。
11: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0: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
11: 实际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
10: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称中东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1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围绕当前的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11: 习主席在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时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从2013年8月进驻三沙市以来，中队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乐守天涯，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沙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董瑞、于简迪，特约记者毛文秀、应俊的报道：忠诚担当护国门。
3: 张波张。
10: 南海的清晨，霞光满天，碧波万里。在三沙市政府

0: 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二级上士黄巧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以标准的动作完成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黄巧满眼深情地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告诉记者，每周一早上7:24，中队都会准时举行升旗仪式，既是为了宣示主权，也是为了激励官兵铭记历史，坚守岗位，忠于使命。
1: 这个国旗旗杆的高度19.46米，它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升旗的时间7:24，寓意着2012年7月24日三沙设施成立。这些数字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0: 永兴岛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人口最集中的海岛，也是三沙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这里距离大陆近300公里，换房上岛需要乘坐13个小时的补给船。十多年来，一茬茬官兵以岛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忠诚和奉献默默守护祖国南海这一璀璨明珠。中队指导员吴家祥告诉记者，虽然远离大陆，但他们通过升国旗等仪式教育，让官兵时刻牢记脚下的站位是国土，头顶的国旗是信仰。
2: 国旗意味着祖国和人民，特别是在三沙，我们看到国旗就像看到家，看到国旗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坚守，为谁坚守。我们专门建了国旗陈列室，在新兵上岛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新兵第一课，讲老班长们升旗的故事，引导他们树牢忠诚奉献、不辱使命、艰苦奋斗、逐梦海疆的理想信念。
0: 由于地处热带，永兴岛的光照时间长，中午时分更是骄阳似火。武警三沙中队战士们在站岗执勤和室外训练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的。新兵上岛没过多久，皮肤就会晒黑，甚至被晒伤。刚上岛时，烈日的炙烤和漫长夜晚的孤寂，对很多新兵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面对官兵的现实问题和艰苦条件，中队党支部充分利用岛上的红色资源，在西沙收复碑前讲党史军史，在国旗下讲爱国主义，真正把思想引导做到官兵心坎上。渐渐的，官兵们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各项工作中。傍晚时分，一场沙滩跑步赛拉开了序幕，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奋勇争先，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一级上士李泽峰告诉记者，永兴岛上高温高湿，沙滩松软，跑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体力消耗要比平地多出30%。这样特殊的环境给训练带来重重挑战。
3: 我们时刻牢记习主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指示要求，苦练本领。这些年，官兵们就地取材，用珊瑚石做简易杠铃，用渔船缆绳练臂力，在码头平台开展轻敌训练。我们还围绕岛礁巡逻、防控等核心任务，模拟台风抢险、协同抓捕、人员搜救等复杂场景开展演练，创新无人侦察、地面巡逻、要点布控一体化防控模式，真正做到仗在岛礁打，兵在岛礁练。
0: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部队时强调，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真正使武警部队既成为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又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文明之师。作为一座以风岛著称的岛屿，永兴岛全年超过200天被6级大风侵袭。有一次，两名船员受强台风影响被困海上，危在旦夕。夜里10点多，中队接到救援指令后， 赵凯龙和两名战友登上冲锋舟，在狂风暴雨中向深海驶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地把受伤船员送到医院。经过几天时间的治疗后，受伤船员各项身体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出院，并对武警战士的专业救治与暖心服务表达了由衷感谢。参与救援的战士李泽峰，
4: 他们对我们讲，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登机之前，他举了一个简易的牌子，感谢西沙，感谢人民子弟兵，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0: 采访即将结束时，中队排长曾成带领记者来到永兴岛最高处的石岛老龙头。在石岛老龙头，记者看到碧波万里的大海中，一块硕大的礁石傲然挺立，祖国万岁四个鲜红的大字被刻印在礁石上最醒目的位置，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清晰。曾成自豪地告诉记者，祖国万岁，国安家好，这是一代代天涯哨兵对祖国最无声也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他们所有守岛官兵心中如磐的信念。
5: 作为驻守三沙的武警中队，我们把忠诚写在万里海疆，把使命职责扛在肩头，每一次升旗，每一次巡逻，都是我们对祖国对人民最朴素的承诺。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守好祖国南大门，守护好三沙人民的平安与祥和，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6: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质效，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6: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 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据，把严格经常

0: 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记者胡旭亮、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军队区域集约生活保障社会化试点取得初步成果，被保障部队的超市、充电桩、快递、邮寄等服务优惠力度不断增大。据了解，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组织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队开展了保障社会化项目集中采购保障试点，试点创新构建了以大带小组网模式，依据项目规模和行政区域划分，综合评估中标企业的保障能力，将物业、食堂、劳务、超市划分为三个保障区域，各由一家供应商保障。每个区域以重点驻军城市为中心，辐射保障周边的中小城市，整合驻军官兵需求，形成集约化保障格局，发挥集中统筹的规模优势。试点统筹整合军地力量，聚焦营区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建立供应商考评档案，动态掌握官兵的意见诉求，同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军地对接、供需对接、联动对接平台，系统规范项目的准入、集采、监管、退出流程。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4: 考核开始，每个参考车组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射手担任车长，数十名装甲新训成员严格按照平时训练的射击步骤要领，快速完成目标搜索判定，根据目标选择射击弹种及射击方式，果断完成击发。新训成员吴亦涵由于心理过于紧张，第一发炮弹因为瞄准密位计算偏差没有命中靶标。
5: 第一次打实弹，说不紧张是假的，第一发没命中的时候我脑子一下懵了，但班长之前跟我说过，越是紧张就越要相信自己练过的每一步。
4: 吴一涵及时调整心态，在老射手的指导下重新装弹击发，精准命中目标。经过数个小时的连贯射击，装甲新成员全部完成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龚奎说，
6: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锤炼了他们心理素质和实弹技能，为我们下一步遂行多样化火力打击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4: 特约记者王怀稳、夏新淼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以军当地时间5月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26号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指挥针对以军的

0: 袭击和情报行动。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奥达是哈马斯参与策划10月7号行动的最后一位在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0: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据伊朗方面5月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他强调，伊朗及其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对敌对势力实施严厉报复。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我们来关注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和俄乌冲突。这两场冲突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月，战事的烈度正在逐步走低，美国和伊朗进入了间接谈判加有限对抗的拉锯阶段。而俄乌冲突在迈入第5个年头后，双方仍然深陷于高强度的消耗战之中，局势毫无缓和的迹象。两场冲突，一个在慢慢降温，一个在焦灼升级，它们未来将如何演变？这两场冲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0: 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协议，不过对于和平协议何时能够签署，美伊双方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要么达成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什么都不会有。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作出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伊南教授，虽然谈判桌前传出积极信号，但是从美伊双方这番相对强硬的表态来看，外界是否应当降低对近期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
3: 现在呢，美伊呢达成这份框架协议，大家翘首以盼，希望这样的协议达成。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面嘛，美伊之间水依然非常深。就是现在双方达成这个框架协议呢，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为什么叫不得已呢？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伊朗自不用说，能力损耗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美国也是伊朗，美国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而且伊朗还有它这个地利之和，美国那就不远万里。虽然美国依托一些在中东地区的海湾地区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呢，大多数遭到了伊朗打击，而且损失都比较大。我们可以说呢，美国这个跟伊朗开战呢，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一系列在中东进行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而且拖的时间很长。这一点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俄乌冲突还没有解决，中东烂摊子变得更烂，这对美国来说方方面面颇有点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这种架势。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呢，虽然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妥协呢从前

0: 勉强来看也必须妥协。这从国际大势来说，还不用从美国内部的反对党的这个鼓噪，你说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开战，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每一步都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但这个框架协议能不能签署，美国会不会真的解冻伊朗120亿美元的资产，而呢伊朗会不会真的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在真正协议签署之前这都很难说，变数都很大。甚至我们说即使协议签署了也依然存在变数，这是今天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
1: 事实上，自美国和伊朗通过第三方展开间接谈判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对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频频表示看好，甚至一度让人觉得和平协议已触手可及。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表态却显得相对克制和谨慎。伊朗媒体普遍认为，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到最终达成全面协议，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之路。伊南教授，在能否达成和平协议问题上，美伊之间的温差为何如此之大呢？
0: 我们首先说呢，从美方来看，美方呢这回是表现特别明显的什么呢，就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你包括解冻120亿美元，而且呢包括伊朗的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刚刚弄框架协议能不能签不知道，25号、26号美军又开始又动手了，又对伊朗的南部港口设施空袭，美国说这是局部的，而且为了防止伊朗的海上力量包括海上布雷啊对美国所形成的威胁，但是在25号、26号实施的打击远远超出了防御性的范畴，他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一边打一边谈，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我随时要恢复对你的军事冲突。就像特朗普说的，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一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得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就是说软硬两手，就看软硬两手能不能把伊朗拿下来。对伊朗来说呢，伊朗上当上的太多了，多次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然后伊朗高层出来开会，光以精确指导炸弹把人家全部炸死，就是伊朗已经多次掉入这种陷阱了，那么现在又出来一次，对多次上当的伊朗来说，他能不能就是有50%的相信，我觉得都达不到。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你虽然这个框架协议就是实际上各方都还各怀心思，美方的心思是软硬两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非常的微妙。
1: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鉴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打击。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已陷入停滞。伊南教授，在您看来，远在中东的美伊冲突能对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吗？
0: 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种大国关系交错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物力，没有太多的财力和太多的军备去关注乌克兰战场了，这是对美国形成的牵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能力，加强了军事反击的力度。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开始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实施打击，最重要是什么呢，炼油设备、炼化设备。因为乌克兰知道俄罗斯要支撑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的战争，要持续支撑下去，俄罗斯的钱袋子石油天然气是钱袋子，他要想办法摧毁俄罗斯的钱袋子，那么就一定要打击俄罗斯的炼化设备。当然它带来很大的附带的损伤，你包括学校包括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你攻击我平民设施，那好，乌克兰尤其是你首都基辅列入我的攻击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开战以来基辅发生最强烈的爆炸，打击面积很大。而且呢，俄罗斯方面已经通知了在基辅的所有使领馆，通知各国人就是要撤离。那信号是什么呢？信号是俄罗斯方面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所以我们看，摁起葫芦起来瓢，当中东地区美伊起码达成框架协议，起码来说现在暂时停火，虽然有零星的交火，但是总体来看现在还在停火框架之下。那么俄乌呢，大战开始了。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是错综复杂，而且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从力量对比，从各方意愿来看呢，无疑是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 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

0: 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

0: 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

0: 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盆州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达州、广安两市东部有中雨，阿坝州大部、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9到22度，最高气温东部25到27度，其余地方是27到29度。
3: 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9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1，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4: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成都高新区不断地提升服务质效，加速数字出海，数字文创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4: 提升成渝交通直连直通和对外开放水平，我省一批铁路公路项目迎来新节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3: 省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4: 2026年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议在眉山召开，高志丹讲话，施晓林致辞。
3: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展示四川科技工作者风采。第7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揭晓，10人获奖。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高质量建设国家服务出口基地。成都高新区已经形成千亿级数字文创集群，以动漫影视、游戏电竞、数字音乐等为核心赛道，众多文创企业正加速数字出海，以 IP 为帆，产业为舰，在全球文化贸易版图上重塑属于自己的坐标。
1: 两小时的播放量破2000万，12小时过亿。今年年初，一部名叫《风水天师》的 AI 短剧，凭借这一组惊人的数据，刷新了 AI 短剧赛道的新纪录。这部短剧是成都文化 IP 出海的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创造者正是落户于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叫时刻互动的企业。当我们来到企业的时候， CEO 杨洋一边在为过两天就要上线的第三季做最后的准备，另一方面还要忙着下个月就要全球发行的 AI 短剧制作。四川时刻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杨洋。
2: 我们现在准备做一个关于李冰之水这个 IP 的一个项目，目前暂定的我们整个片名是叫天府之源，我们会在全球发行。哎，这样的剧翻译出海之后啊，海外的东南亚的用户也是很喜欢的。
0: 之前企业的真人短剧一直出海到东南亚市场之后，收获了不错的口碑，眼下他们开始着手 AI 短剧的一直出海，而被看见只是文化出海的第一步，如何让海外受众看得懂，对于公司来说是新的考验。四川时刻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杨洋。
2: 我们也会直接就是针对海外市场来创作一些剧，北美的短剧、东南亚的短剧，我们会去讲中国一些民族的一些故事，但就是故事的设定是他们喜欢的一些元素。
1: 从产品出海向文化输出，深度转型的不止时刻互动。今年3月，龙渊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款游戏《物华迷星》上线海外平台，新增用户100万，多次登顶各地区的应用商店。成都龙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孙晴。
3: 我们的题材是文物拟人，然后玩家会发现，哎，原来每一个文物对每个角色它对应的是一个文物，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啊，因为我们会觉得中国文化嘛，是值得让全球的各地的用户去看到的。那么，所以就希望说把我们物华迷星这个项目做成全球的版本。
0: 成都高新区聚集了数字服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语言服务四大国家级服务出口基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服务出口矩阵。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已经建成的数字服务出口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去年为超过800家企业提供出海必备的智能本地化、安全合规等综合服务。目前成都高新区数字文创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集聚企业超6000家，涌现出了王者荣耀、哪吒、万国觉醒等一批现象级的出海 IP。成都高新区国际合作和投促局外经外贸处处长李想。
4: 下一步不断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企业出海标杆，我们将聚焦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技术贸易、数字订购贸易、数据贸易这四大核心赛道，推动游戏、动漫、影视等高新造 IP 规模化、品牌化出海。
1: 成都高新区数字出海的多点开花，正是四川服务贸易活力加速释放的重要的缩影。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今年的一季度全省服务进出口的总额为326.5亿元，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规模居中西部第一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连通。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成渝主轴提速扩能，城级通道补网强网，提升成渝交通直连直通和对外开放水平。目前，一批铁路、公路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近日，成渝中线高铁

0: 四川段控制性工程姚家坝特大桥正式启动了轨道板铺的施工。轨道板是无渣轨道核心组成部分，将为后续轨道成型铺设筑牢关键基础。施工现场三个作业面共300余名建设者正同步开展钢筋的绑扎，还有轨道板吊装、隔离层铺设等作业。中铁21局成渝中线项目经理部测量队队长张华平：
1: 轨道板铺设关系到后面火车运营的平稳度，进度要求特别高，高层控制要求在0到-1毫米之间，水平位移控制在0.5毫米之间。我们施工采用专业金条设备，开展智能化测量作业，严格控制轨道板平顺度。无渣轨道施工预计在下个月完工。
2: 除了无杂轨道施工，目前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简州站、安岳站等各个车站工程也在顺利推进。在成都简州站 GTC 项目正在冲刺七月封顶的节点目标。中铁15局三公司成渝中线简州站项目副经理黄立峰：
3: 简州站 GTC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4万平方米，它作为成渝中线高铁的关键站点之一，是集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将与天府国际机场形成空铁联动双枢纽，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助力成渝地区交通互联互通。
0: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成都、资阳、重庆的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成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的路网结构。成渝主轴提速扩能，城际通道也在补网强网。近日四川大竹至重庆垫江高速公路总工程量突破了50%大关，建设跑出了加速度。蜀道集团川高大电公司代表处管理人员黄兴：
4: 主机工程完成95%，桥梁工程完成65%，确保年内支线路基基本完工，桥梁完成75%以上，隧道掘进过半，同步开启路面工程施工，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夯实基础。
2: 大电高速是川渝间又一条便捷高速通道，2008年通车之后，从大竹到垫江的行车时间将缩短40分钟左右，实现半小时直达。项目的建设将推动川渝两地资源要素高效流动，成为支撑川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动沿线高质量发展的交通大动脉。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2: 昨天2026年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议在眉山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致辞。
0: 昨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成都开幕，围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助力我省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实现15五良好开局。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5: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展示四川科技工作者风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十五五”科技创新实践。日前，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四川主场活动暨第七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成都理工大学举行，营造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
17: 仪式上，十位第七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集体亮相，展示四川科技榜样力量。他们在工程技术、农业发展、健康服务、科学研究、科学普及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清洁高效透平动力装备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田小晶。
18: 在过去的16年，我和我的团队实现了国内首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50兆瓦燃气轮机，从无到有，从技术到产品，从国内到海外的三层次的跨越。50兆瓦燃气轮机2次获评央企十大国之重器，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贡献了力量。
16: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陈克坚。
19: 1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应该说设计了世界最大跨度的混凝土拱桥、最大跨度的钢管混凝土拱桥，还有最大跨度的钢拱桥，同时呢，也设计了世界首座现代铁路专用悬索桥。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攻克了铁路大跨度桥梁、钢度控制、结构抗震、工程设计等技术难题，刷新了一项又一项世界纪录。
17: 成都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超。
3: 围绕着国家对资源、能源安全需求，还有国家生态安全需求这个方向为导向，我们开展了一些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重点呢，就是我们重建了地质历史时期这些海洋的环境、大气的环境，因为这些关系到我们今天这个生态安全怎么形成今天这个宜居世界的。
16: 此次活动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最美、争当最美，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最美科技工作者们以无畏的勇气在各自领域书写了动人的篇章，今后他们还将带领广大群众一同追逐科技梦想。阿坝州小金县美兴镇营盘小学教师杨刚才。
4: 我觉得无论是从民族团结也好，或者是从教育公平也好，或者是从乡村振兴各个角度来看，科普工作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脚踏实地，好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引导孩子们呢以探究的眼光看待身边的周围事物，这样呢从小养成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这样一些好习惯。
17: 绵阳市平武县熊猫谷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玉波。
5: 这个奖项嘛，对于我来说，一个是肯定，另外一个呢，更多的是鞭策。下一步呢，我计划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养蜂里边的一些技术含量。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了科普的研学活动，我们也希望让这些学生和老师们，还有家长们来我们山里面， 来体验生态之美、自然之美。
16: 此外，2026年四川省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首批17部剧目发布，这些剧目聚焦各条战线的科技榜样，将科学家们波澜壮阔的人生搬上舞台。活动现场还展演了其中一部舞台剧《先生与桥》，该剧由西南交通大学师生共同创作演绎，还原了茅以升先生从造桥到育人的传奇一生，也诠释了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内核，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尚科学、致敬榜样，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
17: 充分地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昨天振兴杯首届四川省创新创业大赛在成都科创生态岛开赛，首场30个项目现场路演比拼，展示了最新的技术和成果，掀起了创新热潮。
16: 作为本届大赛首场行业领域赛，数字未来智联万物专场聚焦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通信及量子科技、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链，科技企业、高校和创客带来30个优质项目，分为初创组、成长组两组进行同台竞技、路演展示。瓦博科技创始人张兴志，
8: 我们瓦博带来的其实是两款产品，偏向于脑接口非侵入式。第一款呢，是我们叫做零七，通过脑控万物，通过你脑部想象就可以控制我们智能家居无人机、机器人都在内。第二款呢，叫做我们的知梦者，它可以全天候做你的心智陪伴，帮助你来提升你的情感层面的一些训练。
17: 电子科技大学遥光团队项目负责人唐展，
9: 我们的遥光软件呢，就是打破国外的长期封锁，解决我们国家的电磁产品设计问题。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手机上都有天线，还有传感设备，那么这些设备的仿真设计从哪里来？如果一个一个去制造，成本太高了，那么我们软件就是辅助它用软件进行仿真模拟，来代替实物的操作，来提升我们的设计效率。
16: 成都数智光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大伟，
11: 我们的 Micro LED 数字光源呢，是它的大小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是它里面包含了几万到几十万个像素点。那它其实作为一个数字交互的终端呢，它可以应用在智能汽车呀、人形机器人领域，并且可以用在我们数据中心光通信的光互联的数据交换领域。
17: 据了解，振兴杯首届四川省创新创业大赛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指导，四川省技术转移中心、四川产业基金联合会主办，通过以赛搭台、以赛代夫，培育高成长性的初创企业和价值创造性的创客，激发创新创业的主体活力。同时，大赛的主办方还将为参赛者提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中式熟化、企业孵化等全链条的技术服务。赛科奥瑞医疗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丽，
12: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我们公司，看到我们产品，看到我们的成果。同时呢，专家也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市场信息，厘清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破解我们成果转化路上的一些堵点难点，让我们这项成果呢能够更稳更快地走向市场。
16: 四川省中视研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韩杰斯，
14: 本次大赛涌现出了非常多的优秀团队和企业，是我们获取优质项目的重要来源。作为四川产业基金的一员，我们将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全省中视平台一加N服务体系，为比赛中参赛的优质企业和优质中视项目提供资金资源支持，以中视先得后补模式助力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帮助企业跨越中视死亡谷，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7: 下一步大赛还将持续举办系列行业领域赛及年度总决赛，全年实现15+N重点产业链的全覆盖，常态化的发掘、遴选、培育优质科创项目和优秀的创业人才，搭建及展示交流、竞技、对接、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为我省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6: 接下来有份特别的护眼福利优先给到50岁以上的听众，全国爱眼日马上要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家庭做过贡献，因此26年的专业护眼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17: 这是好视力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身的体验，尤其是年纪大了看得清能独立，看不清能不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那么像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都看不清，整天眼睛还干涩发痒，睁着眼不难受，那么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眼睛问题通通都能缓解。那么内含10几种护眼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而且今天呢，凡是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个超值护眼的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这个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重实用好礼，限时6分钟，报完电话就开始计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6: 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2026年四川省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公示，256家工厂入选名单，将我省智能工厂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4个级层，并将对其进行梯度扶持。
17: 记者昨天从省食安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四川对美团、京东、淘宝、闪购等主流平台及省内重点平台进行集中指导，督促有关平台方对照市场监督总局、监管总局2项新规开展全面的自查自纠。今年以来，各平台已经主动地清理了下线不合规的商户10143家。
16: 记者昨天从省老龄办了解到，四川日前发布了2026年天府银龄行动老年志愿服务省级项目清单，现在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老年志愿者。
17: 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主办的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央企首站调研昨天在东方电器启动，21家央企及主流媒体走进了制造车间，感受大国重器创新成果与绿色转型成效。活动聚焦清洁能源装备服务双碳战略，为主流媒体赋能实体经济，讲好我国高质量发展故事，搭建了平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乡村振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四集《烟火气升腾，山海情相牵》。
3: 记者解读成都为养犬修法新修订的法规究竟有哪些干货。
4: 广元市望沧县高山蔬菜种出好光景，田间地头撑起富民路。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有一个掩映在秀美峰林间的潮玩市集。这里不仅是沉浸式消费的新场景，也是就业创业的一个新平台，还是异地搬迁群众的钱袋子。商铺林立，游人往来，市集升腾的烟火气背后，是月前协作共同绘就的文旅新图解。刚过的五一假期，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峰林间的蜂巢集，欣赏万峰俊秀的自然景观，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6: 我刚刚参加了击鼓许愿那个活动，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7: 我们先去珠山站吃了一顿跳牛饭，里面的场景布景都很好，很有特色。然后又体验了这个包手工香囊，我感觉体验很棒。
8: 你们这个店在这个蜂巢集建立起来之前是在哪里？
9: 我们之前在四期那个。
5: 假期刚过，王泽义又来到蜂巢集走访商户，了解经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拍了张集市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写道：从停车场蜕变为网红集市，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
8: 这个项目我参与了，还是比较自豪的，我会推荐他们来兴义旅游。觉得万峰林真的是可以让你去了之后又再想去的地方。
5: 成为万峰林蜂巢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源于王泽义的一个选择。2023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的王泽义申请到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挂职锻炼。2024年1月，他怀揣忐忑憧憬的心情坐上了。

0: 飞往兴义的飞机。到达兴义时，王泽义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1: 当时落地一看，感觉山很多。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志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三年时光一生难忘。”我爸他说：“道阻且长，年轻人要继续努力。”
0: 作为广东省御前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的一员，王泽义开启了为期三年的帮扶之路。从产业到就业，从医疗到教育，王泽义和同事们奔忙于各个帮扶项目的对接协调落地实施。蜂巢集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也是两地文旅协作的一次新尝试。2021年起，惠州与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每年投入 3.57 亿元协作资金。在2024年的资金中，有1500万元以债权投资形式支持晴隆、策亨、望谟三县异地搬迁至兴义市安置区的后续扶植工作。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黔西南工作组将目光投向了文旅资源禀赋突出的万峰林。而此时恰逢万峰林全力冲刺 5A 级景区创建，配套项目升级改造有资金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王泽义：
1: 当时的万峰林一进门就是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一下，建一个类似于一个商场、一个集市的一样的东西。游客到这里来，他不只是看风景，他可以消费，可以去游玩，这样子更能留下游客嘛。
0: 经过黔西南工作组的协调与沟通，按照有限合作、固定分红、按期还本的入股方式，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携手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蜂巢集。王泽义因此成为了万峰林的常客。
1: 我都去过很多次，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催他要方案，监督他，他一直在调整设计方案，你要保证效果。
0: 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2: 给到相应的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然后呢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这个一些创新，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约800米的蜂巢集市于2025年10月1号正式开市。彩绘的地面、集装箱造型的商铺，汇集了本地美食、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还有外地潮流品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交融，让赶集成为了一种时尚。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2: 游览体验感提升了，那以往游客来到万峰林景区来游览就是简单的观光，现在还融入了包括我们的非遗扎染、蜡染，可看可玩可体验。
0: 蜂巢集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还吸引了150多家商家入驻，带动上千人就业。芝山站火车餐厅负责人宋宋：
3: 正好蜂巢集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想着在这个地方以火车为载体，坐在复古的车厢里面吃一顿地道的贵州菜，然后看到外面层层叠叠的风景，感受慢生活的风味。
0: 贵州绣娘蜂巢集门店负责人刘燕：
4: 我们家主要就是刺绣、扎染、蜡染，最多大概营业额在过年期间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10万左右。
0: 定位为本地潮流生活枢纽的蜂巢集，结合万峰林 5A 级景区资源，已成为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自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作为协作资金参与入股的项目，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之一的兴义市洒金街道丽萍社区2025年得到了150000元的固定分红。丽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5: 这个150000的20%我们会用于社区的壮大村集体经济，然后80%我们就会分到我们的这个脱贫户的户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越过越好。
0: 以蜂巢集为平台，聚人气、带消费、促增收，惠州与黔西南文旅协作的创新实践收获了多赢的成果。再次翻看开市当天的朋友圈，王泽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1: 我是一直见证的，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然后人流量也增大了很多。把这个蜂巢集项目作为一个起点吧，更多的去发掘黔西南的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
0: 如今两地的文旅协作多点开花，惠州与黔西南签署了农文旅融合合作协议，设计推出两条核心旅游路。

0: 现。投入协作资金2700万元，重点打造5个特色乡村，连点呈现，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示范带。投入540万元，参与构建侨旅融合黄金旅游带。2025年，黔西南州接待广东游客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左右。
1: 我觉得是一个很热闹，而且也充满文化的一个集市，服务很好。
0: 每当走进蜂巢集，听到游客的好评、商家的点赞，都会让王泽义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条他刚到黔西南所发的“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朋友圈，已放在了置顶。王泽义的朋友圈不仅记录了难忘的帮扶时光，也见证了山海一家共赴美好的奋斗岁月。
2: 我见谁我都说，你去旅游一定要去贵州，去贵州一定要去黔西南，确实已经完全融入了，朋友圈背景都是万峰林，我觉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四川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会上，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正式获批通过，将于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一新修订法规的通过，标志着成都正式迈入了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全新阶段，直击长期以来困扰市民的犬只伤人、扰民以及公共卫生的痛点。法规究竟有何特色亮点？我们来听一下四川台记者刘国庆的解读。
4: 记者梳理发现，条例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对现养区域的精细化管理。根据规定，成都市行政区域被清晰地划分为现养区和非现养区，其中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以及成华区、全域都是现养区。同时，其他县市区也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划定各自的现养范围，在现养区域内数量管控成为硬指标，每户现养一只犬，残疾人饲养的服务犬，比如导盲犬、辅助犬除外。那么同时，条例还厘清了责任，虐犬、弃犬将担责，伤人可以紧急的处置。比如针对频发的犬只伤人事件，条例构建了严密的责任追溯体系，养犬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其义务被进一步的强化。条例明确禁止虐待或者遗弃犬只，如果是因为客观的原因无法继续的饲养，养犬人必须履行善后义务，将犬只送至符合资质的个人、单位或者犬只收容留检场所，严禁随意的流放街头。在公共的安全层面，条例赋予了公民紧急处置的权利，对于正在伤人的犬只，任何人都可以采取措施控制，难以控制的有权就地捕灭。那么此外，条例还对养犬人的行为作出规范，比如条例规定携犬出户必须使用不超过2米的牵引绳，并主动的避让老弱病残等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场景下，比如乘坐电梯时，养犬人必须采取收紧绳索、为犬只佩戴嘴套或者装入封闭的容器等措施，防止意外的发生。那么为了确保新规长牙带刺，条例还理顺了长期存在的多头管理困局，比如公安机关被确立为养犬管理的主管机关，负责登记、监管和相关的执法，城管部门则侧重于查处影响市容环境的行为，比如不及时的清理粪便、遛狗不牵绳等等，农业农村部负责免疫和防疫。那么最后，条例还畅通了社会监督渠道，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法养犬的行为，均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相关的部门需要在规定的时限之内处理并反馈。
5: 记者从成都市委人才办获悉，本周六才聚天府筑梦成都融漂人才会城市行招才引智系列活动将走进南京，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综合及重点产业链的专场招聘会。据了解，本次的招聘会紧扣产业发展引才需求，为各类人才赴融发展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共组织100余家优质的用人主体参加，推出了岗位500余个，需求人数超过2000人，最高年薪达到300万元。
3: 成都市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联合印发《市场监督管理领域不予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将公平竞争、价格监督、食品安全等领域的300项轻微的违法行为统一纳入免罚、免强制范围。
5: 5月29号到30号，由广州歌舞团歌舞剧院匠心创

孩的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即将登陆四川大剧院，这是第十八届文华剧目奖、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双料获奖佳作。历经了近十年打磨，一度在全国巡演中掀起了《醒狮》热。舞剧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广东《醒狮》和现代舞美深度融合，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三。

0: 日大行动。这次活动非常特别，好视力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中老年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享受。只要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的，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就先多送78元的升级版眼贴，让您先感受体验，踏实用着。有任何不满意，无理由退换，保证不让您花冤枉钱。
1: 那么，尤其是很多中老年的听众，原先眼睛呢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结果眼睛越来越模糊，3-5米都看不清人脸，看东西总觉得有重影，所以眼睛出现问题呢，一定要早改善。推荐大伙儿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护眼呢非常专业，内含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的养眼护眼精华，还特别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精华加快渗透吸收。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特别的轻松。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都多给78元的航天升级版眼贴，额外还能领一份爱眼大礼包，里边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只有6分钟，先打先得，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深海美如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

0: 容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的风景。
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2: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的四川盆地霜降已进入尾声，全省的春粮油已经收获超过九成，快于去年同期。大春播栽同样给力，进度近八成，快于去年的同期。从平原沃野到丘陵山区，金色和绿色的绸带在万亩良田中交织共舞，织出颗粒归仓的定数，舞出落地生根的期盼。
3: 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川中丘陵区的夏玉米生产是重要一环。针对高温干旱导致产量不稳的老大难问题，日前一场玉米丰产增效机械化技术现场会直接开到了成都简阳市的田间地头。
2: 在现场的对比试验田里种了四十多年玉米的蒋世轩心里有了底。今年他流转的两百多亩地，一半沿用了老办法，一半是用了夏玉米抗疫免耕机械化高产高效技术，树苗情况高下立见，哪边长得好一目了然。简阳市平武镇高坡村万亩粮油作物示范基地负责人蒋世轩：
4: 从目前来看，它这个玉米生的匀匀净净的。第二个来看呢，它这个露出来还是长得好，因为每个就啥子丝果啊、丝网这些，从这高头方面来说呢，我相信可能还是要增产。
3: 简阳作为丘陵农业大市，地块零散，坡地移机化条件薄弱，是制约当地玉米生产提质增效的最大瓶颈。破局的关键就在于这台由四川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玉米条带灭茬免耕播种机。四川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智能装备中心主任刘波：
5: 效率很高，一台机子能够在一个小时作业16到18亩。第二个就是播种精度很精，我们的漏播率只有1%不到，然后我们的重播率只有2%。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把我们的秸秆全部粉碎了之后，还田到我们的种子带上，将我们的种子带铺好，播好了之后，产量会保证到50%以上的一个保证率。
2: 不仅种得好，更要管得巧。过去搞水肥一体化，建泵房拉电线动辄几万元，让大户们望而却步。现在呢，一台轻便的移动式的水肥一体机成了田间的新宠，单亩投资不到100元，却能让玉米喝上精准的营养餐。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玉峰：
6: 就是我们在免耕的基础上增加水肥一体化，可以让我们早播的同时让它早出苗，提高我们的玉米在前期的一个生长熟率。另外我们加上水肥一体化，实现一个肥水油的一个精准调控，可以在玉米关键需肥时期精准施肥，让玉米高效的利用水肥实现一个增产增收目的。
3: 这套农机加农艺的组合拳目前正在西南丘陵地区加快推广，未来3到5年，该技术力争在全省夏玉米主产区推广300到500万亩，让更多的种植户实现稳产增收。
2: 广元市望沧县天心镇依托优质高山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陆地的蔬菜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3: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天兴镇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的核心优势。当地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气候凉爽，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山林生态环境优良，非常适宜发展高山陆地蔬菜。依托优质的水土气候资源，今年当地重点推进辣椒规模化种植，让高山闲置良田转化为增收良田，有效提升了土地的经济效益。广元市望沧县天兴镇云峰村党支部书记赵书平：
7: 之所以我们选择种辣椒，是因为辣椒市场落子比较稳，见效快，好管理，收益更高。
2: 以往村民都是利用自家的零散地块小面积的种植辣椒，种植分散，品种杂乱，不仅产量低，品相差，还卖不上价钱，只能零星的补贴家用。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大兴镇、天兴镇整合各家零散土地，盘活闲置的撂荒耕地，在云峰村建成了标准化的种植基地，统一选用了高产抗病品种，规范种植标准，并且安排农技人员全程指导，推动辣椒种植从散户自发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广元市望沧县天兴镇云峰村党支部书记赵书平：
7: 往年大伙都在自家几分地零散地种植，东一挖西一弄，种出来的辣椒品种杂，产量低，卖不上价格，只能算个零花钱。所以我们把各家各户分散的地块整合起来，连片规划出标准化种植基地。
3: 眼下云峰村徐家坝300多亩辣椒种植基地迎来了移栽旺季，村民们抢抓农时分工劳作。望沧县天兴镇徐家坝蔬菜基地负责人陈应先：
0: 我们种这个辣椒有300多亩，一天有40多个人在种，计划在月底我们这个辣椒全部都种完了。
2: 规模化标准化的蔬菜产业为村民搭建了就近务工的增收平台，留守老人和闲置劳动力不用外出，在家就能务工挣钱，兼顾家庭和收入。云峰村村民谭守翠：
8: 看我们这里这个辣子啊，以后还摘菜，离家又近，还可以照管家，也可以挣点零花钱。
3: 据了解，天兴镇依托优良的高山生态资源，大力发展陆地蔬菜产业。全镇今年蔬菜种植规模达到2000余亩，形成了云峰村、大山村核心种植片区。除了主打辣椒产业之外，本地的甘蓝、萝卜等蔬菜品质优良，均为无公害产品。当地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布局订单农业，有效带动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
2: 去年遂宁射洪全市的鲈鱼总产量达到2796吨，同比增长29%，产量居全省的区县的第三位，产值约8000万元，并成功创建了全省三星级的水产现代农业园区。当前射洪正依托国家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项目，持续推进3700亩的标准化池塘改造，新建工厂化的养殖基地4.2万平方米，打造1+15+N智慧渔业平台，全力建设西部鲈鱼第一市。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9: 今天是5月28号，早安。盛夏的晨风裹着枇杷的甜香拂过山谷，累累硕果亚湾枝头，丰收的欢歌在天地间奏响。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带着这份丰收的喜悦启程，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也能收获满筐硕果。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听懂四川。
11: 听四川，说天下。
1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个套黄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5亿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